0: 大师都胡乱平阳，你们狗眼看人低！啊，敢在这儿骂人，抄家伙！哎，住手！住手！这是孝兴龙家的三少爷，你们别不识好歹。谁？龙家三少爷？三少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这是。三少爷，实不相瞒，我年轻的时候还在你们家粮站当过伙计呢，我能混成今天这样，全靠龙家栽培。三少爷，大人大量。
1: 这这您别见怪啊，三少爷。
2: 二师兄，
1: 二师兄，
2: 我去过师傅的庙了。
1: 哪还有庙啊？被山上冲下来的泥给埋了。
2: 我听说大师兄挖了十来天。
1: 才找到咱师傅，
2: 两个大松鼠之间那个大粉就是师傅。他们告诉我了，
1: 大师兄，把难吃的干粮扔了，请你下馆子，
2: 让我卖力气挣，我给他吃了。
1: 没事儿。
3: 这种坚人不出，还有天理吗？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5: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
4: 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
3: 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 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

0: 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您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1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您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

0: 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5: 能喝能喝。我来，来上来，我来。
4: 没事儿。
5: 你说，
4: 哎呀妈！哎呦，哎呦！
6: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7: 爸爸，快救我！
8: 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呀？
9: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0: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11: 倔强的娃，
12: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1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1: 执着的劲。
1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11: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5: 干啥呢？
16: 跳舞，迪斯科。
1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9: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20: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21: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11: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3: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11: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24: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25: 出去。
11: 仍要向阳而行。
26: 他承受多大名次，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27: 停！
28: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9: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11: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30: 108000里滔天轨，运河号子响连天。

0: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阳

0: 这种奸人不除还有天理吗？小尾巴，我等不了了，你们谁认识路，现在就带我找他去。
1: 我不想让害我师弟的人活得太久。
2: 大师兄，石少卿这个人阴险狡诈，要想宰了他，得从长计。再说，我必须亲手宰了他，才能解我心头之恨，才算给我二哥报了仇。
1: 大师兄，师父死了，庙也没了，你在这个世上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这次来找你，就是想我们师兄弟就像小时候一样，能够常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大师兄，我敬你一杯。从今往后，有我龙岩宗一口吃的、一口喝的，有我住的地儿，我绝亏不了大师兄。
3: 行不行？不行，这酒我不能喝。以前你是我的小尾巴，照你这么说，以后我就成你小尾巴的了。
4: 这谁是小尾巴啊？哼，三少爷，你这外号也太难听了。<笑>
3: 是这样的，小时候我从家里跑出来，想去拜师学艺。我师傅不收我，得亏那时候有大师兄。大师兄那时候可厉害了，我跟你说。哎，
4: 你当时太烦人了。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我上哪儿你上哪儿，上茅房你都跟着。你说你不是小尾巴是啥？哎，
3: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你现在要是能跟着三少爷当三少爷的小尾巴，那你可就一步登天了。这总比出苦力、吃糠咽菜、受别人欺抢吧。
4: 我们哥俩说话了，关你屁事！
3: 小尾巴，哎，
4: 我就问你一句话：假如你宰了石少卿，摊上了官司，能不能让大师兄替你顶罪？
3: 当然不行，
4: 不行是吧？那你让我跟着你也不行。
1: 这饭谢谢你请我吃，现在我回去扛石头，自此之后永不相见。哎，
4: 别呀，大师兄，好不容易找到你。那我问你最后一句，用不用大师兄给你顶罪？
1: 用不用？
4: 行，
1: 如果算计不周，摊上官司，我找大师兄替我顶罪，行了吧？
4: 这就对了呗。以后大师兄给你当小尾巴。
1: 谢大师兄，哎呦，我下客气，
3: 坐呀。
1: 咱呀，这都谈妥了，那咱们以后就一路同行了。哎，敢问英雄，尊姓大名？
3: 没名字。这
1: 哪能没名字呀？请到我。别啊！大师兄啊，只是在庙里挑水做饭，但并没有出家，所以没有法名。这俗家的名字就更没有。
4: 师傅捡到他的时候，他刚一个月。哎，这不幸亏后来你拜了师，你管我叫大师兄，后来咱师傅也跟人叫大师兄。哎，你们以后要想跟我打招呼，可以都叫大师兄。哎，是大师兄。哎，
1: 你别吃了，那石少卿开的是汽车，咱耽误工夫就追不上他了。走吧。
3: 大师兄呀，是急性子，听他的，赶路。
5: 老爷，我已经打听好了，昨天夜里瑛娘就住在这个大车店，今天一早才走，现在还不到晌午，她的两条腿能走多快呀？咱们的汽车一加油。

0: 油就能把他给追上。
1: 那还不快去追？
0: 哎，您别急，省城镇远镖局的镖师已经到了，就跟这儿候着呢。
1: 不是，这和追我的姨娘有什么关系啊？
0: 咱们既然有了帮手，您就不用亲自去追了，您就跟这儿等着，多好啊。
1: 不，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私自做主，在这个大车店里边给您订了一间最好的上房。我的意思嘛，让镖师把姨娘带来。这女人嘛，那一旦是你的了，以后她听话着呢。
1: 你的意思说，我们一旦成了夫妻，那英娘就会对我？
0: 那是，
1: 这主意好啊，这地方也不错。那我们就在这儿入洞房了。

0: 三位英雄，他也是镖师，滥竽充数，想糊弄我钱啊？
1: 哎呀，鄙人这副身板长得确实有点对不起宗家。
0: 石老板，您有所不知啊，这一位在我们镖局那可是头把，江湖人称满口金、满大侠。他是头把，你们镖局不是号称威震黄河吗？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我想请问。
1: 你有什么本事？贪财啊！
2: 什么？鄙人挣了点小钱，就怕丢，就打成了金牙，都镶嘴里了。您瞧，
1: 要是馒头，您就别跟石老板再开玩笑了。
2: 我哪敢跟石老板开玩笑？石老板，您要看不上我，就不用过了。您能不能？
3: 把我来回走沈城的盘缠赏了，
2: 您赏了我盘缠，我立刻就走。快打发他走！哎，慢头，你们几个留下，好好的伺候东家，啊！
4: 戏班子人多，光黄河只能走这条大道。娘带着你就顺着这条道一直往前走，早晚能追上盖家班。追上盖家班，咱就能找到两个姐姐了。儿啊，这些日子让你跟着娘一起风餐露宿的，受苦了。
5: 诸位英雄，让个道呗！哈哈哈，没看着我们是门正面吗？啊，劫道的！
4: 诸位英雄，我就是一个穷苦女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带着一个孩子，求求你们行行好，放了我吧！哈哈，
5: 那可不成，哪有劫道的能放过一个漂亮女人呢？啊，弟兄们，下马！

0: 赤少卿，你勾结土匪把我弄到这儿来，想干什么？我知道，你这一路上都在打听一个戏班。可是你想过没有？就算我大侄女、二侄女跟着戏班子走了，就你这样，你觉得你可能找得着吗？山陕地区土匪横行。
1: 万一你带着孩子出了任何的意外，死在这荒郊野岭都没人替你收尸，你想看着这刚出生的孩子被狼叼走吗？
2: 石少卿，你要是还有点良心，赶快放我走！
1: 我就是太有良心了，我告诉你，实不相瞒，我的管家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啊，想让他们把你带来的时候，先把你的孩子抢走。
2: 他的意思是说，孩子在，娘的心思全都在这孩子身上，不可能认真的跟心爱的人说话。你闭嘴！
3: 石少卿，你少在这花言巧语，你放我出去！
1: 姨娘，你想干什么？姨娘，你最好把孩子放下。
2: 要不然待会儿伤了孩子，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石少卿，你无耻！你放我出去！来人，救命啊！放我出去！
4: 怎么了？
5: 这是谁喊救命的事儿？
6: 来人呐！
7: 走！
8: 是。
9: 这是咱俩的洞房，喜欢吗？啊，我给你准备了衣裳，大红喜袍，西洋连衣裙，随你挑。今儿是咱俩的好日子，谁也改不了。

0: 逼我。
1: 你看，你儿子多乖，突然就不哭了。我现在就抱你入洞房。

0: 刘英娘，你这个不识好歹的东西！
1: 你放我出去！你要是不放我出去，我就杀了我自己！

0: 三儿，我去追去。
1: 少司，回来，看是不是那辆车。
2: 我真是石少卿的奸贼的吧？
3: 石少卿，我宰了他去。
4: 大叔。
5: 二兄，一会儿我想办法把车赶远点儿。你是生人，过去打听一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如何，先别动手。
2: 明白。

0: 我来接你回家。回家？我早就没家，别挡在我面前挡我赶路。二嫂，二嫂，跟我回去吧。龙家可以保护你，最起码不用你自己拿着剪子跟坏人拼命。
1: 知道的，你在大车店跟石少卿拼命，就证明了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让我看看，这孩子长得像我们龙家的人吗？
2: 别过来！
1: 二嫂，孩子还小，哪经得起和你一块四处颠簸？你扎伤了石少卿，他能放过你吗？
2: 难道你让孩子跟你一块去冒险吗？你跟我回去吧，二嫂。龙家害我害得够惨了，就因为我是何姑，想方设法的想要置我于死地。我三个闺女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个儿子。你说要带我回龙家，还不如直接跟我说你要抢走我的儿子。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孩子，我绝不让他跟你回龙家。
1: 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他们这边都是头一个。那又怎么样？你们龙家不是有钱吗？让你娘给你娶媳妇，生一堆龙子龙孙。小英子，你太不懂事了。我们龙家是大户人家，不像你们乡下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孩子是龙家的男丁。
2: 必须要拜祭祖宗祠堂，认祖归宗。根据家谱，祖宗早就给这孩子起好了名字，未来他还要继承龙家的香火，支撑龙家的家业。家业？你们龙家的家业，我和我儿子一点都不稀罕。我有手有脚，能把我儿子养大，就算再苦再穷，也绝不和你们龙家有半点瓜葛。刚才说什么？起名字？
1: 难道你娘没告诉你吗？我已经给这孩子起好名字了。他是在牢房里出生的，就叫劳生，这辈子活得牢牢生生。小英子，从龙家出来我就想好了，无论如何要把你和孩子带回龙家，你往山下赶。好，你可以不跟我回去，可孩子我一定要带回去。

0: 我也是混蛋该当，你抽了我一耳光，现在解气了吧？可这孩子是龙家的血脉，我一定要把他带回去。
1: 带他去找他的姐姐们呢？
2: 你怎么找？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没等你找到孩子，你们娘俩早就丧命了。你是不是糟践？

我们娘家才是真正的糟践自己，要再逼我，就跟孩子一起跳下去。

0: 不跟咱们走啊！龙家伤得太深了，愿他吉人自有天相，一路平安。三少爷，咱们先去办另外一件事儿，再去追二嫂，希望到时候他能明白我们的心意。哎，这是我们刚才经过的大车店，石少卿受了伤，就住在里面。这儿已经出了孝兴的县界，是个山高皇帝远、没人管的地方，错过。
1: 大师兄已经莫不宁了。
2: 没错，有几个膀大腰圆的家伙像是练家，不过我一个人都能对付。
0: 另外就是石少卿的管家和几个一直跟着他的狗腿子都是些废物。
1: 交给我，
0: 石兄弟，大师兄，我不想大开杀戒，我只要石少卿的命。

0: 你怎么就回来了？嘿，好歹您赏了我盘缠，我得回来给您报个信儿。那个叫龙岩宗的，转眼就到了。
1: 什么？
0: 施老爷的仇家来了，诸位一定要保护好施老爷呀！哎，我多句嘴啊，那个龙岩宗，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边还有一个高手，手里还拿着家伙，冒火的家伙。
1: 笑什么笑？行了，信儿报完了，可以滚了。
0: 得嘞。
2: 哎，满大侠，满大侠可不能走啊！石老爷，这大敌当前，怎么能让满大侠走呢？他可是高人呐。
3: 高人，我怎么看不出来啊？再说了，他龙岩宗也没什么可怕的。管家，
1: 到，
3: 给我备把枪，咱们就守在这打车店。
1: 只要他龙岩宗敢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4: 哎，
0: 找什么呢？
1: 枪。
0: 你们这伙人来的时候，身上两把枪是吧？
1: 啊，
0: 我都给你收起来了。石老爷，你这个管家，马大哈，我怕他把您枪丢了，您用的时候找不着，我就给您收在包里了。
5: 哎，我的枪也找不到了。
0: 你的枪在石老爷腰上。

0: 高手，将相藏在我身后，我却浑然不知，佩服佩服。我师母以貌取人，之前多有得罪，还请满大侠恕罪。
1: 算球，算球，算球，算球。
0: 这大敌当前，这些客套都没用。
1: 啊，
0: 对呀，这大敌当前，该怎么应对？还请满大侠指教。
1: 好说，好说。

0: 人呢？
1: 没人。
0: 人呢？
1: 这家房的客人，他走了。

0: 我们不追啊！我们开始骑车，我们追不上。再说了，他带着保镖，就算追上了，我们杀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这次来晚了，再找机会。
1: 那位老板，他受伤了，回孝兴治伤去，说是伤好了，还要往西去追那个女人，他过两天就回来，都跟我约好了，定天都给我了。
2: 店家，啊，我们哥几个在这住两天行不行？
1: 人家不行，那老板有钱，我得罪不起啊。
0: 他不是两天后回来吗？回来之后把上房再腾给他。
1: 这两天你多赚点钱不行啊？那倒也是。老板，我们
3: 哥几个都饿了一天了。哎，这么着，你给张罗着一桌子好酒好菜啊。好嘞。哼，这店家够喜庆的，看着咱们拿着枪也不害怕。嘿，能在这地界开店的。
4: 那还不得天天跟马贼强盗打交道啊？说的也是，正好我们不用费事了，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也不知道我二嫂有没有口热的饭吃。唐一鸣，这倒有热乎饭，你好歹吃一口。想那么多干什么啊？这干粮得一口口咬。
5: 是要一桩桩的办，等了了这桩事，我们肯定帮你把二嫂找回来啊！吃，
4: 二师兄说的对，
5: 来，喝一口，哎，来，来了来了，来菜了，
4: 嗯，
5: 来来来，喝，哎，喝。
4: 诸位，您吃着喝着，那好酒有的是，丰富啊！来来来
5: 来来，是是是，
6: 来喝一碗，再喝一个，来来来，赶紧吃，赶紧吃。

0: 咱们娘俩得快点走，前面兴许就有人家了。刘爷爷说，不让咱们改业路，可是今天没有办法。儿子，你是娘的小福星，你一定会保佑娘的。咱们母子平平安安的啊！
1: 站住！站住！
2: 你们干什么？
0: 把你怀里抱着的孩子给我！
2: 放给我！我孩子，我孩子！

0: 大师兄，
1: 这不对啊，我头有点晕，你也得有晕啊。
2: 我来大家一边，
1: 咱们找了多少了？
2: 啊，
1: 有东西。

0: 小青，你有仇冲我来，害我的孩子，你畜生不容！
1: 今天你真的误解我了。这样，先进去吃点东西，喝碗热茶，啊，请我审一个人。我相信，你一旦知道真相，一定会原谅我。

0: 是是是是，
1: 石大爷，这边我就交给您了。这杀人啊，我不行，都谢满大侠。啊，石大爷，我认识一个制红商的郎中，住的离这儿没多远，我去把他请来，给您治伤。
2: 管家，哎，快去送送满大侠。
3: 满大侠，请。
1: 哎。 石老板，我多句嘴啊，这天下唯女人不可信，越漂亮的女人越没法信。这自古多少英雄都折在这女人身上了。
4: 我知道。
1: 哎，告辞了。
4: 哎，泼水，泼水他就行了。

石少卿，这个奸贼，龙延宗啊，我本不想与你为敌，可你穷追不舍，非要我的命，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的。

0: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

0: 鸡蛋，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1: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0: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4: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

0: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水袖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晴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1: 一方戏台，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上演命运起落。
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5: 乾隆年间，魏长赐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秦昊
1: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八月十二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9: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4: 能货到付款吗？
11: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的话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这卑鄙小人，你想怎么样？我想问你几句话。你要是个爷们儿的话，就如实的回答，我就佩服你。问吧。那日，柳姨娘在蘑菇镇放火被抓，我一得到消息。 就去找洪县长通融，这洪县长一经答应我放人了，可最后又变卦了，这是不是你捣的乱呀？是
1: 又怎么样？
0: 龙岩宗，我再问你，那公判书上写着，柳姨娘与他人通奸谋杀亲夫，也是你干的好事吧？是我干的。好，承认就好。 你害得柳姨娘含冤入狱，一年呀，她肚子里还怀有身孕，你知道她在牢里受了多少的苦。罗延宗，
2: 我刚才问你的话，你可都是如实回答的。
0: 我没有逼你，对吧？
1: 是，你没逼我，那又怎么样？
0: 我石少卿从小到大都没有亲手伤过人。

0: 今天我就毙了你提姨娘报仇！你可看好了，这把枪是你的，我打死你白搭！
1: 少卿，你刚才对我审讯，是想说给谁听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二嫂柳莹娘就在这个大车店里，对吧？二嫂，石少卿是一个奸诈小人。如果你不在这儿的话，他不会跟我说这么多废话。
2: 他早把我杀了，我看出来了，他审我，就是为了让你高兴，让你恨我，让你恨我们龙家。你千万别中了他的奸计，你出来。
3: 柳英宗，你跟我大哥龙继宗是不一样，脑袋瓜子好使，不白给。柳英娘就在这儿，刚才咱们说了什么，他都听得一清二楚。你们龙家伤透了他的心。 我要是他的话，我恨不得使你的肉喝你的血。是的，罗彦祖，到了那边，记得给我大哥带句话，说我石少卿很想念他，我一定会照顾好姨娘，还有他们的孩子。不过。
1: 孩子会跟我姓石，刘娘，我明白了。孩子是我二哥的，可你跟这个石少卿早就不清白了。我说你怎么不肯回龙家呢？原来你和这石少卿早就商量好了，设圈套陷害我，想让我死。你们奸夫淫妇在一块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不对？刘娘，你出来！
2: 早知道你变得如此狠毒，小时候我就不应该给你送包子，不应该在祠堂里放一把火，把你烧死在祠堂里。我娘说的对，你是个妖女，我诅咒你！
3: 住口！你这么骂我的姨娘，这个奸夫！叔，我就喜欢你这么称呼。
4: 鬼天了！
5: 等等。

0: 陈少卿，把枪给我！姨娘，你要干什么？
1: 我要亲手毙了他！
0: 算了，姨娘，别脏了你的手。
1: 我要亲手毙了他，要不然不解我心头之恨。
0: 哎呀，你要是不愿意看着我亲手杀人，我随便派个人崩了他还不行吗？
1: 石少卿，我与你亲情百般，可是龙家一直污蔑我。洪先长在刑场上宣读判决书的时候，我的脸都没地儿搁呀。直到今日，我想起判决书上的字眼，都恨不得一头跳进黄河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都是你干的。我亲手毙了你。 怎么解我心头之恨？石少卿，你不是说要带我走吗？把枪给我，我亲手毙了他，也算是跟龙家有了一个了结。你说要带我去哪儿？京城市吗？那是皇帝老子住的地方。 一定非常好，我愿意跟你去。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英娘，我会忘记龙家，忘记孝行，忘记过去所有的一切，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0: 真的，姨娘。

0: 终于回心转意了。这个呀，是扳机。你把枪口对准它，使劲一口就行。可能会稍微有点响，咱们离得远一点，别让这血呀溅在身上。还有，你要是不想看见它，可以闭上眼睛。
1: 我要睁着眼睛，看着它去见阎王。

0: 永言宗，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是。小英子，我们之间是应该有个了解。挺好的，今天能死在你的枪下，我是罪有应得。不过在我死之前，我有一个请求，能不能把这孩子？
1: 把这孩子带回龙家，我们龙家需要这个男孩。你闭嘴！凭什么我辛辛苦苦生下来的孩子又给你们？
0: 这个人是杀害我二哥的凶手，难道你想让孩子认贼作父？
1: 我当然不能，但是我会带着我儿子去找他的三个姐姐。我们一家五口人团聚，我当然不能让孩子认石少卿这个狗贼作父。
2: 姨娘，二嫂，石少卿，刚才你审龙岩宗的话，我都听到了。他一直冤枉我，想要害死我，我也知道。你让我看这出戏，想要干什么？
3: 姨娘，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2: 我对你的一番深情厚谊呀！那好，我问你，是不是你串通了省城徐老板，骗走了二少爷的货款？是，但我向你认过错了。
1: 是不是你勾结警察，害得二少爷进了大狱？
2: 不是，这个真不是。我大哥他脾气急，他是打了警察才被关进监狱的。
1: 是不是你买通了警察，让二少爷挨了打？这个倒是我干的。石少卿，你这个畜生！二少爷从小体弱多病，你竟然恩将仇报，害死了他。二少爷，我替你报仇了。
4: 官家，官家，得，这是啪啪毙了龙岩宗。少司，手术都还能动，我先上他。我杀的，你们俩给我上，杀了这个男的。
5: 是，
1: 别过来。
4: 冷静了吧，快！二嫂，不许开枪，别伤了我的姨娘！我不信你这个娘们敢开枪，放枪！
6: 快点儿，老爷，你没事吧，老爷？枪给我，老爷，快，
4: 二嫂，
6: 石少卿，你想干什么？开枪啊，老爷！
4: 没看见我的姨娘拦着他的吗？
6: 二嫂，开枪！老爷！啊！啊！
4: 老爷，老爷，老爷。

0: 石老板，
1: 老爷，
0: 我枪给我，给我，给我！哎呦！

0: 石小青，雪倩在你边防。
1: 别跑！别跑！别跑！

0: 孩子，老生。
1: 石老爷，这都怪我呀！你说我要带就好了。
2: 文大侠，这事赖我。您临走之前提醒过我了，让我不要再相信你娘。可是我……
3: 老爷，你受了这么重的伤，差点把命丢在这个女人的枪口下，该死心了吧？老爷，我不甘心呐！我
2: 咽不下这口气，
3: 我咽不下。
4: 这个容易，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快说！
1: 三少爷，您放心吃吧，饭菜都是我亲自做的，这回啊，肯定没有蒙汗药。
6: 好，谢谢。这孩子和二嫂都受到了惊吓，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走了。我和二嫂说过了，今天晚上我们轮流值班站岗，保他们睡个好觉。
5: 三二爷放心，我当警察这么多年，夜里蹲坑我最有本事，我负责守大门。
6: 谢谢。
7: 小玉吧，别担心，跟你二嫂说，今天夜里我在他门口坐船，保他娘俩平安啊。
6: 多谢大师兄。

老师啦，你真是娘的宝贝，要是没有你，娘哪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了。老生，咱们说好了，这辈子不管遇到什么艰难有多苦，咱们娘俩都不分开，好吗？娘带着你，看着你一点点长大，娘的宝贝。

0: 三少爷，时辰差不多了，二少奶奶还没醒。
1: 太累了，她受了惊吓，让我二嫂再睡会儿吧。
0: 不好吧，三少爷？这昨天晚上可开了枪了，荒郊野外的，枪声传得远，万一把警察招来了，可就麻烦了。倒不是怕警察，主要是怕麻烦。另外，你
1: 说的有道理，那我叫二嫂去。
0: 哎。

二嫂，天色不早了，你醒醒。

0: 好，我一看到你，就让我想起了我的鹰羊。哟，哭了。哦，哭得好，哭得好。你娘找不着你，心里面肯定特别着急，一定也急着哭呢。我的姨娘，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就跟你不能和他在一起一样痛苦。
1: 王大侠，咱们喝酒去。
2: 少爷，酒就不喝了，这场镖我们哥四个算是走完了。我劝您也别喝酒，赶紧走吧，能走多远走多远。告辞了。
1: 这，马大侠慢走。
3: 是。
4: 看见没有，拿人钱财替人解恨，这才是好的江湖人，给多少银票都值。
5: 老爷，那咱们呢？
4: 满大侠说的对，咱们也走，回北京。
5: 哎，

0: 是不是你偷走了我的孩子？
1: 二嫂，我真的没有偷你孩子。
0: 你胡说！你一定是趁我睡着了，从窗户跳进来偷走了我的孩子。你说，是不是你娘让你这么干的？我生念帝的时候，她就偷走过。我在你们龙家生下的是女儿，就要被扔进黄河里，生下的是儿子呢？儿子怎么处置？ 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杀了，还是送回了龙家，按照你说的认祖归宗去了？你说呀！
2: 三少爷，二少奶奶，快过来看看。
3: 我走。

0: 人从屋顶下来把孩子偷走了。不可能，我一直在门口打坐，根本没听见动静。
1: 你保证你没睡着过？
0: 小尾巴，我打小就跟那师傅练功夫，打坐的时候从来就没睡着过，你知道的呀。
1: 二嫂，你一点动静没听到过？
2: 我睡得特别沉。
1: 哎呀，二老奶奶不会被什么人下了迷香了吧？我当警察的时候就听说过，有些贼专门趁夜里边偷东西，进门之前就放迷香，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你都不知道啊。
0: 那倘若如此，这个贼不是一般的贼，我就在门口，一点动静都没听见。
1: 二嫂，我请你相信我，真的不是我偷的你的孩子，一定是石少卿那个狗贼派人干的。你留在这儿，小四，哎，保护二嫂。
3: 是，
1: 大师兄，兵马。
2: 陆元峰，
1: 二嫂，请你放心，我就算追到北京，一定追到石少卿，保证把孩子给你带回来。
4: 少四，看好我二嫂，别让胡思乱想。
5: 是。
6: 撤！撤！撤！撤！撤！

0: 二少奶奶，你就相信三少爷吧，咱们在这儿住上几天，等他回来。
1: 舍得上。哎，你说，如果是少卿真的偷走了我儿子，他会把他怎么办？
0: 他一个大老爷们儿能怎么样啊？要么掐死，要么就扔黄河里了。不会，那石少卿太就太没良心了。不是，不对呀，那石少卿就是个没良心的货呀。二少奶奶，你可千万往开里想啊。
1: 我救过石少卿的命，我相信他不会杀了我儿子的。可是孩子一饿没有奶，他就会哭，哭着哭着，石少卿就烦了。他不会哄孩子，他就会随手把孩子扔了，随随便便扔给谁，对吗？石队长，他一定不会杀了我儿子，对不对？对不对？
0: 对，孩子一定还活着。
1: 爱护的长，我得去找我儿子，爱家爱护的长。
0: 好，
1: 我得去找我的孩子，爱家爱护的去找，爱家。

0: 太烦人了，前面就是黄河，咱把车丢在云宝才扔到河里就得了。
1: 好吧。

0: 我的姨娘，别怪我心狠手辣，实在是你太无情，得不到你，我这辈子注定是笑不起来。所以，我也不能让你骨肉团圆，天天是高高兴兴。
1: 小兔子，别怪你娘，你娘是个好女人，你怪不着她。我石少卿不是个东西，你娘救过我的命，我却恩将仇报，弄死了你。要恨你就恨我，谁让我是偷狼呢？

0: 对，你有没有见到一个
1: 这位大爷
0: 这么大的孩子呀？
1: 没有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还在吃奶，有人捡到吗？
0: 没有没有。
1: 哎，这位小哥，你知道谁家捡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吗？是个男孩，还在吃奶呢。
2: 没有。
0: 哎哎哎，兄弟，有没有看到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在怀里抱着吃奶呢？
1: 这位大婶儿，我孩子丢了，才三个月大，是个男孩啊。您看到谁家捡到孩子了吗？
3: 没看见。

0: 三少爷，就是这儿，就是这儿。
1: 难得来趟北京，前门楼子请你俩吃烤鸭，吃饱了喝足了，你们兄弟俩就回客栈睡觉，我和大师兄晚上再来。

0: 北京来兴凶，
1: 老东西，石少卿去哪儿了？你就不怕我报官让警察来抓你们？少拿警察吓唬我！石少卿偷了我们龙家的血脉，那是我亲侄子，这叫拐带人口。真要去警察那儿，我倒看看谁会坐牢。
2: 拐带人口？哎呀，没用的事儿啊！
0: 少废话，石少卿他人在哪儿？
1: 我们家老爷。
0: 小星伤透了心，回来以后一直闷闷不乐，买了船票，去东洋了。
1: 什么？哎呀，
0: 你们连我屋都能找到，师傅，你们肯定摸了个遍，对吧？没找到我们家老爷吧？他真的走了。陆延宗，我真的没有撒谎，你就把我放了吧。啊，我不报官。
1: 不报官，我掐死你。
0: 这可是北京，是有王法的地方。你们要是把我弄死，你们谁也跑不了，你们谁也跑不了啊！

0: 小雨吧，说这京城是好，吃的住的都好，可咱不能老耗着。
1: 不敢信，
2: 三少爷，这几天。

0: 我一直在石家盯梢，确实没见到石少卿。有个在石家干活的老婆子，我给了她两块大洋，她也说石少卿去了东阳，
1: 跟附近的邻居都打听了，有人亲眼看见石少卿坐汽车走的，还带了十几个箱子。
2: 管他有没有带箱子，关键是有没有带着孩子。
1: 这好像还真没人看见他带没带孩子。
2: 石少卿去了东阳，我到东阳去追他去。
3: 咱在这儿都没找着他，去东阳不更找不着？
0: 是啊，三少爷，咱们出来有些日子了，老不回去，夫人也
2: 回去，回去怎么见我二嫂？见了我二嫂怎么跟你交代？石少卿这狗贼，这辈子别让我再遇见他，遇见他我扒了他的狗皮！
4: 二奶奶，别着急啊，面马上就得啊。

0: 来，二少奶奶，吃碗热乎的。
1: 二十天了，
2: 这二十天你一直陪着我找孩子，辛苦了。
1: 哎，三少爷交代的事儿，不辛苦。
2: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里我把自己给笑醒了。
1: 有啥好笑的？您说说，让我也跟着笑笑。
2: 我笑啊！我怎么那么傻？我怎么那么好糊呢？那天晚上在大车店，楼延宗说天黑走夜路危险，让我住一晚，我就答应了。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儿子就不见了。延宗让你在我面前唱了一出大戏，我居然就信了。
1: 二老奶奶，你说啥呢？我什么时候给您唱大戏了？
2: 钱能使鬼推磨，龙家有钱，连蛇队长这样的好人都跟着龙彦宗一起糊弄我。
1: 哎呦，二少奶奶，我没有糊弄您啊！
2: 你再说，
1: 哎，不是，哎，二老奶奶，这玩意儿可不好玩，你赶紧放下，别伤着自己啊！
2: 车店一共开了四枪，都没有打中石少卿。你是不是想成为我枪下的第一只怪？
1: 不想。
2: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延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材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4: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7: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

0: 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

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

0: 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7: 能喝能喝，不，我来我来，
6: 没事儿，
7: 我来，
6: 没事儿。
7: 哟，
6: 哎呀妈，
7: 哎我的天呀！
8: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9: 爸爸快救我。
10: 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呀？
1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12: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13: 乐死小涛。
14: 我是演员吉他。
15: 我是演员苗阜。
16: 我是演员李小强。
17: 我是李易生。
18: 我是演员王子明，
1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9: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4: 扮演黄正景。
1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6: 饰演宋死，
17: 饰演薛桂生。
11: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2: 一起看烟火人生。
14: 关注陕西卫视，
15: 锁定陕西卫视，
14: 共赏主角大戏。
17: 锁定陕西卫视，
18: 共赏主角大戏。
19: 五剑不散。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

0: 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号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了，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

0: 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6: 你是不是想成为我枪下的第一只怪？
7: 不想。
6: 你说，你是不是跟龙岩宗合伙偷走了我儿子，早早的送回了龙家，留下你来继续骗我？就等我找不到孩子，你疯了或者想不开跳进了黄河，你好回去向你的主子报喜。
7: 二少奶奶，你说什么呢？我真的没糊弄你，三少爷真的是去追石少卿去了。
6: 我才不会信你，你本来就是龙家的人，但是要来这个，我可以自己回龙家去看。把自己绑上。
7: 二奶奶，你这是干啥呀？
6: 我让你把自己绑上，免得你回去通风报信。
7: 别呀！
6: 你绑不绑？

0: 刘姨娘，你是人是鬼呀？
1: 娘，对不起，打扰您睡觉了。我是人。你跑我屋来干嘛？你坐牢，那是你放火烧死的人啊！你自作自受，你可赖不了我。你想行？

0: 兄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怕你。
1: 娘，我都在这跪了有一个多时辰了，我要是想行凶，能等到现在吗？
0: 谁让你跪这儿了？你赶紧滚出去！
1: 还我孩子！
0: 我跟你说过，你那两个孩子是自己跑的，不是我赶走的。你管我要孩子，要得着吗？
1: 我说的不是我闺女，是我儿子。把我的儿子劳生还给我。
0: 劳生？你儿子？你管我要你儿子？
1: 娘，你别糊弄我了。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个孙子，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你为了龙家的血脉，让龙延宗偷走了我的儿子劳生，我不怪你。可是咱们将心比心，你也是当娘的，我三个闺女都丢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劳生也被你们偷走了，你让我怎么活？娘，我求求你，把我的劳生还给我。
0: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我什么时候让严宗去偷了你儿子？你这个妖女血口喷人，你说那孩子是龙家的，我还不信呢。
1: 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说儿媳不孝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你喊呢，大点声喊，最好把所有人都叫来。我今天一定要找到我儿子，给我走。
2: 三少爷，这都到了孝心城了，要不咱回家歇一宿，明儿再去找二少奶奶吧。
3: 我答应我二嫂要去找石少卿二天了，我必须先跟他会合。
4: 小尾巴，人淡雨治水是过家门而不入，我看你不比他差。
3: 别开玩笑了，大师兄。
4: 哎，石老四，
5: 停停停停停！
6: 三少爷，三少爷。三少爷，你快回龙家看看吧。
5: 怎么了？
6: 二少奶奶抢了我的枪，还拿绳子把我给捆起来了。我费了一天的夜才把绳子给挣开。
5: 什么？
7: 哎哎哎！快点！快点！快点！
8: 找出我的孩子，要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9: 柳姨娘，你这是干啥呀？整个龙府没有人偷你的孩子。哎呀，你们是不是傻呀？还不去叫警察？还不去叫警察？叫警察去！柳姨娘本来就是杀人凶手、杀人犯，再不叫警察，夫人就没命了。哎呦，大少奶奶。你这么说，你这不是要激怒二少奶奶开枪吗？没有，那你就闭嘴。
8: 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啊？
9: 二少奶奶，柳姨娘，真没人偷你的孩子，你快放了夫人吧。
8: 不可能，一定是龙延宗偷走了我的劳生，藏在了龙家。我挨个院子都找过了，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你们说到底把我儿子藏哪儿了？
9: 我真没有。
1: 姓蛇的，当年就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要扔到大河里祭黄河。现在是不是还是你们偷走了我的劳生，要把它祭大河呢？如果要是你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别让我再瞎找了。
9: 我听明白了，你儿子没了吧？
8: 他那准是流黄河了，本来就是个孽障呀！爸，爸，你说什么？我儿子被击大河了。儿啊，看来他们真的害了你。
9: 二少奶奶，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真没人偷你的孩子，没有。
1: 娘这就替你报仇，然后就去陪你。
10: 住手！

0: 二嫂，你为什么用枪指着我娘？你放开我娘！
1: 刘延宗，你终于肯露面了。我孩子呢？
0: 二嫂，我追石少卿追到了北京，我已经找到他家了。可是他开的是汽车，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去了东阳。
1: 那我孩子呢？
0: 你别问我们大师兄，我们找遍了整个北京城，没人看见石少卿带着孩子。
1: 石少卿偷走了我孩子，本来就是你们编的瞎话。那晚在打车店，里里外外全都是你的人，一定是对我用了迷香，趁我睡着了偷走了我的孩子，对不对？
0: 二嫂，你误会了。
1: 严总，要不是我，你早就死在石少卿的枪下。我舍命救你。 你竟然偷走我的孩子，你良心何在？
0: 二嫂，
1: 就因为我是何姑，你们龙家处处刁难我，要把我的孩子济大河。快说，我的孩子在哪儿？要不然我一枪崩了他，替我儿子报仇。
0: 二嫂，我确实跟你抢过孩子，可那是因为那是我二哥的亲生骨肉，要带他回龙家。我真的没有偷你孩子。
1: 请二嫂相信我，我不相信。我早想明白了，你们今天要是不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就说明他已经死了。我三个闺女都丢了，就剩下一个儿子也被你们偷走了。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我今天就是把命留在这儿，也得替我儿子报仇。
0: 哎，二奶奶，你能不能听我说一句？ 那天晚上，我奉三少爷之命，守在大车店门口，就是为了能让您睡个安稳觉啊！整整一宿，我眼睛都没眨，可我就是个废物，我没有看到贼，但我可以做个证人，绝对不是三少爷偷的孩子。我才不会
1: 相信你，你姑姑是龙家的管家，你当然向着他们说话。姓蛇的，要不是因为你。 我大女儿、二女儿怎么会丢？当年也是你偷走了我的念地，要济大河。今天你们要是逼我开枪，不把我的儿子交出来，我第二枪就要打碎你的脑袋。
2: 二少奶奶，你放了夫人，有本事你第一枪就冲我来，没门儿！
1: 在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给您磕过头了。您今天要是不把我儿子还给我，就恕儿媳不孝了。
0: 千万不能，二嫂，千万不能！龙延宗，今天你要么还我儿子，要么我和你娘一起死。刘娘，二嫂，确实。
3: 我曾经颠倒黑白，我害过您，那是因为我误会你了。我内疚到现在。
0: 二嫂，我知道孩子是你的心头肉，我怎么能偷你孩子呢？
4: 是啊，二少奶奶，我在监狱里边也关照过您，你怎么连我的话也不信了呀？
1: 你们都给我闭嘴！还我孩子！
0: 别，柳莺娘。
5: 我师弟小尾巴管你叫二嫂，我是他大师兄，也跟着叫一句二嫂。那天夜里，我一直守在您的房门口，我答应过我师弟，只要我在，保你们母子平安。但我没做到，理应受罚，我自废一条胳膊。
0: 哎呦，大师兄，你怎么了，大师兄？
5: 让开！
0: 二嫂，我就想给我师弟当个证人。我虽不是出家人，但从小师父收养了我，我做事都是按照出家人的规矩来，从来不打诳语。你我无冤无仇，非亲非故。

不过是石少卿偷走了我的孩子，又没人。儿子，娘对不起你，娘没看好你啊。 老生，我的老生，娘对不起，娘找你来了。

0: 婆婆呀，刚才那个妖女拿枪指着你的时候，都快把我给吓坏了。是一群窝囊废，没有一个人去抓凶手。
1: 你巴不得他把我打死，你来当家是不是？
0: 婆婆，我是您儿媳，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呀？
1: 哼！今天晚上的事情，谁都不许说出去，更不许报告警察。
2: 哎，夫人，您放心，报信的人已经被我拦回来了。
1: 做得好，洪县长就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龙家的事儿，不用外人来插手。
3: 当家人说的话，你们可都听明白了？
4: 明白。

0: 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别跪着，站着说。娘，严嵩还是跪着向您禀报吧。严嵩无能，我对不起我二哥。
1: 对不起，我二嫂。哎，我是没福气呀，白当了一回女人，一个孩子都没生过，还是刘姨娘有福气，四个，生了四个。哎，可惜全丢了。哎呦！ 我要是他呀，死了算了。死了活该，何姑的命不能改，河神不答应。别说，刚嫁进龙家的时候，我其实也不信这一套。现在啊，不行不行，那个死老太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等着。

0: 这么说，柳莺娘。
1: 娘，现在能够断定，老生是我们龙家的血脉。彦祖无能，没能保住他。
0: 彦祖，你也别太难过。

柳莺娘就是咱们家的和姑，她命里就不应该嫁人，她违背了上天的旨意，所以才会受到惩罚。以后咱们这个家里啊，就别再提柳莺娘和四个孩子了，你也只当没这个二嫂。

我柳莺娘，今天不拜天，不拜地，更不拜这该死的大河。我要拜我的四个儿女，安帝、昭帝、念帝。

的命属于大河，本不应该嫁人，更不应该生下你们，把你们带到这个世间受苦是娘的错，生而不养更是娘的错呀。老生，你才三个月大，还没来得及叫我一声娘，我就把你给丢了。从小就爱哭，总是爱撅着嘴板着脸，连贩子把你卖给谁家，哪个人家愿意看你天天哭？也许已经死了吧，也不知道你死的时候受了多少苦。娘真后悔把你生下来，还有我的盼弟招弟，也许你们还活着，但愿该家班会善待你们。

0: 我这就走了，到阴曹地府去向你们的爹赔罪。 要去死！这位好心人，我知道你要救我，可是我真的没脸活在这个世上了，我必须要死，我必须要去死！正好借你的刀把我杀了吧。
1: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顺便再把我扔到黄河里。
2: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我跟你好几天了，你是找一个三个月大吃奶的孩子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他没在吃。
0: 真的？你捡到我的劳生了？你是在哪捡到他的？
1: 去了再说啊。

0: 大嫂，别怕，我不是坏人，不会伤害你的。大嫂，你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丢了是吧？那你一定有奶对吧？我身上有个孩子，他七八天没喝奶了，我求求你，求求你。
1: 帮我喂喂他好吗？饿的都瘦了。这不是我的孩子呀。
0: 是不是你的孩子？他是我的孩子。
1: 我凭什么喂你的孩子？给你孩子。
0: 你不能走！谁让你有奶了？你一定喂喂我的孩子。
1: 干什么？大嫂，这孩子就拜托给你了。哎，你站住！我说了，我不会帮你喂这个孩子的。你这么走了，不怕我掐死他？你想掐死，你就把他掐死。
0: 反正你不喂他，他也活不了。我喂他米汤，他不喝；我喂他糖水，他也不喝。我也没办法。我给他找了一个有奶水的女人，也算对得起他。
1: 你站住！
0: 刚才你说是这孩子他爹，你凭什么不管？大嫂，我有大事要办。 有人害死孩子他娘，我堂堂七尺男儿，如果不能给我媳妇报仇的话，我还是男人吗？这孩子命贱，可他也是一条命。大嫂，你刚丢的孩子跟他一边大，这也是你们的缘分，是吧？这孩子交给你了，你就紧紧的。
1: 这是你的孩子，他是死是活，你就得管。交给我算怎么回事？给，哎，大嫂，我舍不得我的孩子，可是这个仇我必须要报。
0: 听我说两句话行吗？我姓高。 有个贱名叫高柴胡垛子，从小父母双亡，在陈财主家当长工，都快三十了没娶上媳妇儿。陈财主家有个小丫鬟，她叫小玲，她说喜欢我，我们俩就私定了终身。

0: 以后我就拼命的干活，终于还清了小玲的卖身钱。本来我想自立门户，成个家，可是没有想到，那个陈财主也看上了小玲，非得要纳她为妾，说什么都不让小玲走。没有办法，我只好带着小玲私奔了。我们逃到一百里外深山老林里边。 砍树盖房，开荒种地。在山上，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去年秋天，小玲她怀上了孩子。到了冬天，我成天的趴在雪地上，希望能够多打些猎物，弄几张好皮，这样等孩子出生之后过得好一点。哪成想，十几天前，陈财主带人找到了我家。
1: 趁我打猎的时候烧毁了我的房子，抢走了小玲。等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孩子就在雪地上嗷嗷的哭着。我去找陈财主，希望他能把小玲还给我。可是那个陈财主把小玲给祸害了，祸害之后还活活的把他给打死了。
0: 大嫂，你说，如果这个仇我要不报的话，我还是人吗？大嫂，我就耽搁您两天，如果手起刀落砍了那个陈财主，我立刻回来接我的孩子。如果不顺利的话，把命丢了，这孩子就交给你了。 如果你愿意喂，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如果你不愿意喂，你就把他找个人多的地方把他给扔了。谁愿意抱走就把他抱走。是死，是活，那都是他的命。大嫂，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高柴胡垛子。
1: 叫什么并不重要，你记住我姓高，将来有机会告诉他姓高。他爹是为了他娘报仇而死的，他爹跟他娘都很疼他，把他当眼珠子、命根子。

0: 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我心里就更难受了。我也想我的孩子。好了好了，你别哭啊，你别哭。
1: 这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吗？
2: 老爷，大事不好了，高柴王座他杀进来了，你赶快躲躲吧。
3: 你个臭长工，有什么可怕啊？

0: 管家，还不赶紧把他拿下！都愣着干什么呢？赶快拿下呀！
1: 媳妇儿，你爷们儿跟你报仇了！

0: 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您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

0: 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注卷》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一辈子。《注卷》要开锣了，咱听好，准备看戏。
2: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4: 倔强的娃。
5: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4: 执着的劲。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4: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 干啥呢？
8: 跳舞。迪斯科。
1: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9: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字。
10: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1: 其实我带的奶都是装的。
12: 哪有白吃的苦吗？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3: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4: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4: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利，
15: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4: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8: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16: 出去。
4: 仍要向阳而行。
17: 他承德那边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8: 谁
8: 啊？谁啊？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5: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信自己啊。
4: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9: 108天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12: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越队了。
16: 幺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销。

0: 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变干几天都不排，
1: 那变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1副眼镜就够了。
11: 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精准，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1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3: 压不完的脊梁。

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不会喂你的。我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喂不到，我怎么喂你啊？为了你，我更觉得对不起我的老生了。

0: 住这儿！
1: 太太，前几天有人看见过高传和垛子从这里出入，好像还抱着孩子。
2: 听，里头有孩子的哭声。
0: 进去看看，给我搜！太太，高传和垛子没在。
2: 孩子，那孩子指定是高传和垛子的。
3: 来人！先摔死这孩子，给老爷报仇！
4: 是
5: 是。
2: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的孩子。
3: 要饭了吧？你别找死！这孩子他爹姓高，是个杀人犯。这个小兔崽子就是小杀人犯。你别跟着掺和，你要跟着掺和，就是杀人犯的帮凶。把孩子交出来。连你一起砍死，给老爷报仇！
2: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凭什么要杀我？这孩子真的是我的。
3: 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不喂，让他哭成这样。

0: 是胡说八道。
1: 谁说我不喂了？是你们吵吵嚷嚷把他吓的。
2: 别哭别哭啊，等他们都走了娘就喂你。
3: 太太，是真有人看见高强和豆子把孩子抱进这个破庙的。
4: 你们谁知道小玲给高柴火垛子生的是儿子还是闺女？
3: 没听说过。
4: 把孩子抢过来。
3: 是，快！
1: 这是我的孩子。
5: 别动！
4: 你说这孩子是你的？那我问你，是男孩还是女孩？说呀。
1: 这是我儿子，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是敢伤害他，我就到官府那儿去告你们，让警察把你们都枪毙了。
4: 给，走到别地儿找去。

你是个小子，幸亏你是个小子，要不然咱俩可就都没命了。孩子，你吓坏了吧？

0: 我们没有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没有。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大大的眼睛高高壮壮的，有见到吗？你不会要找那个人吧？他们都在找。
1: 站住！哎，我是我，让开！让开！
0: 你找的是杀人凶手，四处都贴着他的画像呢。
1: 对啊，那边就有，过去看看。
2: 陈柴员的长工，他反了天了！他跟着押过私奔，生意也整不说，还回来杀人行凶。哎，你听说了吗？陈柴主头叫他一刀，咔就给砍死了。这是土匪啊！真是。兄弟们，这好好的长工不干，这是啥呀？三少爷恕罪，我们四处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二少奶奶，应该是已经跳黄河了。虽未亲眼所见，但是有人。
3: 亲眼看到二少奶奶疯疯癫癫的奔着黄河去了。
4: 是啊，不止一个人看见过。
3: 不怪你们，我娘说的对，人真要想死，拦也拦不住。

0: 龙家，你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上世相识，也算是朋友。你嫁给我二哥，我们便是一家人。你为我二哥生了三女一男，是我们龙家的功臣，我却一次次的陷害你，冤枉你，甚至想要你的命。最后也是因为我的过失。 让龙家丢了血脉，二嫂，我对不起你。盼弟招弟念弟，若他们长大以后回到龙家，我这个当三叔的，一定会像照顾我自己亲闺女一样对待他们，请二嫂放心。
1: 佘管家，严宗今天出门去哪儿？
2: 我估摸着他又去大河边了。昨天、前天他都去了。不过夫人您放心，小四儿和大师兄都陪着他呢。他
1: 老去大河边干啥呀？哎，那不是那个柳莺娘跳大河了吗？小四儿说了，三少爷是去大河边祭奠二少奶奶的。他还说，三少爷要么面对大河发呆，要么就喝酒。
2: 还喝一口，往大河里再倒一口。还有个事儿，夫人，三少爷给那个柳莺娘做了个牌位，现在就供在祠堂的后厅呢。这不成体统。我想呀，三少爷的魂儿也被那个女的勾走了。你说什么？您想啊，自打三少爷从牢里出来。
3: 你给他说谁家的姑娘，他都看不上。一说提亲的事儿，他就不高兴。三少爷都多大了？
4: 不可能，我家严宗怎么可能被那柳莺娘勾了魂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2: 是，
3: 你是不知道，严宗和那个女人打小就认识，严宗菩萨心肠，最多就是出于怜悯。至于提亲的事儿嘛，那是严宗留过洋，见多识广。
5: 一般的姑娘，她看不上眼。这样，要不把三叔公、四叔公、七舅也都请来，大家合计合计。其实啊，有个更合适的。
6: 谁呀？我俩怎么想不出来？
5: 那是因为你们没敢往那儿想。哎呀，到底是谁家小姐呀？
6: 我要是说出来，你们准都觉得合适，和严宗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7: 快说快说！
3: 七舅爷，就别卖关子了。到底谁家小姐？快说出来听听。
6: 洪县长的侄女，洪凤鸣。
7: 洪小姐人才出众，没得说吧？在省城上过洋学堂，也能算配得上严宗留学西洋吧？啊，同城洪家虽说没什么家底儿，可那是响当当的书香门第，没错吧？洪小姐的叔叔是孝兴县长，咱们龙家是孝兴的首富，谁敢说这不是门当户对呀？
5: 七舅爷，您糊涂，咱们龙家跟洪县长的仇都结成这样了。是啊，嗯，配嘛，倒是挺般配，嗯。啊，如果不般配，当年也不会为季宗去提亲啊。哎，当年如果不提这个亲，也不至于跟洪县长这个仇结成了死疙瘩。
7: 就是，那都水火不相容了，还提个什么亲呢？
5: 就是提。
7: 那人家能愿意呀？这，哎，他指定愿意。那洪凤鸣多大了？啊，早就过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吧？这要是在乡下，这么大岁数。

0: 就不出阁，这辈子就嫁不出去了。早就有人私下议论过，说洪小姐得了花痴病，非隆继宗不嫁。这事儿啊，洪县长急的是三天两头的牙疼。严宗和继宗是双生子，长得一模一样，更是留学西洋，风流倜傥，比继宗更胜一筹。咱们若是提亲，那洪凤鸣能不愿意吗？再说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龙家还能跟孝兴的父母官结一辈子仇吗？
1: 这洪小姐相貌人品都不错，只是这严宗他乐意不乐意呢？
0: 我可把话放在这儿，在孝兴就没有第二个姑娘比洪凤鸣更出色了。严宗要是连他都看不上，你就别指着抱孙子了。
1: 也是，等严宗回来我跟他商量商量。
0: 不可不可，你千万不能跟他商量。
1: 这是为什么？
0: 你想啊，严宗把牢狱之灾的仇都记在洪县长头上，你要是和他商量，他能答应吗？啊，这小子从小争强好胜的，他要是答应了，我等于跟洪县长认怂了，他脸上挂不住了。
2: 老七说的有理，严宗啊，就算心里喜欢，这小子嘴上也不会说。爱面子，
3: 有理，有理。
0: 要我说啊，这事儿啊，就得你当娘的做主，到时候啊，张灯结彩的办喜事儿，啊，一入洞房，一看到洪凤鸣如花似玉的样子，他也就顾不上面子了。
1: 也好，那就照七舅爷说的做。只是这门亲事不好找媒人呢。
0: 这有什么难的？我是长辈，我来当这个媒人。
4: 好啊，老七，还真是非你莫属。
1: 如此，那就有劳七舅爷了。
4: 辛苦老七了。
5: 再说一遍，给谁提亲？
0: 龙家的三少爷，龙延宗啊。他管我叫舅爷，我这个当长辈的，为了成全这桩亲事，可是披挂上阵，亲自来做媒人的。不瞒洪县长，老朽上次给人保媒，那还是25年前的事
6: 儿。龙延宗是个什么东西？卑鄙之徒，流氓无赖！别以为我不知道，龙延宗心里最恨的人就是我，一直想找机会整死我。
7: 不是那么回事。
6: 你住口！
5: 你替他向我侄女求亲，是龙延宗的诡计吧？
6: 凤鸣要是嫁到他们家里，还不被他们害死？
7: 县长，
6: 我让你给我住口！你回去给我告诉龙延宗，休想打我侄女的主意。好好的做人，别让我再抓住他的错，不然我会亲手枪毙了他。
7: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出去，滚出去。
8: 侯灵芝，你
0: 亲事官场我们不高攀，可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在孝兴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啊。你就不能讲点礼貌吗？
6: 跟你还讲礼貌啊？我呸！给我滚！
8: 这个姓胡的太不像话了。他作为一县之长，他满嘴的脏话呀！
7: 什么？
9: 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给我说媒，洪小姐，洪凤鸣对吧？我见过，长得也太丑了，这么大年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要给我。行，等我娶了妻，我纳她为小妾还差不多。
1: 严宗，你别没正形，既然看不上人家就算了。
9: 算了那可不成，这是我的七舅爷，我奶奶的亲兄弟，我不能让我的长辈替我受委屈。
10: 哎，严宗，
9: 七舅爷您放心，你的仇严宗替你报。
11: 药一壶茶，坐那儿看书，经常看到晚上才回家。
10: 我需要找两个人，给我找两个靠得住的人，要长得不像好人。
11: 放心，这事儿我办。

0: 美人一个。
1: 哎呀，姑娘，这大半夜的一个人，哎呀，这可多寂寞，让哥哥们陪陪你。
2: 你救命啊！
1: 叫什么呀？这大半夜的，哎，哪有人呢？警察都回来。
3: 调戏良家妇女，难道孝行没有王法？
1: 哟哟哟，这大半夜的，真碰上鬼了啊！真来个当横的。你谁呀？
0: 对，你谁呀你？
3: 你们俩不是孝行人，不认识我？那听好了，我是孝行龙家你们三爷爷龙延宗。
0: 龙延啊！
1: 我想起来了，龙家老三吧？啊，哎，我听说你刚从牢里放出来。别多管闲事儿啊，你家两个哥哥可都已经死了，你现在是你们龙家唯一的独苗，干什么干啊？赶紧滚蛋回去，守着你那家产，哥这儿有正事儿。
3: 站住！
2: 哎，慢点走，你别这了。
4: 你认识我？
2: 你不记得我了？我洪凤鸣，我是洪县长的侄女。
4: 真的是你？
3: 早知道我就不救了。
2: 你站住！什么叫做是我你就不救了？是我叔叔把你关进监狱的，可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我都知道，错在你，你不该反思吗？还有，我正有事要问你呢。英娘现在怎么样了？
4: 不知道。每次一提起我二嫂的遭遇，我这心里真的是痛。

0: 我在监狱里反思过我做错了太多的事儿，罪不该的就是冤枉了我二嫂。话说回来了，如果不是你在法场上仗义执言救了我二嫂，我更要酿成大错了。谢谢，我先走了。哎，等一下。
1: 你能送我一段吗？这条街挺偏僻的。哎，我是怕那两个坏蛋再跑回来。
0: 我的荣幸，请。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喝茶读书，这么晚才回？
1: 我叔叔没有官邸，所以我也就跟着住他的办公室。白天叔叔公事繁忙，那里太乱了，想静下心看看书都难。不过我还蛮喜欢那个茶楼的，茶香，还有枸杞、花生、瓜子什么的吃。
0: 没吃饭吗？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刚才说的。
1: 是没吃饭。
0: 回去有东西吃吗？
1: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反正我习惯了。
0: 说，怪不得你这么瘦，不好好吃饭怎么行？要不然这样，不好，还是送你回家吧。
1: 哎，有什么不好的？你有话直说。
0: 本来是想请洪小姐一起吃个饭，但后来一想，我们又不太熟，所以这样可能有点冒昧。我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1: 我们不熟吗？我觉得挺熟的呀。
2: 三少爷，都起来，你看还有什么吩咐？
0: 谢谢，你们都下去吧。我和洪小姐喝酒，不用你们伺候。
2: 是。
1: 这间酒楼真不错，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刚才楼上楼下的怎么没有见到别的客人？
0: 这是我们龙家的产业，不接待外面的客人。
3: 凤鸣啊，凤鸣，我听他们说呀，你晚上经常不吃饭，哎，都怪叔叔啊，照顾不周。今天我去吃席，顺便呢，让馆子呀给你做几道你平时最爱吃的菜带了回来。
4: 快出来吃饭吧，菜都凉了。
1: 干。

0: 我有些醉了，不能再喝了。我先回去了，不然叔叔该等着急了。我知道，我二哥生前和洪小姐是朋友，我们现在也是朋友了。今日你我对饮，让我一下子想起我二哥来了。
1: 是，龙七宗已经走了一年多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0: 难得今天相遇，要不然我想念我二哥的时候，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

0: 这杯我不能喝，为什么？因为我二嫂都喝自尽了。
1: 上哪儿去了？这是，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嗯，王元宗，你知道吗？要是没有我，龙继宗和柳英娘还住在古风村。
0: 男耕女织，儿女成亲，多幸福啊！我有罪啊！吴小姐，你何罪之有？你何罪之有？如果说你有罪的话，那么龙岩宗就是罪不可赦。那我们两个罪人，连干三杯，敬我二哥二嫂的亡灵。
2: 好，连干三杯！来，干！再来！
0: 最后一杯。

0: 我是不是有些醉了？人生在世，难得一醉。记得当年，我和龙继宗也醉过，恍惚回到了从前。哎，
1: 洪小姐，我听说。 当年有门人上门替我二哥向你提过亲，哎，洪小姐，我听说当年有门人上门替我二哥向你提过亲，啊，有啊，有。那我给你讲个笑话，今天，今天又有媒人自告奋勇替我向你提亲，替我向你提亲，没说完了，没说完了，但是我和你叔叔是死对头。
2: 好笑吗？好笑，好笑！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1: 为了这天大的笑话，我们再干一碗。
2: 干一碗就干一碗。

我侄女有时候会稍晚些回来，但从来没这么晚不回来过。刚才我已经去茶馆问过了，天一擦黑她就走了，可到现在都没回来。

0: 你俩刚才说的属实。属实，长官，属实。
1: 给他俩画押。是。县长，您看。
2: 撵走，竟然敢跟我玩这套下三滥的手段！
1: 老爷，
2: 哎，
1: 跟我去趟龙家，让兄弟们把枪都压满了子弹。
3: 走。

0: 洪县长，有什么事情也应该通禀一声吧，怎么直接就闯到这儿来了？
1: 我在缉拿罪犯，什么地方不能来啊？
0: 罪犯？我一个妇道人家住的地方，怎么会有罪犯呢？
1: 我问你，龙延宗在哪儿？
0: 这个我可不知道。
1: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0: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1: 犯了什么罪？等我把他抓住枪毙了，你就知道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哈，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哈，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3: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4: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 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

0: 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哦、哇好香啊、哎、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9: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6: 小馋包，
10: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1: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6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0: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

0: 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
4: 、哦、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8: 真丰盛，真丰盛。
9: 还有蒸南瓜，
10: 不错不错。
11: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12: 小馋包，
13: 吃吧吧，吃吧。
1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5: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1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99块钱。

0: 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现在打电话，贵民体验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半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8: 能喝能喝，我来，
7: 没事了，
8: 我来，
7: 没事儿。
8: 妞，
7: 哎呀妈，哎过来，哎。
9: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10: 爸爸，快救我！
11: 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呀？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

0: 去，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物去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5: 乐死死好，
6: 我是演员吉他，
7: 我是演员苗阜，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李易生，
10: 我是演员王子明，
3: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11: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6: 扮演黄正景，
7: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8: 饰演宋死，
9: 饰演薛贵生，
3: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4: 一起看烟火人生，
6: 关注陕西卫视，
7: 锁定陕西卫视，
6: 共赏主角大戏，
9: 锁定陕西卫视，
10: 共赏主角大戏，
11: 五七三。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压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4: 我问你，龙岩宗在哪儿？
5: 这个我可不知道。
4: 你把他给我交出来。
5: 我儿子犯了什么罪？
4: 犯了什么罪？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好大的胆子，敢妨碍公务，那我枪毙了你们！抓起来！
1: 是。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少爷，您在这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里里外外找了个遍，您是不是又闯祸了？那个洪县长带了一大批的警察，都端着枪在咱府上呢，说是要抓您。

0: 龙彦宗，你好大的胆子！龙志，你好大的威风！嘿，
1: 这小子你，
0: 凭什么抓我娘？你这是徇私枉法！龙彦宗，你把我侄女怎么了？我告诉你，你胆敢动凤鸣一个手指头！
2: 我今天枪毙了你！
3: 笑话，那是你侄女的自己不看好了，我能把你侄女怎么样？
0: 你还敢嘴硬？你这个下三滥的流氓！哎呦，哎呦，嘿，小子还敢躲！
4: 县长，
5: 哎，不要！哎，
0: 开枪啊！啊，你开枪！什么罪名杀我？随便杀是要偿命的，你洪令智也一样。
4: 我哥哥把女儿托付给我。
6: 没想到让你小子给祸害了，我对不起家兄，我就是把命给搭上了，我也认了我。
0: 住手！叔叔，你干什么呢？怎么样？你没事吧？
4: 我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哎，这个下三滥流氓，他把你怎么样了？
0: 他怎么就成下三滥的流氓了？是他救了我呀！哎呦，你糊涂啊！那两个劫道的小混混是他花钱雇来的，这严局长啊，已经把他们缉拿归案了。凤鸣，他这么做是骗你，讨好你，好对你下手啊！凤鸣，凤鸣。
6: 你不会已经让他占便宜了吧？哎呀，叔叔，就算你想收拾龙元宗，也不能当上侄女的清白吧？哎呀，
0: 凤鸣，我们有那两个小混混的口供，你可不能骗叔叔啊！
6: 嗨，那两个小混混的事我知道，龙元宗都告诉我了。
0: 啊？你说什么呢？
6: 叔叔，年轻人的事你不懂，我跟龙元宗早就是好朋友了。
7: 龙夫人，真的对不住了。昨天是我让龙元宗请我喝的酒，结果不胜酒力，喝醉了，这才没回家住，闹出了误会。嗯

0: 叔叔，是误会，真的是误会。
1: 误会？不可能吧？那俩人每人拿了龙岩宗两块大洋，都招了。
2: 是，一共四块现大洋，每人两块。钱是我出的，人是我让龙岩宗帮我找的，我们闹着玩的。
3: 凤鸣啊，你怎么还编起瞎话来替这个流氓开脱起来了？
2: 叔叔，我怎么会拿自己的清白编瞎话呢？龙岩宗留学过巴黎，后来去了大上海。我听说这大上海有很多拍电影的，特别有意思。我们就想着找两个人试试，如果拍电影，我们该怎么演？
3: 真的是拍电影？
2: 真的。叔叔，都是我胡闹才惹的祸，您就别再追究了。再追究下去，我多难为情。
3: 走。
2: 哎，叔叔，您先回去，我还有几句话要跟龙岩宗说呢。
3: 哎呦，走走走。

0: 走吧，走吧。
1: 孟小姐，对不起。
2: 原来你是有意惯我的。我就说嘛，我没这么容易喝醉。
1: 你还真别说，你酒量挺好的，我花了挺长时间才把你灌醉的。还有你脑子真好使，你刚才编的那些瞎话我都相信了。
2: 那两个人是你请来的帮手，戏演的不错，都真想拍电影的。
1: 别说了，你再说我真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2: 昨天你派人来提亲我是知道的，我叔叔也确实不太礼貌，骂了人，你想报复替你家长辈出气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这个招数也太下流了，你想灌醉我占我便宜。
1: 你喝醉以后我又没下手。
2: 有这个想法就是流氓。嗨，我还真想看看我喝醉了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是怎么制止住你的龌龊念头没让自己当流氓的。
1: 你太瘦了。
2: 还有这个，上次喝醉了我收到了龙继宗的信，他的字很漂亮，但是你的更好。你在这封信上把你的企图说得一清二楚，你还算是个金子。这封信我留着当字贴了。
1: 谢谢你，洪小姐。
3: 娘，儿子不孝，让您今天受到了惊吓，请娘恕罪。
4: 三少爷，你说让我怎么说您呢？您今天可真是太莽撞了，要是让那些警察端着枪把夫人押着上了街，那咱龙家在孝兴以后还怎么抬得起头呢？哎
5: 呀，行了行了，严宗不是已经认错了吗？你就别没完没了了。哎，话又说回来，就算你想给七舅爷出气，也不能用这种方法呀，这不是把仇越结越深吗？人家毕竟是一县之长，孝兴最大的官儿，得罪了洪县长，对咱们龙家不利呀。
3: 娘，我记得以前孝兴来个新的知县，不进衙门都得先来我们龙家给我爷爷奶奶磕头请安，现如今呢，一个小小的县长把我们龙家为难成这样。娘，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龙家光有田有地有金有银都不成了，咱们家得有个当官的。大哥二哥都走了，龙家也没有别人能指望得上。

0: 从今往后，我决定走仕途，不为别的，就为了撑住龙家这份家业，对得起列祖列宗。
1: 哎呀，严宗啊，你能说出这番话，说明你懂事了。娘就盼着这一天呢。男子汉大丈夫，先成家后立业。娘上次给你说的那两个姑娘，你挑一个，把婚事了了，娘也就放心了。
0: 娘，我想先立业后成家，这样更能专心。我想今天就去省城，请娘恩准。
2: 哎呦，三少爷，您又要走啊？您刚消停下来，您总这样，夫人要担心的。
1: 严宗有主意，他想好的事啊，谁劝都没用。先立业后成家也罢，娘就是盼着早点儿，让娘在有生之年能抱上孙子。

0: 你放心，你长命百岁。你爹在省城的故交好友，你都知道。去见长辈啊，不能两手空空。少管家，去为严宗啊备一些厚重的礼物。好，既然你想当官，就算是买，也得买个大点的官。现在龙家呀没别的了，就是还有钱。
1: 谢谢娘。
0: 除了那些长辈，我也有自己的路子。在法兰西留学的时候，大帅的公子是我的同窗。真的，我儿此番一定马到成功了。不
1: 光如此，钱总理的外甥是我的挚友。哎呀，三少爷，
0: 您真了不起呀！
1: 娘，您放心，慢则一年，快则几个月，我一定会混出点模样来。
2: 侄子佘小四，我们最近相处的不错，这次去省城，我想带着他。哎呀，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三少爷，你要是带着小四儿，你们哥俩呢，相互呢还能有一个。
2: 啊，不，三少爷，你看我在这胡说八道的，我那不争气的侄子，他算个什么东西呀？
3: 丢了差事，您大恩大德，上他口饭吃，我怎么能说你们是哥俩呢？他就是您的一个仆人，你随便的差事他。沈管家，您这说的什么话？是小四救过我的命，我们早就兄弟相争了。我原本就是要去寻死的，可是被你爹给耽误了。他说了最多两天就回来，可是这走了都一个多月了，也没见他回来接你。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是四个孩子的娘，可是我把孩子都给弄丢了，我这个当娘的。 把孩子弄丢了，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我得去那边和他们团聚了。

这孩子哭什么？你是知道我要走吗？我告诉你，你就是哭断气了，我也得走。我不欠你爹的，我跟他又没有交情，他给我磕了一个头，我为了你一个月，也算对得起他的托付了。你爹杀了人。 我想这会儿恐怕已经被仇家追上杀了。你哭吧，大点声哭，让所有人都听见。你是个男孩子，长得又结实，会有人愿意。

要你的，可是我不行，我因为你都多活了一个月了，我得去找我的孩子们了。盼地、念地、招地、劳生、娘今天就来了。

上娘吗？哭得跟叫娘似的。爹把你托付给我的时候，说你只有三个月。我喂了你一个月，四个月的孩子怎么会叫娘呢？我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没叫我一声娘，就让我给弄丢了。

声，快叫娘。你不是我的老生，还是你跟老生一样大。你是老天爷对我的补偿吗？娘不丢下你了，有你在，娘也不死了。就凭你管我叫了一声娘，我一定要把你养大。往后，你就是我的亲生儿子。老爷，儿啊，娘和你在这破庙住了一个月，居然不知道这就是关老爷的道场。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求您赐给他一个名字吧。八弟、招弟、念弟、老生，你们有弟弟了，一、二、三、四、五。关老爷，我就叫他五儿，行吗？五儿，娘就这样叫你。娘叫你五儿的时候，就会想起你的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五儿，这个名字好，就这么定了。有了你，娘就不死了。娘今天就带着你往西，去找你两个姐姐去。

0: 这位老爷，对不起啊，昨天晚上下大雨，我抱着孩子在您高门楼底下避了一会儿雨，我这就走。
1: 哎，你等等等等。哎呀，我瞅你一个孤儿寡母的带个孩子挺可怜的呀。管家
2: 来了。
1: 来人呐。
2: 来了。
3: 老爷您吩咐。
1: 你看看他孤儿寡母的怪可怜的，你过去问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咱家谋个差事啊。
3: 哎，我们家老爷问你呢，愿不愿意找份差事啊？
0: 啊，谢谢这位老爷了，不了，我还要赶路呢。
3: 哎，大嫂，你不是抬举了吧？我看你这样子了，是有些日子没吃饱饭了吧？我们老爷宅心仁厚，可怜你，想把你留下。你为你自己想，也不为你怀里的孩子想吗？
0: 那我留下打个短工，干个十天八天的，行吗？
3: 好啊，好啊。

0: 这位大婶，您是管事儿的吧？我是新来的，您看派我点什么活干？您别看我背个孩子，不耽误干活。大婶，来，我来晾吧。
1: 大婶，我来帮您烧火。哎哎哎！你怎么乱跑啊？这家里是有规矩的，回屋里等着去。
0: 管家，老爷答应我在这儿打短工，我不能白吃饭不干活啊。
1: 你这个当娘的也真是不容易啊，带着孩子走了好些天了吧？
0: 这样，你先好好歇歇，想干活，明天再说。回去吧。啊，管家，这么多吃的，我也吃不完呢。要不然让他们跟我一起吃吧。
1: 是老爷赏赐你的，你知道感恩就行了。
0: 别客气，坐下吃吧。儿啊，咱们遇到大善人了，那娘就多吃点，娘吃饱了，你才有的吃啊，省得你吃不饱，喝的总是苦。

0: 因为大婶儿，我来帮你。
1: 不用，这是我们的差事，你就等着享福吧。
0: 我享什么福啊？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您弄这么多热水干什么呀？

0: 啊，洗澡？在老爷家哪有我洗澡的地方啊？我就是来打短工的，干个十天半个月就走了，洗什么澡啊？这位大婶，你搞错了吧？
1: 让你洗你就洗，我家老爷喜欢干净，既然你进了我们家的门就得洗澡，这是规矩。干净衣服啊已经给你备好了，洗完澡换上。
0: 规矩？难不成这家的规矩比龙家还多？

0: 这下人家真好，打短工还让洗澡。我儿啊，这屋暖和，娘带着你一起洗个澡啊。我儿，今天晚上啊，你好好睡觉，明天呀可不许哭，娘要使劲的干活报答人家。这下人家可真好，打零工还让洗澡。
1: 老爷，你是怎么进来的？我记得我别上门了。这是我的卧房，你以为别上门了，我就进不来了？对不起啊，老爷，我不知道这是您的房间，我马上带孩子走。哼，我告诉你。 你别这敬酒不吃吃罚酒，你要是听话，你那孩子就能活命；你要是不听话，我就让他们把你的孩子夺过来摔死。上！
0: 放开我！放开我！
1: 怎么回事？过去看看去，快点啊！
2: 他们家专设赌局，方圆百里的大赌徒都在他们家赌钱，二当家的派咱们下山，就是奔赌资来的。
3: 黄金、珠宝、谢娜扬全都要啊！
2: 还有女人，山上的兄弟有些日子没开荤了啊！听说他们家女人不少，全都给我带回去。
4: 是。

手仔细喽，之前的东西都给老子带走。是。

0: 好货真不少啊！点数，去跟大当家的那儿报一下，这回咱们七十二寨富裕了，买酒买肉，年过一个月的年。
1: 好，好，好，好，好，好！二当家的，我们带回来十几个女人，您先挑吧。

0: 哎，让你们带些娘们回来，我连孩子都带回来了，去，扔到后山喂狼去。行了，我孩子，等等。
1: 一年多不见了，可想死我了！来啊，给他松绑。

0: 站好了！救命之恩，
1: 我鬼见愁，再次谢过。哎，
2: 这位大爷，我们是见过面，可是我可不知道我怎么就对你有救命之恩了。你这一跪，我可承受不起。你快把孩子还给我，放我走。
1: 你先告诉我，当年我救你出来，你为什么要往回跑？ 跑回去又能怎么样？我打听了，判你有罪，在牢里蹲了一年，在法场上我就听见了，当时你肚子里怀着孩子呢，就是这个吧？在监狱里你生个大胖小子出来，刘盈娘，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3: 你还我孩子！
1: 把孩子抱过来给我。
3: 是。
1: 要不是你当时肚子里怀着孩子，你就挨了枪子了。你要是挨了枪子，紧接着我也得挨枪子。要是这么论，这孩子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小兔崽子，以后我就是你爹。你们给我听着，她叫柳盈娘，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女人了。去给大当家的传个话，让她今天晚上带着兄弟们。
4: 我是听明白了，兄弟，你这是既娶媳妇又当爹，
5: 没错，大哥，你说的没错。
4: 兄弟真是性情中人，我云中鹤，佩服。
5: 让大哥见笑了。
4: 72寨，你是二当家的，谁敢笑话你啊？来，大哥，哎。
6: 弟兄们，兄弟们，咱们72寨的这面大旗上写的是什么？有仇必报，有恩也得报，对不对？
7: 对。
6: 我还琢磨呢，我兄弟鬼见愁是72寨的二当家的，什么样的黄花闺女要不得？ 干嘛非要娶这个女人？刚才我听明白了，原来这个女人救过他的命，二当家的是想还他个名分。来，弟兄们，敬二当家的！
8: 谢谢大哥，谢谢兄弟们，我干了。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

0: 园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0: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

0: 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0: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 而且呢肉特别的嫩。

0: 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4: 能喝能喝。我来，来上来。

0: 出来。
1: 没事儿。
0: 你说。
1: 哎呀妈！
0: 哎呦，下雨。
2: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0: 小涛，
1: 我是演员鸡汤，
2: 我是演员苗阜，
3: 我是演员李小强，
4: 我是李易生，
5: 我是演员王子明，
6: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7: 我在立北宴斗存种
8: 扮演黄正景，
2: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3: 饰演宋四，
4: 饰演薛桂生，
6: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9: 一起看烟火人生，
1: 关注陕西卫视，
2: 锁定陕西卫视
1: 共赏主角大戏，
4: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7: 五间五三。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跳不完的脊梁，黄河的花，
7: 来，弟兄们，敬二当家的，
8: 敬二当家的，
9: 谢谢大哥，谢谢兄弟们，我干了！
10: 多谢大哥前来为兄弟主持这大喜之事啊！明儿我就带着媳妇儿给大哥您磕头去。
7: 好了，我等着。
9: 兄弟们，足吃足喝，玩痛快了啊！我可不赔了，我这酒量不行，我再喝下去啊，就耽误进洞房的好事了。
11: 怎么，他们给你准备的大红不合你的身材？
3: 我知道你在龙家当过少奶奶，什么好衣裳都见过，你不稀罕穿我也不计较，能睡在一起才是夫妻，什么红不红的都可以免了。
5: 二当家的，你放了我吧。
3: 哎，那可不行，把孩子撂一边，你要不然我来了。
5: 你别过来。二当家的，那天在法场上念判决书的时候你也都听到了，我身世你也一清二楚，我男人对我恩重如深，他死了我要为他守寡，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9: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你这么年轻难道守一辈子活寡呀？他是你爷们儿，我也是你爷们儿啊，在法场上就说好了的吧，你就想着怎么对得起他，难道就可以对不起我呀？
5: 你别逼我，你要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9: 我是土匪，跟我来这套你觉得有用吗？
5: 二当家的，我在奶孩子，所以不能。二当家的，我求求你了，看在这个孩子是一条命的份上，你容我两年。
9: 两年？你以为我是傻子呀？
12: 还压着呢，
13: 二当家出来了。
14: 二当家的，
15: 二当家，
14: 二当家
15: 的，
14: 怎么这么快呀？我们大家都还没听到动静呢。
16: 就是啊，
9: 滚蛋！
17: 咱山上最老那婆子叫
15: 二当家的是蓝婆子吧？
10: 啊，对，蓝婆子，快去把他叫来，就说我有话问他。
16: 是。

0: 二当家的二祖宗，我给您道喜，我祝您龙凤呈祥，鸳鸯合璧，花开成双，花好月圆，喜结连理，多子多福。
1: 哎呀，行了行了，我问你，一个女人奶孩子要多长时间？半年够不够？
0: 不是，那要看是普通人家还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喂的三岁半的都有。
1: 找死啊你！三岁半，你让我等这个女人三年呢？
0: 我的二祖宗，您新娶的压寨夫人是哪孩子他娘？
1: 是又怎么样？我们俩互有恩情，早就定了终身了。
0: 你瞧我这臭嘴，我瞎打听什么呢？您刚才说什么来着？奶孩子是吧？咱们七十二寨没那么多规矩，什么三岁半不三岁半的，您是大英雄，您说了算。
1: 你就告诉我，寻常百姓家喂多长时间？
0: 要是一般人家够吃够喝，不用女人出去扛活的那种，当娘的心疼孩子，怎么着也得喂到两岁。
1: 两岁？死老婆子，你骗我的吧？
0: 你我的二祖宗，我还想多活两天呢，我哪敢骗您呢？
1: 不行，两年我可等不了。
0: 半年。那穷人家的女人呢，得干活补贴家用，就能喂到半年。等那小孩长出小牙根来，能跟着大人喝点米汤，他不就饿不死了？等把那全牙长出来，能跟着吃干粮了，还吃什么奶呀？我跟您说，这小孩啊，三番六坐，七轱辘八爬。
1: 哎，行了行了，谁问你这些了？下去。
0: 二祖宗，我再给您道喜，我祝您和和美美、健健康康、久久长长、六六大顺。
1: 哎呀，好了，滚吧！
0: 好，我滚了。

0: 刚才你说，他现在4个月大，俩月以后咱俩同房，到时候你再多一句废话，我立刻摔死你儿子。既然圆不了房了，那老子找兄弟们喝酒去，你想不想喝？让他们给你端酒菜来。
1: 给我媳妇儿上酒上肉。

0: 这是二寨的规矩，逃跑按奸细处置，熬出心肝肺，下油锅炸。
1: 二当家的，你误会了，我是怕孩子吵着你睡觉。

0: 他挺急的，要不现在见见。各位，夫人今儿有事儿，你们先请回吧。各店铺的盈亏，请明天再来禀告夫人。
1: 是夫人。

0: 哎，不是，回来了啊！夫人，三少爷让我替他给您请安。啊，快说，严宗怎么样？有书信吗？啊，
1: 三少爷没有写信，不过有要紧的事儿让我传话。
0: 什么要紧的事？
1: 回孝兴的事儿，这事要是办成了，三少爷不日就可就任孝兴县长。严宗。
0: 他在省城仕途走得这么顺，就让他好好干。回孝兴干嘛呀？
1: 哎，
0: 夫人，
1: 三少爷说，他在省城当官，就是为了回孝兴，他不扳倒洪县长的仕途为人啊。
0: 这好不容易走上正道，还记着前仇，非跟那姓洪的作对，这又何苦呢？
2: 夫人，三少爷这不是惦记着龙家吗？他要替您撑腰啊。哎呀，
1: 他的仕途重要。
0: 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告诫他忘记过去的事情，好好在省城当官。
1: 夫人，这可不行。三少爷想到你会这么说，他让我告诉您啊，如今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0: 什么意思？哎呀，
1: 这些日子三少爷上下活动，这七十二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了啊！而且消息已经走了，洪县长已经知道三少爷的用意了。
3: 万一不能取代之，让洪县长继续留在孝兴，那他肯定会回来报复，狠狠地收拾龙家。那他派你回来，究竟要干什么？都怪我当时心思手软，给龙延宗留了口气，埋下了祸根呢。老爷，你看看，你看看，这二位都是跟我童年为官的挚友。 两封信一起来了，让我提防着龙延宗。龙延宗有什么本事还提防他？这信上可说了，龙延宗在省城是上蹿下跳，两个月的时间升迁了三次。他们龙家有钱，他龙延宗上下买通，告我的刁状，还履新。一旦让他得了逞。
4: 那就是我洪某人被免了官，他取而代之，太可恶了，实在是太可恶了。那怎么办啊？我也没少得罪他呀，一旦你倒了霉，我也得跟着。哼，我洪某人为官多年，两袖清风，在孝兴，我虽未见奇功，但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也没出什么差错啊。
3: 我还就不信了，他龙延宗他能扳得倒我？洪县长，那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呀！您不行，打听打听，到底他找您什么茬？嗯，有道理。哎，是我，给我接省城。 对，冯长官行政助理，孙主任的专线。

0: 严宗年轻，意气用事，他有这么个想法呀，我觉得不太周全，想听听各位长辈的意思。
1: 就凭这么快当上了官，我就信得过严宗？
2: 官场上混得也挺顺，也没忘了回孝兴啊，给他亲舅爷报仇，这是孩子孝顺，让咱们仨抻头办这事儿，是孩子认亲。
1: 嗯，没错，亲戚嘛，就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到什么时候啊都是一条心。
3: 嗯，严宗啊还惦记着回故乡来当官，就说明这孩子心里顾家。
2: 嗯，严宗这个主意也高明，联络孝兴的商贾富户，告洪灵芝的状，这有何难啊？啊，
4: 我来办。哎哎，
1: 我也愿意跑腿，毕竟啊我姓龙，有些人家呀会给我面子。
5: 老哥哥，我年老体衰，腿脚不便了，
4: 我就负责在家写告状信。
0: 照各位长辈这么说，你们都觉得严宗做的没错？
4: 何错之有呢？非但没错，咱们龙家子孙已经好些年没出他这份子了。
1: 哎，就是严宗啊，大智大勇，四叔公，我是佩服。
2: 严宗啊，是在龙家后辈中的佼佼者。他若是回孝兴当县长啊，咱龙家振兴指日可待。
6: 哎呦，哎呦！我说呢，我说怎么又把那几个老东西给请回来了？这龙延宗野心还真大啊，想回孝兴当县长。哟，这要是让他得了臣，我在龙家可就翻不了身了。
7: 哎呦，怕啥？大舅爷的官不是比他大吗？
6: 官儿再大，离那么远，那管什么事儿？不行，我得给我哥哥写封信。再怎么说，喜功是他儿子，他不能不为他儿子的将来着想呀。哎，我就不明白了，龙家家底这么厚，我哥哥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8: 严宗兄，严宗兄，
9: 万专员，
8: 什么万专员啊？咱们是实在亲戚。以后你叫我大哥就好了。
9: 严宗怎么敢和万专员称兄道弟呢？
8: 我是你大哥的大舅哥，你不叫我大哥，难道不认这门亲戚？
9: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怕让外人听见，说我龙严宗对上方不敬。
8: 怕谁听见？这儿有外人吗？嗯？
9: 那恭敬不如从命，大哥好。
8: 这就对了。我听说你老家孝兴那儿有很多的商贾富户、小官小吏什么的，最近都在写信告洪灵芝的状，仿佛是有人精心安排，是兄弟的手笔吧？啊，
9: 您这是听谁说的？我怎么会？
8: 都是实在亲戚，跟我还隐瞒。哎呀，你们龙家和姓洪的结了仇，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我妹妹都告诉我了。刚才大帅可是拍桌子了，骂洪灵芝是王八蛋。
9: 真的
8: 啊？不日上方将有新的部署。
9: 如果上方对洪灵芝不满的话，严宗愿意为政府分忧。
8: 你就不怕耽误了仕途啊？你这么年轻留在省城，那前途是不可限量啊。
9: 孝兴地处偏远，非患猖獗，若遇旱涝，民不聊生。可那是生我养我的土地，也是我的家乡。为了我的家乡龙延宗，怎敢贪图省城的安逸？
8: 好，说得好。你的这份表态，日后我一定让上皇知道。
9: 如此，谢谢大哥。
10: 小明啊。

0: 叔叔，求你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您吩咐。帮我写篇文章。叔叔，你开玩笑的吧？您文笔那么好，还有秘书，写什么文章还用得着我呀？
1: 虽然我的文笔也不错，但毕竟上了年纪了，没有你的文章中的朝气。虽然你是个女孩子，但字里行间呀，有力量。
0: 您别夸我了，到底写什么？
1: 剿匪的檄文。剿匪？对呀，一年前啊，七十二寨的土匪混进孝兴，砸牢劫狱，救走了匪首鬼见愁。两个月前，这河西镇呢，又发生了匪患，一富户全家被杀，十几个女眷呀，被土匪掠走，也是七十二寨土匪的恶行。匪患如此猖獗。
0: 作为一县之长，我当然要剿匪。
1: 叔叔，您的勇气值得敬佩，但是您毕竟是一介书生，七十二寨的土匪规模可不小，剿匪没那么容易。上任县长以来啊，我就管着地方武装，这隔几天呢，我就去打打靶，练练枪。别看你叔叔平日舞文弄墨。 带兵剿匪，我还可以当将军呢。叔叔，您为什么要剿匪？哎，为了保乌纱帽，哼，龙延宗盯上了我的位置，四处买通关系，还挑拨孝兴的复古官吏告我的刁状，再不主动出击，就被他取而代之了。
0: 有这种事儿？
1: 你看。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龙延宗就是个龌龊小人，流氓。
3: 叔叔放心，我一定把文章写好。
2: 好文章啊，铿锵有力，看得我是热血沸腾啊！哎，洪县长，您这是夸谁呢？
1: 我侄女。
2: 啊，让他们用大字写成布告，贴满孝兴县城的每个村镇，再转一份给省城，向上峰报告。 我洪某人要亲率孝兴的所有武装，剿灭盘踞百余年的土匪窝子七十二寨。我要让那些官僚大佬们知道，没有我洪某人，孝兴就安定不了。是。小剿匪。
4: 过来，过来，我看看。
5: 龙啊！七十二寨。
4: 告状信的事儿，那姓洪的肯定知道了。这次所谓的剿匪，实际上就是冲着我们龙家来的。就是啊，三哥，我不知道让你拿多少卷，反正我是被狠狠的敲了竹竿。
6: 不光你们姓龙的倒霉，我才有多少田产土地呀？就那几个买卖铺户也被往死里敲诈。
7: 夫人。
6: 夫人，你看看，这是政府摊派给咱龙家剿匪的绢，还勒令天黑之前凑齐了送过去。这么多！
4: 哎呀，报复！这明摆着是姓洪的在报复咱们，我不捐了我。我非但不捐，我还得继续写告状信告他。哎，
6: 等等，
8: 延宗那边来了消息了，一切都很顺利。
4: 顺利，这姓洪的来孝兴好几年了，他早不剿匪，晚不剿匪，偏偏现在这个时候剿匪，这说明了什么？他没别的办法了，就剩下这最后一步棋了。哎，严总他娘，
9: 不愧是当家人呀，说的有道理呀。这个姓洪的县长这个时候提出剿匪，是想立功，让上面知道。
5: 他在孝兴有所作为，没光吃饭不干活，他这是垂死挣扎。他收了捐，就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了。
6: 我不信，一介书生能真的带兵去剿匪，到时候我们再去告他，证据确凿。哎呀，
5: 严宗他娘，你个让我刮目相看！ 哎呀，一个妇道人家，现在的眼光居然能看得这么远。

0: 多谢夸奖。
1: 好，哎呀，不就是捐钱吗？只要最终能够把那个姓洪的给扳倒，割我老朽的肉喂他，我都敢。
2: 是，就是，三哥舍得，我也舍得，给他钱，然后咱们瞪大了眼珠子盯着，看看他到底是真剿匪，还是瞎咧咧。嗯，
3: 对对对对，我看用不了多少时日，他就得露马脚，那个时候咱们再去告他，一告一个倒。嗯，严宗会孝心接任县长，指日可待了。
0: 三位长辈舍得出钱，那就是在帮严宗，我谢过了。

0: 大哥，您笑话我呢？这纸上密密麻麻的，他们都认识我，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呢。这上面写的什么？你直接告诉兄弟得了。
1: 剿匪，猩红的要举全校兴之力。剿匪，<笑>
0: 他这是白日做梦呢吧？
1: 这不敢让还说。
0: 省城支持，他要集结附近几个县的兵力，一起来荡平咱们七十二寨。来吧，咱七十二寨这块风水宝地，100年前祖师爷扯起了大旗，72路英雄聚集于此，直到今天。甭管是大清朝的皇帝老子，还是乃任县长司令，没人攻上来过。他姓洪的，不知道啊。
1: 要说荡平七十二寨，那他是自不量力。我看，他是找死呢。攻上七十二寨，哼哼，我也不信。可怕的是大兵压境，两败俱伤。咱山寨上的这点家底攒起来不容易，真要是两军对垒，打上个个把月，咱的子弹怕是不够。
0: 到那时候，只能是弃寨而走。祖师爷给咱留下的这个家，可就没了。
1: 大哥，您有什么锦囊妙计，就直说吧。老二，你手下的能人多，麻烦你跑一趟消息，在姓洪的没出兵之前，给他点颜色看看。 最好是让他不敢来，杀气儆猛。没错，让他也知道知道，咱七十二寨不好惹。
0: 得令，
1: 兄台，
0: 小心。大哥放心。
2: 过来。
3: 哎。

0: 跟你说说贴心话，我告诉你，爷们儿要下山几天。我们干土匪的下山的都干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活。
1: 说，怕不怕我死在山下？二当家的，别说不吉利的话。
2: 这还差不多，像我媳妇儿。你放心，我死不了。我要死了，这如花似玉的媳妇儿就守了寡了。我那儿子就没了爹了，那可不行。来来来。

0: 爷们儿，喝完酒，我不会喝酒。也是啊，没几个娘们会喝酒。嘿，蓝婆子，你进来。
1: 哎，
0: 二当家的，您叫我。我下山这几天，这蓝婆子睡在外边，伺候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啊，你尽管吩咐她。 他在这山上待了快20年了，熟门熟路。蓝婆子，
1: 哎，
0: 你可得伺候好了我的压寨夫人。
1: 二当家的，您放心，我就会伺候人，伺候一辈子了。

0: 严冬兄怎么闷闷不乐呀？对新任命不满意？
1: 啊，没有。
0: 又拿大哥当外人了。甭说是你，我都替你觉得不公。严冬兄年富力强，能文能武，不比姓洪的强多了。派你回孝兴，封的那叫什么官？剿匪督察。从前我听都没听说过。龙督察，
1: 听起来蛮威武的。
0: 我一定认真督察，看看洪灵志会不会真的剿匪。没错，姓洪的这次是起走险招，虽说暂时保住了乌纱帽，可是那七十二寨土匪是他想剿就能剿得了的。借剿匪之名，受了那么多卷，将来我看他怎么剿的。
1: 若他剿匪不力，或者根本就是冒了名，并无剿匪之实。
2: 我一定会如实向上方禀报的。好，到时候我这个特派员自会给出公正答案。兄弟心中所想之事，也就水到渠成了。
3: 谢大哥。嗯。
4: 夫人，夫人，夫人，回来，回来！
3: 三少爷已经进城了。
4: 先去政府王宫绕过来报个信儿。哎，太好了，那就是回来当县长的了。不是，不是县长，叫剿匪督察，就是监督那姓洪的剿匪的。
3: 那哪个官大，哪个官小啊？
4: 好像上方还给那个姓洪的加了一个官职，叫剿匪总指挥。哎，夫人，您说是监督官大呢，还是总指挥官大？
3: 提剿匪，我怎么这心里直突突啊？我看您这都是被过去吓的。七十二寨的土匪，太凶恶了，和咱们龙家又有旧仇，三少爷这么搅进去，还真挺让人担心。

0: 冯小姐，我是龙岩宗，才过了两个多月，您就不认识我了？
1: 我变了很多吗？
0: 不是你变了，是我从来就不认识你。
1: 不是，这是怎么了？
2: 县长，
3: 你真有两下子，几个月前还是阶下囚，这么快就混上督察了。你们龙家的银票可真好使啊。
2: 一直以为你是个酒囊饭袋，没想到低估了你。
3: 蒙上方信任，本人是剿匪总指挥，还请龙督察多多配合。
2: 放心，我一定会一督到底，绝不含糊。
3: 你以为我洪某说剿匪是装装样子糊弄上方？

0: 难道不是？阴谋诡计都是你这种龌龊小人才使的。我洪某人光明磊落，
1: 我拭目以待。
2: 给您道喜了，咱龙家大喜了，是大少奶奶让我来告诉夫人的。省城来的大官万专员要亲临咱们龙家，那可是咱们龙家大喜事儿啊！让夫人到门口去迎接呢。
3: 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2: 那您可得快着点啊，万专员马上就到了。
3: 我要你下去。
4: 是，岂有此理！他娘家哥哥来算什么喜事啊？还让我去迎接？
5: 就是，他难道不知道辈分吗？您是长辈，应该他亲自来给您请安才对。
6: 夫人，我多句嘴，
4: 说，
5: 这万专员啊，确实是大官，那在省城也是有一号。
3: 您是长辈，当然不用去接他。不过可千万别得罪他呀！你说的都是屁话，咱们家的夫人用得着怕他？不，他说的有道理。省城大员确实不该得罪。你帮我出去迎接一下，你就说我病了，怕风，我出不了屋。是。
7: 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
8: 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9: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 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7: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8: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
9: 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让梁替您尝过了，香浓。

0: 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

0: 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 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

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

0: 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4: 一方戏台，
5: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上演命运起落。
6: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7: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4: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8: 乾隆年间，魏长赫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9: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4: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1: 秦昊
4: 宋，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8: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喜公，你现在姓娄，叫舅舅。
1: 不嘛，这是我爹。哎，喜公啊，听你娘的话，我以前呢是你爹，现在呢是你舅舅了啊。
0: 不嘛，爹。
1: 哎，记住了，舅舅也会像爹一样对你好的啊。 叫舅舅，我可是从省城带了很多好吃的，快叫舅舅，要不然不给吃啊！
0: 舅舅，
1: <笑>真乖，快快快快，把给我儿子带的礼物都拿出来。
2: 是。
0: 哎呦哥，啊，我好几年没见你了，想死我了。
1: 好了好了，都多大了，还跟哥哥撒娇啊？<笑><笑>
3: 怎么回事啊？啊，你婆婆呢？她不是当家人吗？怎么没出来迎接我呀？是
4: 啊，王婆子，人呢？大少奶奶，我禀告过了，可是人家……万专员，欢迎您的光临，您的到来，我们龙家蓬荜生辉。
1: 只是，夫人今天身体不适，不能出屋，专门派我代替她来欢迎你。哦，身体不适啊？那就转达我的问候吧，让她好好休养啊。快走吧，看看我儿子住的到底怎么样。<笑>
0: 万专员，请来，哥。
1: 啊。<笑>
4: 我不去接他，他不来看我，真是一门好亲戚。夫人，小少爷呢，开口闭口就叫万专员爹。那万专员他答应了没有？
0: 那倒没答应，他还让小少爷改口呢。可是他一转眼又管小少爷叫儿子，这分明是万家演的一出戏。 弄个猴崽子来，想抢我们龙家的家产，只要我活着，门儿都没有。<笑>

0: 万子，罪该万子。不是，刚才我记着我吹了蜡烛了，您该点着的。您有事儿啊？您有事儿，您别自己来，您吩咐，您吩咐我。您
1: 没事儿，就是想跟您说几句话
0: 啊。您说，您说。
1: 你不姓蓝，我认识你。
0: 不会，我看您脸生，咱俩不认识，我是不认识。
1: 20年前我就认识您，你姓龙。
0: 不是，那个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您不会是住在孝兴城里的吧？哎呦，您要认识我这老婆子，哎呦，您高抬贵手，饶了我呗！我上这山上10多年了，我都没死，说明我阳寿未到，老天爷不收我。要是因为您一句话要了我的老命，您这不是造孽吗？我没活够呢，我求求您，我求求您别说出我的秘密，我准备好好伺候您，我给您磕头。
2: 哎，老人家，您给我磕头不是折煞我吗？来。我们坐下慢慢说。
0: 我不敢。
2: 您坐。哦，来。你好好看看，不认识我了吗？
0: 我不认识。
2: 我以前这儿有一颗痣。
0: 痣？
2: 我老家在蘑菇镇，7岁那年我爹死了，正好赶上农家选河姑，我娘就托人把我带到您面前，我对您说我饿，您就收留我了。
0: 为什么要当河姑？
3: 饿。
0: 英子，这么些年你居然没死。不是那年大河之畔，那
2: 是的，老人家，那年我是掉进大河里了，可能是因为没绑着手脚就没被淹死，等我醒来的时候就被河水冲到200里以外的古风村了。老人家，您呢？这么多年在山上，是怎么过来的？
4: 一个女的也不能放走，尤其是老太太，
5: 她最值钱，让他们龙家派人来赎她。
6: 大哥说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上。
0: 老子死，不会见不着龙家的男人就会杀了我，我还没活够呢，没活够。
7: 干脆我替你死得了。
0: 你要替我去死？
7: 我要是能替你去死，就算是我报恩了。
0: 蓝婆子比我小10岁，我50大寿那年要行善事，大冬天的刚一出门正遇上蓝婆子一家来要饭，缘分的，我就把他们一家子都收留了，儿孙在咱们家当佃户，蓝婆子手脚勤快，最有眼力劲儿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老实人呢，他有他的命。管我多活了10几年。

0: 哪位是龙家老太太呀？你的孝子贤孙来赎你了，回去享福吧。
1: 你们土匪还挺讲理的，那我带领的这些人都一起放了吧。
2: 就是他，拉出去！
3: 是。
1: 哎，
2: 不是说好了要放我的吗？
0: 放了你，本来是想放了你的，可你孙子不来啊，所以就只能宰了你了。拉出去！

0: 听嘴。我老太太70多岁了，我活到今天我不容易，不容易。那你在我们家当合乎的时候，好歹我管了你好几年的饱饭吧。你看你命多好啊，掉到河里都没死，你身上肯定有仙气，对，你是菩萨转世，菩萨都是好心肠，不会戳穿我。我不想让他们给我碎尸万段，我给菩萨磕个头。
1: 哎呀，奶奶，您哪能给我磕头啊？
0: 你叫我啥？
1: 奶奶，咱们坐下说。啊，来。奶奶，我嫁给了您的二孙子龙继宗。
0: 你说啥？你

0: 严总，你怎么不吃饭就打上拳了？
1: 娘，娘，这不要剿匪了吗？活动活动筋骨。
0: 剿匪是洪县长的事儿，你可别掺和啊。
1: 这个姓洪的，我得好好盯住他。我总觉着他剿匪只是个借口，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搞什么鬼。

0: 叔叔，您干什么呢？剿匪！哎呀，要爬山越岭，带兵打仗，要身先士卒。嗯，总不能让龙延宗看我的笑话吧？叔叔，您不用太在乎龙延宗，跟您比。
1: 龙延宗算得了什么？您难道还要看他的脸色？
0: 他不是要看他脸色，我是在用他监督自己。来，小兴多年了，居然有人弹劾我。扪心自问呐，我这个县长当的确实不咋着。我后悔呀，若是上任之初我就大力剿匪，荡平七十二寨，这窝子匪还有人敢弹劾我吗？ 若是有了这份政绩，我早高升了，还会等到今天为了保顶乌纱帽献上轿子献这耳朵眼儿啊！
2: 叔叔，都是我拖累了您。哎，
0: 哪儿的话呀！您县之长本应励精图治，为国分忧，可前些年呢，我确实给荒废了。没事儿，写写闲诗，喝喝小酒。
2: 玩物丧志啊！谁说的？在我眼里，叔叔每天都在忙政务，我又不是没看到。
0: 哼，忙也是瞎忙。一大窝子土匪在我的治下，我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县长。
2: 叔叔，您说剿匪什么时候出发呀？

0: 明天一早就召开誓师大会，我要告诉老百姓，尤其是龙家，收他们的剿匪捐都用在了哪儿，省得他们将来说我敲竹杠。开完大会马上出发，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要让七十二寨的土匪知道我是真的剿匪，别存什么侥幸心理。这也叫敲山震虎，兴许我的大军开到之际，土匪啊早就给吓跑了。这哪有土匪真的敢跟政府大军打仗的？哎，我不信。
1: 对，知道叔叔亲征，下一把土匪们吓跑了。
2: 什么灾星开口，家破人亡啊！张神仙真能胡说八道。
3: 奶奶，他可是冒着您的名说您在家的时候最信任的就是他。
2: 狗屁！那年击大河的日子，就是他算出来的。他说了大吉大利，济河之后可保二十年风调雨顺，龙家兴旺发达。可结果呢？家破人亡。等我回去，我得好好的收拾他。孙子媳妇，你身子够壮实的，你要是不来呀，奶奶我这辈子都不敢想逃出七十二寨。
3: 奶奶，你知道逃出去的路怎么走吗？趁鬼见愁不在，咱们赶紧逃吧。
2: 万万不可，他叫鬼见愁，比鬼心眼还多呢。咱要是想逃啊，就得等他回来。
3: 为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吧，此时此刻这房前屋后都布下喽啰，专门盯着你呢。你要敢跑，那可就惨了。这些年我在这山上见得太多了，他呀真敢生吃活人。不过他要是回来见你等着他没跑，他就容易大意，咱们机会可就来喽。不是，这些年呢我早就把道看好了，走后山有一悬崖，顺着藤条爬下去就能逃出土匪窝。哎呦，我为什么没跑过？我俩手没劲儿，抓不住藤条，所以没跑。你身子壮实呢，你背着奶奶，咱娘俩一定能逃出去。不对，不是娘俩，是娘仨，还有我重孙子呢。我重孙子，孙子媳妇儿，快把我重孙子抱回来，让我好好的瞅瞅。不是，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抱去啊！

0: 哎呦，重孙子，重孙子，刚才我听你娘说，你爹跟你大爷全走了，你是你们这辈儿的头一个。哎，不是，这孩子没眼儿，怎么不像龙家的人呢？
1: 奶奶，我不敢瞒你，这孩子不是您的重孙子。我从监狱里抱着他出来，半路上遭到石少卿的暗害。
2: 老师，
1: 娘这就走了。
3: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如果你愿意喂，你就把他养大，将来让他为你养老送终。
1: 关老爷，这孩子管我叫了一声娘，我想把他养大成人。
0: 这就是命。可是呢，不过要没这大胖小子呀，你就让他祸害。以你刚烈的性子，他要来硬的，你就得寻短卷。这孩子呀，他救你一命。不是，你怎么打算的呀？
1: 奶奶，虽说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可是他毕竟吃了我三个月的奶，也是一条人命。我想走到哪儿都带着他。
0: 好，那你就怀里抱着他，背上背着我，那你能抓着藤条爬下悬崖吗？
1: 能，奶奶，我有力气。
0: 好，睡觉睡觉，鬼见愁啊，不定哪天回来呢。这两天咱就好好的睡觉，吃得好一点，把精神头养得足足的，要不然机会来了，咱们也跑不了了。
1: 好。
4: 坐的地方都没有啊，
5: 这是什么场合呀？政府为什么要给龙家织衣凉鞋？真以为是捐钱捐得多呀？他有那样的美事儿，我告诉你们吧，就是因为我亲哥哥万专员大驾光临，一来孝敬就先去了龙家，要不然政府哪有这样的待遇啊？何管家，你存心让我戳这儿，你是不给万专员面子是不是？
6: 就这么几个椅子给宗亲们都坐了，谁让你来晚了？
5: 你跟奴才敢跟我顶嘴？
3: 老大媳妇，老大媳妇，别争了，你跟孩子坐我这儿吧，我在这儿戳着挺好。
5: 吃食物的训话。

0: 万专员，请您先训话吧。
1: 不，我最后讲。刘延宗，你是上方委派的剿匪督察，你先代表省政府表示一下坚决支持剿匪的决心。
2: 是。
3: 等一等，这里是孝兴，我是一线之长，剿匪总指挥，
1: 这第一个相见话的，是我才合适吧？
3: 是，洪县长先讲。

校兴的各位同僚，各位知识贤达，商界精英，各位学生栋梁，农牧渔工，各位父老乡亲们，今日我们在此隆重的举行剿匪誓师大会，匪者以聚众抢劫为生，乃残害人民的禽兽。 自清道光年起，有匪众在孝兴以西私建山寨，名曰72寨，打劫过往商队，侵扰附近居民，数百年来剿而不绝。匪众妨碍生产，阻断交通，烧杀抢掠。

0: 不做。
1: 革命先驱推翻封建，缔造民国，却还有七十二寨这样的毒瘤难以根除，真是国之耻辱，孝兴之耻辱。洪某作为一县之长，为能及时肃清匪患，保民安居乐业，更是万分惭愧。在此，特向孝兴的百姓鞠躬致歉了。

0: 那姓洪的县长真是一表人才啊，这个头，这扮相，当什么县长啊？真可惜，进戏班子里唱老生，绝了。
1: 你一努，让他到阎王爷那儿唱老生更绝。
2: 万专员，龙督察，洪某今日举起剿匪的大旗，那是要真剿匪，绝不是虚张声势。洪某再次发誓，就算是流干热血，舍了项上的人头，我也要孝心，永绝匪患，报效国家。好好好。

0: 龙总长，怎么样？哎呦，你干嘛打我？
1: 作为警察，局长，你为什么不在这去追？我追了，我怎么比你腿脚慢点？你知不知道三个土匪在城墙外面藏了三匹快马，骑马跑了？赶紧通知七十二寨一路上的乡镇，拦截三个恶匪。
0: 是。
2: 盛家，送我娘先回去。
3: 严总，
4: 龙头上好悬呐！凶手神出鬼没，防不胜防，咱们现在连安全都没法保证啊！
5: 洪县长啊，
4: 已经送医院了，看那架势。

0: 我断气了！我去凶手藏匿的地方看过了，是土匪干的，他们居然还留下了布告。
1: 我已经看见了，没来得及细读，上面写了什么？
0: 你还是不看为好。我已经让人把布告收起来了。
1: 为什么？我是怕民心大乱呢。难道政府会把土匪在哪儿拿出来？
2: 卢彦宗，现在这么乱，安抚民心要紧吗？
3: 你们俩站住！哎，龙督察，哎，龙督察，哎，别动！哎，等等，来几个警察！
4: 是。
5: 刚才都看见了，竟然有如此猖獗之匪！孝兴的百姓们，你们怕土匪吗？
6: 谁不怕土匪啊？
5: 哪有老百姓不怕土匪呀？
6: 是啊，就算原本不怕，这县长都死了，那。 那还能不怕呀？是啊，是啊，都说七十二代土匪有仇必报，可这洪县长还没剿匪呢，就遭了报复，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是
6: 啊，
5: 你们怕了？三叔公、四叔公、七舅爷，各位龙家的宗亲，你们怕也没有用。剿匪，我们龙家捐钱最多，就是你们回家把门关上躲起来也没有用。 因为土匪有仇必报，一定会找到你们。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土匪没有什么可怕的，土匪今天谋杀了洪县长，说明他们自己先怕了。听说政府要剿匪，他们先狗急跳墙。本人龙延宗，是省政府委任的剿匪督察，我向大家保证。
1: 我一定会剿灭土匪，
7: 龙老三，你好样的！
1: 龙督察，刚才的身手我们都看见了，有您这样的好官，我们就不怕土匪了。
5: 就是，我们信龙延宗，
1: 信龙延宗，
5: 我向大伙保证，我一定会还大家一个太平的日子。

0: 是我，是我。是，情况完全属实。当时学生近在咫尺，亲眼目睹洪县长被暗器击中要害，经抢救无效，已经为国捐躯了。小刑父老痛心疾首，同仇敌忾呀！阿师，您稍等啊。秘书，
1: 是。
2: 赶紧记录上方的口头命令。好，你请讲。报喜了！报喜！报喜了！哎呀，大喜呀！哎呀，夫人，夫人，大喜！夫人，
3: 哎呦，小四儿啊，你叫唤什么呢？
2: 土匪进城杀人，夫人受到惊吓，哪来的什么喜呀？
4: 大喜，是刚接到口头任命，咱家三少爷成孝兴县长了。
3: 啊，哎呀，那可真是大喜呀！恭喜夫人，恭喜夫人。

0: 现在是代理的，慢慢的就成正经八百的了。
1: 哎呀，对，好事！你把严宗叫回来，我陪他呀去祠堂磕头。光宗耀祖的事啊，得让祖宗知道。
2: 哎，不成！三少爷啊，他不光是代理县长，他还接了剿匪总指挥的差事，正在调兵遣将，说是要亲自探一探七十二寨的虚实啊。
1: 什么？这可不成！
3: 严局长，土匪扎根七十二寨快一百年了，官府始终未能剿灭，你觉得是为什么？
4: 土匪人多势众，不怕死呗。
3: 错，这七十二寨的土匪再多，难道比孝兴城的百姓还多吗？
4: 那倒没有，
3: 政府一直未能彻底剿灭土匪，那是因为七十二寨山高路险，防范甚严。古人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七十二寨的土匪竟然能够事先占领有利地形，在誓师大会上刺杀了洪县长，而我们呢？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7: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8: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

0: 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

0: 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0: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 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

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

0: 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小糖人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

0: 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2: 能喝能喝。我来，
1: 没事
2: 了，我来，
1: 没事。
2: 妞，
1: 哎呀妈，哎呦，哎呦。
3: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4: 爸爸，快救我！
5: 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呀？
6: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新，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叶来弟，从山野放羊娃到柴风烧火小丫头，踏风霜，忍冷眼，一身倔骨赴秦腔。
7: 你们看的这只小鸟叫做赫赫窝。
8: 你可以画一个我的太阳吗？
9: 终南分站开战迎宾，
7: 丝路小脚印，
10: 快乐一站，一路闯
11: 好。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7: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18: 看书呀看手机我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1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0: 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补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单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绵羊奶开抢了，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

0: 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赶快打电话了，
4: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1: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脊梁，黄河的黄，
6: 72寨的土匪，竟然能够事先占领有利地形，在誓师大会上刺杀了洪县长。而我们呢？我们连土匪窝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住的是房子，住的是山洞，有多少人马，有多少枪械，我们一概两眼一抹黑。这样怎么能行？
7: 您说的对。
6: 我决定成立侦察队，探探72寨的虚实。
7: 好，
6: 由我亲自带队，你任副队长。
7: 龙县长，你我都走了，孝兴县城可空虚啊。
6: 严局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有万专员在这儿坐镇，怎么就空虚了？作为警察局长，你若不能身先士卒，怎么振奋军心？你若不同意的话，我马上免去你警察局长的职务。
7: 龙岩宗，你这是公报私仇。
6: 你我之间有私仇吗？
7: 你别装糊涂。
6: 哦，想起来了，我进过监狱，你的两个手下好好的关照过我，差点让我丢了性命。我一直以为是洪县长授意的，莫非是你？
7: 不是。
6: 不是的话，严局长，我和你之间就没有私仇。我这儿出3个人，你挑两个机灵点的手下，我们6个人组成侦察队，你负责准备枪械、马匹、信号弹、指南针。1个小时之后，在这儿会合。

0: 父亲，三少爷来了。三少爷，
1: 娘，你怎么来了？
0: 儿啊，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娘，就把县长给辞了。为什么？土匪凶残，你爹是被他们杀死的，你奶奶被绑，被撕票，这些你都知道啊。现在龙家就你这一根独苗。
1: 你要是再出了事儿，那就是灭顶之灾呀！娘，你知道我现在是孝兴的代理县长，上方电话里的委任说得很清楚，命我两个月之内剿灭土匪不得有。我现在如果辞官，那就是抗旨不遵，上方可以治我一个临阵脱逃的罪，那是马上要枪毙的。
0: 这，
1: 娘，你不刚才也说了吗？ 我奶奶、我爹，都是死在土匪手上。作为龙家的子孙，我不正应该剿灭土匪，报仇雪恨吗？
0: 那你是县长总指挥，你就在城里坐镇不就行了？用得着自己去冒险吗？
1: 这个佘小厮，嘴一点都不硬。

0: 你以为在县城里就安全了吗？洪县长洪灵志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剿匪的誓师大会上被土匪杀的。
1: 娘，
0: 你知道，严宗从小拜师习武，留学西洋这几年，我拳脚都没有放下。你就听我的话，回家等我。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完好无损的回来。
1: 你走啊！
0: 你可不要骗娘啊！你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娘可就没法活了。
2: 娘，你看看，我娘在这儿哭哭啼啼，这不是动摇军心吗？要不佘管家先把我娘送回去。哎，夫人，三少爷说的是，咱回吧。
3: 去祠堂啊，跟我爹说一声，让我爹保佑我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哎，啊！我来道喜，给您道喜，给龙家道喜，龙家祖宗有德，三少爷接任了县长，光耀门庭啊！
4: 谢了，神仙请回吧。哎，龙夫人，您看，为了这龙家的鸿运和昌盛，啊，我是白天念经，夜观天象，还经常入定，上天请老祖宗给拿主意。哎，您看我这头发啊，都白成这样子了，这都是为龙家操心操的呀。您说今天龙家，今天这么大的喜事儿。
1: 从小放浪形骸的三少爷今天修成了正果，他多少得有一点功劳吧？我这就是来讨个赏钱。我儿传宗坠马受伤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继宗重病在床的时候，你怎么不来？我儿严宗含冤入狱的时候，你怎么不来？赏钱没有，送客。
4: 你俩听见没有？夫人说了，送客。神仙，请吧。大少奶奶，我昨夜观星，洞察天机，有贵人来到了孝兴，而且是。
3: 大少奶奶，您来的？封谁呢？还天机，孝兴屁大点儿的地方，来这么大的官儿，谁不知道啊？是啊，我今天到大街上，还就听到大家议论，说大少奶奶您的亲哥哥，范专员莅临孝兴了，所以我就特地赶来给您献计呀。什么计呀？
4: 这龙延宗啊，他是个代理县长，可跟万专员相比，那就是个芝麻大的小屁官。大少奶奶，您只需要督促万专员，让他下个命令催促龙延宗去剿匪，只要龙延宗敢去七十二寨，大少奶奶，您可就心想。
0: 事成了，好计，赏！我谢谢大少奶奶。老爷，人齐了，
5: 齐了，这俩是我最好的兵。
0: 现在还不到晌午，我们快马加鞭，争取在今夜三更。
5: 摸到七十二寨，这就走啊？不行不行不行，你怎么得给我一天功夫，让我和老婆孩子交代一下吧。今天一早，土匪行刺了洪县长，行凶的土匪一定回到七十二寨直接邀功。按照土匪的规矩，今天夜里是他们喝大酒庆功的时候，也是我们摸上七十二寨最佳时机。怎么了，老爷？怕了？想临阵脱逃啊？
3: 谁怕谁呀？

0: 你是龙家独苗，你都不怕，我怕什么？这才像个警察局长。
1: 你就是为了这事把我请来的？
2: 那我告诉你，不用我派，他自己已经去了。
1: 真的？太好了！张神仙可真神。

哎哎哎，你干什么呢你？

0: 哎呀，我说好兄弟呀、啊，难怪大伙儿都服你这个二当家的，真了不得呀！我原以为你把那个姓洪的绑到犄角旮旯干掉就算了，可谁想到你，嘿，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啊，
1: 我就是要在人多的地方动手，要不然没动静了。
0: 嗯，
2: 好。
0: 嗯，经此一役，我七十二寨又能够安稳几十年。来，白酒，给二当家的庆功。
3: 好，二当家，
4: 二当家，
3: 二当家，
4: 二当家，大家都出去
1: 啊，都别起哄啊。大哥，我怕路上有警察拦截，所以就没敢走大路，绕来绕去啊，绕到这个时辰才回来，这都后半夜了。杀羊宰牛也来不及了，庆功就算了吧。
0: 哎，咱们是土匪，喝酒还讲什么时辰？大哥，我亲自给你宰羊去。
1: 大哥的好意，兄弟心领了。啊，那兄弟今儿晚上有事儿。
0: 啥事儿？
1: 实不相瞒，娶媳妇俩月了，还没入洞房呢。说好了的，就今儿个。
0: 嗯，这是大事儿，大事儿啊！行，那这么着，喝酒改在明儿，今儿你先回去忙着。
1: 好嘞，大哥，多谢大哥。
0: 哈哈，嗯，
5: 恭喜二当家。
1: 立功的是母夜叉，明儿白酒庆功，你们好好敬敬他。
5: 是大哥。
6: 大哥，
1: 阿娟，过来。我没在家这几天，我的压寨夫人怎么样？
7: 每天在家哄孩子，连门都没出过。
1: 这么老实啊？
7: 就是，后窗户都没推开过。
1: 看来这娘们对我是死心塌地了。嗯，
8: 那是。大哥这么威武，什么样的娘们见了大哥不得死心塌地呀？
1: 那好，打今儿起啊，把他们手就撤了吧。
7: 得嘞，省得兄弟们听二当家的墙根。
1: 好了好了，都散了吧，散了吧。
9: 好，
8: 散了散了。
9: 哟，二当家的二祖宗，您回来了。
10: 哎呦，您一路颠簸，鞍马劳顿，辛苦了。我给您打盆热水去。
1: 哎，不用，出去。
10: 您烫烫脚啊！
1: 你给我滚呐！
10: 哎，就滚，滚。

0: 这么多人呢，梁姨娘，怎么没想着跑啊？瞧二当家的说的，这七十二寨满山遍野都是你的兄弟，我要是跑，不是找死啊？
1: 还记得今儿是啥日子吗？我原本给忘了。
0: 二当家的这么一猴急，我倒是想起来了，我上山快两个月了吧？整俩月，咱们说好的，今儿是洞房花烛夜。
1: 二当家的，您别心急，孩子要是哭起来，可就啥都干不成了。真是，怎么把这小兔崽子给忘了？
2: 兰婆子，兰婆子，二当家的，您找我啊？进
3: 去，把我儿子抱走，从今天开始，他跟你睡。哎，
2: 是，是。二当家的压寨夫人，您把孩子给我吧。给我，孙子媳妇儿。
0: 鬼见愁下山的时候，就派小九带四五个人专门盯着你。你这两天千万别出门，窗户也别碰，别让他们怀疑。媳妇儿，我来了。
4: 等等，二当家的，你不是说今天是洞房花烛夜吗？这算什么洞房啊？你这是着急要上炕啊？
0: 哎，你啥意思啊？
4: 虽说我是寡妇，几个孩子的娘，可是婚姻大事儿，不能这么不清不楚吧？刘姨娘，
0: 你还想让我雇八抬大轿抬你去？
4: 这是山寨上哪儿来的花轿啊？再说，你娘家在哪儿？我哪儿抬你去啊？我，
1: 二当家的，花轿我倒没指着，但是总得有点说法吧。哦，
0: 你想让老子跟你拜天地？好，来，现在就拜，拜天地。
1: 哎，不用了，
0: 不用。
1: 二当家的，您是大英雄啊，您就是天，您就是地，这些俗礼就不用了吧？说得好，我也是这么想。我就是天，我拜谁呀我？那你到底想要个什么说法啊？既然是洞房花烛夜，那没有酒没有席，算什么洞房啊？既然是夫妻，不喝酒算什么夫妻啊？
2: 这个实惠，你等着，我让他们这就摆酒席来。孙子媳妇，是死是活，就看今儿晚上的了。就算让他占点便宜，也得给他灌醉了。最好是给他灌多了，你一口不喝，咱娘仨才能跑。不用，不用，不用，你一口不喝容易露出破绽，不过。
1: 你得少喝点儿，别等他还没醉，你先醉了。奶奶，你放心，我恐怕不会醉，我胆小就没醉过。哼，
2: 那是啊，你没喝过好酒，我知道你们家穷。不，
1: 奶奶，我六岁那年，我爹给东家干活卖力气，东家就赏了半坛子酒，我不知道酒是啥东西，就当糖水全都给喝了。 给我爹娘吓坏了，怕我醉死，结果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后来我嫁给了继宗，日子过好了。每回继宗喝酒的时候都带着我，他呀总是喝得大醉，可是我还是什么事儿都没有。真的，奶奶，我喝酒是甜的，别人都说会上头恶心，可是我啥事儿都没有。
2: 哎呦，天助我也！我听说过。 有人生下来就不怕白酒，没想到啊，我孙子媳妇儿就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啊，
0: 鬼见愁爱喝酒，但是他酒量不大，只要你给他灌下三大碗，他必醉无疑，而且鼾声如雷，

0: 半个时辰行不了。
1: 明白了，奶奶。
2: 本想今儿干活，明儿再喝酒呢，没成想媳妇儿不干。媳妇儿，你能喝呀？
3: 我不能喝呀，但是今天嫁人是喜事儿，不能喝也得喝。来，我给二当家的倒上。
2: 哎，你可瞧好了啊，我们山上全是这大碗，没酒盅，这个你敢陪我喝？
3: 舍命陪英雄，

0: 其实你不用喝，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美了。
1: 二当家的，你先放开我。
0: 干啥？都洞房花烛夜了，还不让爷们抱，你想耍什么花样？
1: 不是，二当家的，我想敬你酒，你这样我怎么敬啊？

0: 这一晚敬我们的缘分，二当家的当时在狱里看我的神情，到现在我还记得。
1: 哦，你记住啥了？
0: 害怕呀，那时候二当家的样子可真是吓人。后来枪毙我们的时候，我们又在一起，我就不怕了。二当家的在法场上为我壮胆，这是多大的缘分呢？来，我敬二当家的。
1: 好，说得好。来，媳妇儿，干。

0: 鬼店揉的狡猾得很，你酒量好，千万别让他看住。你看，我就说嘛，不让你喝。你个娘们儿，你喝这么一大碗酒，你扛得住吗？行了，给爷们上。
1: 不行，二当家的，我还要再敬你一碗。
0: 为啥呀？这酒好喝呀，姨娘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二当家的，你陪我再喝一碗，行不行？
1: 不行，再好喝也不能贪杯呀，贪杯耽误事儿。你要是喜欢喝，以后天天有，宝贝儿，那想死我了，我这心里直往外冒火。
2: 你看，你又急，难不成你摆这酒席？ 是糊弄我的，我要再敬一碗感恩酒。

0: 二当家的，那日危难之时，二当家的还不忘让兄弟们连我一起搭救。现在想想，这都是恩情啊。可是，英娘不识抬举，竟然跑了，本以为回去算立功，哪成想，又被关了一年。从大牢里出来，我就流落街头，险遭贼人毒手，又被抓上山。 要不是二当家的认出我来，恐怕这时候我和儿子早就没命了。这又是一份恩情。来，英娘，敬二当家的。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什么恩人？

0: 尽了，恩情也谢了，这会儿咱们两口子该上炕了吧？
1: 二当家的，来，二当家的，你坐，这第三碗酒必须得喝。
0: 不行，急死我了，不能再喝了，再喝什么都干不成了。
1: 二当家的，这第三碗酒是交杯酒，洞房花烛夜不喝交杯酒怎么是夫妻呀？
0: 交杯酒？
1: 对呀，喝了交杯酒才能长长久久，一辈子厮守。
0: 啊，那得喝，得喝。
1: 二当家的，我先干为敬。怎么，二当家的不喝这碗酒吗？
0: 你都喝了，我能不喝吗？那还叫爷们儿吗？何况你爷们是盖世英雄。

不知这回该陪爷们上炕了吧。我还以为你好酒量呢，想不到跟我一样就能喝三碗。

0: 你没喝醉，
1: 一点都没有，
0: 一点事儿都没有。哎呦，太好了，孙子媳妇儿，你看，你儿子真长脸，睡得呼呼了。
1: 奶奶，咱们走吧。
0: 走。那儿是云龙河的住所，整宿都有人巡逻。

0: 孙子媳妇儿，咱娘俩跑不快怎么办呢？
1: 是啊，奶奶，这孩子要哭怎么办？
0: 哎，那有一筐，把孩子给我，捂着他的嘴，我们娘俩钻筐去。你背着，你背得动吗？
1: 我背得动，可是奶奶，那个筐那么小，在里边多憋屈啊！
0: 我瘦，憋屈不到哪儿去。

0: 还真摸上了，路上三股土匪进寨，我们都闯关了。龙元宗，你真了不起！
1: 什么了不起的？所谓天险，只不过山陡了点而已。100年了，
0: 当官的从来没有摸上过土匪山寨，您可是开天辟地呀！
1: 当官的只想收捐，真正想剿匪的没有一个人。这样。 由我们三个这边，你们三个那边，一定要把七十二寨的地图画清楚了，听没有？

奶奶，您怎么样？没事，我捂着这孩子嘴，露出鼻子让他喘气儿。你放心，憋不死你儿子啊！走吧。

0: 孙子媳妇儿，看见了没有？前边有片小树林儿。啊，奶奶，是有一片小树林。穿过小树林，有一个悬崖。啊，
1: 好的。
0: 孙子媳妇儿，你可得加把劲儿。刚才咱们等岗哨的时候，拖的时间有点长，鬼见愁啊，一醉就半个时辰，咱们耽误的时间差不多了。
1: 啊，我明白，奶奶。

0: 媳妇儿，我醒了。媳妇儿，
1: 来人！快来人！来人！我媳妇儿呢？
2: 没看着啊。
3: 二当家的，我们刚才看您屋里熄了灯，还以为您洞房花烛夜美上了呢。
1: 准是跟着老婆子勾践家一起跑了。过来！来人！快来人！
4: 大哥，
5: 怎么了？
1: 那娘们跑了，是蓝婆子给他带的道。你们帮我琢磨琢磨，他们能从哪条道跑？
5: 前山这么多人站岗，指定是翻墙奔后山了。
6: 没错，大哥，蓝婆子在山上待了十几年，准保知道后山悬崖那条道。

0: 我们下了啊。
1: 下吧，奶奶信得过你。
0: 奶奶，这悬崖挺深的，我怕我抓不住啊。
1: 抓不住你就松手啊，咱们已经从土匪窝跑出来了，就咱们娘仨摔死了也比被抓回去强多了。

0: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污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

0: 啦。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2: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1: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4: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4: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4: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5: 都40-50年了。
0: 嗯，
5: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
0: 嗯、
5: 也不耐脏。
0: 嗯，
5: 哎呀，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5: 哎，
0: 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5: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5: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5: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5: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1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5: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 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就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

0: 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0: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0: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是、
0: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0: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 不行。
0: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

0: 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啊、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哦、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嗯、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它、啊、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嗯、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4: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5: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4: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5: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4: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5: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嗯。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4: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嗯，这跟新的一样了。
4: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4: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4: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5: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4: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5: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4: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 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8: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9: 倔强的娃，
1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1: 生产说我爸就没这命。
9: 执着的劲，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兄弟，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9: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13: 干啥呢？
14: 跳舞。Disco、
13: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15: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16: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17: 其实我带的大家都是装的，
18: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9: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9: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20: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利。
21: 我敢保证，再过3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9: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22: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出去。
9: 仍要向阳而行。
23: 他承德那名字，会受多大的委屈？
24: 谁
25: 啊？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6: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9: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27: 我是演员何林，在主角中饰演裘存义，义字当头，掌勺一方天地，火候大小滋味戏曲人生，从幕后到前台，一举一动尽展梨园道义。
28: 108千滔天鬼，和耗子响连天，
29: 我们终于可以冲锋越队了。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奶奶，这悬崖挺深的，我怕我抓不住啊。
1: 抓不住你就松手啊，咱们已经从土匪窝跑出来了，就咱们娘仨摔死了也比被抓回去强多了。
2: 老子一脸奴才相，看着他们紧皱着八条的，他奶奶的，够多意的！老子早就把山上摸清楚了，这死老婆子抓回去，我喝干他的血！对，我佛传人比。

0: 还有，孙子媳妇儿，哎呦，奶奶不能帮你，还成了你的累赘，对不住啊！你忍一忍，你可千万千万抓牢了，咱们到了谷底，咱娘俩就算逃出去了啊！不对，你儿仨还大胖小子呢，啊？
1: 好，奶奶，我知道了。

0: 哎，大哥，你看，藤条上吃着劲儿呢。
1: 藤条，把他们拽上来。
2: 是。哎，
3: 奶奶，不好了，他们可能追上来了。
4: 坏了，那铁还有多深呢？
3: 奶奶，下面太深了，看不见呢。
4: 快撒手吧，你背朝下，奶奶给你垫着，听见没？
3: 不行，奶奶。
0: 使劲儿，
4: 快撒手吧，让他抓着，咱们娘仨死的就更惨累，听见没有？

0: 哎，大哥，别费枪子儿了，我给您追回来。一个娘们带了个老婆子孩子，能跑多远呀？给您抓回来，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1: 下一个地方，哎呀！

0: 老爷出事了，我得救他们家。
1: 我去。

0: 我不行了，
1: 哎，蔡总，
0: 这些还不止一两个呢，弟兄们追！
2: 是，弟兄们快追！

0: 投降吧。老爷怎么样？
1: 我跑不动了。
0: 我背你。
2: 要背我来背。
0: 你争什么争？
2: 从小到大都是我保护你，你是县长，你的命比我的命值钱。
0: 别争了，谁也不用你们管，
1: 把枪给我留下，我自己掩护。
0: 上来人了，打！
1: 顶上去！
3: 老爷，是我让你受了伤，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山上。
0: 我背你，
1: 滚一边去！
2: 你背老子，让老子给你挡子弹啊！我是警察局长，剿匪是我分内之事，我死了跟你没关系。
0: 跟老，
2: 我老爷也是十几岁扛枪的人，
1: 打仗我懂。
2: 我要不掩护，咱们都得死这
1: 儿。你们赶快走！
0: 老爷，
1: 快走！
2: 我让我打死自己！
0: 老爷，老爷，都听好了，
3: 在，
0: 留两支枪给老爷。
3: 是。
2: 我求你个事儿，
3: 你说，
2: 照顾好我老婆跟孩子。
3: 我答应你。
2: 别娘们唧唧的，快走！
0: 大叔，小子，
4: 走，
0: 走，
4: 走。
2: 娘的，死在剿匪路上，老爷也是英雄。

0: 我没吃，我来把孩子给你，快点。
1: 哎呦，
2: 奶奶，
1: 摔死我了！
2: 您怎么样？
0: 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挺筋摔，胳膊腿都没摔折。
2: 奶奶，哎，让您受苦了。
0: 说什么呢？你带我逃出虎穴，我应该给你磕一。
2: 奶奶，
0: 咱们快走吧。
2: 哎，奶奶，我儿子怎么不哭啊？
0: 不会摔死了吧？我瞅瞅。嘿，这小兔崽子这时候睡得这么呼呼的，真香。哎呦，看来没摔着他，我抱得挺牢实呗。
2: 谢谢奶奶。奶奶，您还是进筐里，我背着您走。
0: 那不用，我在山上啊，我腿脚慢，我怕土匪看见。下了山了，四条腿怎么也比两条腿强呗。走吧。

0: 你带着大伙从那条道撤吧。
1: 这次我愿意跟您牺牲了。这样，你带着两个兄弟赶紧下山，记住了，把七十二寨地图一定要带回去。哪儿去？一会儿听我口令，我数三个数，咱们往那边跑，我躲避引开，给他们争取时间。
0: 不行，罗院长，我这是冠英山，您给咱，我得支援同胞吧。
1: 就让我引开追兵吧。
0: 什么命令？命令也不行。
1: 现场已经死了，你要再出什么事儿，上线必定民心大乱啊！剿匪必胜，就算我死了，上方一定会派人来继续剿匪。杀死我的兄弟，听我的命令，我求你了。

0: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1: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2: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0: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1: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0: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1: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0: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1: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0: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1: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0: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1: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跟着我。
0: 你们俩跟着我，我叫你们俩

0: 这么多年了，他是头一回让奸细给摸上了。
1: 大哥，山下的岗哨肯定知道咱们在孝兴灭了县长，杀了官府的魏府，他们大意了。哪个岗哨管事的，都给我抽20鞭子，让他们长长记性。
0: 是，交给我了。
1: 郑一峰，郑一峰，郑一峰。
2: 奶奶，天亮了。哎呦，快让我歇会儿呗。哎，哎呀，走不动了，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奶奶，我让您受苦了。说什么呢？刚才那会儿，我听见枪声。 怎么没看见枪子打下来呀？这悬崖对土匪来说，他不算啥呀。哎呦，一醒了，一个追兵都没有，奇了怪了啊！是啊，谁说你是妖女呀？ 我看你就是福星，奶奶。嗯，虽说土匪没来追，但是我们也不能大意。这一宿我估计也就走了20-30里地，土匪要是追上来，那可快。20-30里，再问前面最多15里就有人家了。你还背得动吗？背得动。
2: 再背我一段呗，我是一步都走不了了。奶奶，给你作揖。哎呀，
3: 奶奶，您说什么呢？我背您不是应该的吗？让您走了这么远，我还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呢。奶奶，
2: 来，我背您。
3: 孙子媳妇儿，
2: 哎，你真好。走，
3: 走。

0: 哎呦，岳家店！哎呦，我老太太白活这么大岁数了，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哎呦，我自作聪明，以为是咱们往东跑呢，哪儿成想啊，这是72寨西边的岳家店。
1: 奶奶，您来过这儿啊？
0: 没有，但是呢，岳家店咱们有熟人，这镇上最大的一家买卖。 就是一家当铺，到了那儿啊，你就不用背我累。<笑>哎呀，
2: 好，走，奶奶。
0: 走。
3: 奶奶，您拿着。
0: 哎呀，行了，就这儿吧。你呀，把孩子给我，你进去问问那老板，他是不是姓龙。 要是姓龙，让他出来见我，啊！
3: 好，我坐这儿。
0: 行。
3: 哎呦，把孩子给我。哎，慢点。行了，你进去吧。嗯。
4: 我是姓龙。
3: 你是谁呀？哦，外面以为老人家他想让您出去见见他。哪里来的老人家？这么大谱，还让我出去见他？哼，你是叫花子吧？滚出去！哦，
1: 不是，他是您的老熟人，你要不出去见他，他会不高兴的。
3: 我管他高兴不高兴，不是你把我蒙出去干啥？我们这离72寨可不远。 不会是土匪让你当诱饵，骗我出去绑票吧？县里正在大力剿匪，你当心，我告你通匪！滚！来人！
0: 撵出去！快出去！出去！出去！快点！快点！出去！
5: 怎么着啊？小喜子长脾气了？
0: 啊？你再进去，直接喊那小喜子，你就告诉他。
5: 不出来给我磕头，我以后不让他姓龙了。奶奶，你不知道，他可凶了，还要拿棍子打人呢。
0: 孙子媳妇儿，你就照我说的做，他们不敢打你。去，去呀！
1: 小王八蛋还长脾气了，你说，气死我！小喜子。
4: 啊！外面的老人家说了，你要是再不出去给他磕头，以后就不让你姓龙了。你叫我什么？
1: 小喜子。
4: 外边的老人家是男是女？
1: 是一位老太太，她可是你得罪不起的大人物，还不快赶紧出去！
0: 小喜子，我在这儿。哎呦，我的妈呀，鬼呀！什么鬼呀？我要是鬼，敢大白天的出来吓唬人吗？我没死，在土匪山上受了十好几年的罪，是我孙子媳妇儿救了我。
5: 老祖宗，真的是您呐！您还活着，可不咋的呀。怎么着？我听说你要打他，反了你了还？按辈分，你得惯他叫声二娘。
0: 二娘？
5: 对，我二孙子龙继宗的媳妇儿，你不得叫他一声二娘吗？哦。
3: 二娘好，我有眼无珠，请二娘不要怪罪。
5: 别，那甭不好意思，他就这辈分，打小跟咱们家学徒，什么本事都没有，除了赶车，就是嘴甜。
0: 为了谋个好差事，天天追着管我叫太奶奶。哎呦，我也是求重孙的亲切，就赐他姓龙，还给他起了名了，叫龙喜儿。
1: 多谢老祖宗赐姓之恩，龙喜儿这辈子都不敢忘。
0: 你要不姓龙，能在这店铺当掌柜的吗？别瞧这地方偏僻，越偏僻的地方，当铺的生意越好。瞧瞧你胖的哟，这些年没少贪吧？
1: 老祖宗，瞧您说，我哪敢贪呢？
0: 贪点就贪点吧，水至清则无鱼，我不跟你计较。哎，对了啊，赶紧备辆车。不行不行不行，牲口拉车不行，太颠，我这把老骨头非颠的散了架不可。你给我备顶好轿子，八人抬的，3/8/24，轮班抬，日夜兼程，赶紧给我送回家去。
1: 是。
0: 哎，多备点干粮啊，酱牛肉，烂乎点的，我跟你二娘啊一天有没吃饭了。
1: 是是是。
2: 龙夫人，对不住，我在谷底来来回回，一直找到天亮，也没找着小姨们的尸体。
3: 尸体？
2: 是，土匪开了好一阵子枪，我估计我师弟……
3: 等等，佘小四，你们说的那个师弟小尾巴是谁呀？
4: 夫人，还能有谁呀？是咱们家三少爷龙县长啊！夫人，我对不起您，我没有照顾好龙县长。夫人，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没有照顾好龙院长。我，
3: 夫人，
5: 是这样。
3: 哎，
5: 哎呦，这是这样，怎么了？你赶紧叫郎中。
3: 快去请张神仙来祠堂做法，一是超度我三兄弟严重的毛患可以早日升天，二是保佑我婆婆她转危为安，转危为安呀！快去呀！哎呀，婆婆呀！
6: 严局长阵亡，你们可是亲眼所见？
7: 亲眼所见。
6: 那龙县长阵亡呢？你们都谁看见了？啊？
8: 看是没看见，
9: 尸体肯定是没了。
6: 莽撞，这就是莽撞。我昨天听他说，要趁土匪懈怠，要去72寨侦查，我就觉得他是逞强。结果怎么样？现在代理县长也死了，谁来保卫孝兴的安全？谁来保卫本专员的安全？对了，邵四，我听说你当过警察队队长。
7: 以前是当过，后来……哎
6: 呀，甭管什么后来了，你是跟着我和龙延宗从省城来的，我现在就任命你为警察局长。啊，可以调动孝兴的所有武装。一定要保护好孝兴县城，尤其是这儿，知道吗？
7: 是。
6: 喂，我是万专员，马上给我接省城1号专线。
10: 你倒是得逞了，
6: 可是我现在不好了，知道吗？
3: 哥。眼见的你儿子得到那么大的家业，你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呀？
6: 洪灵志被土匪杀了，龙延宗也送了命，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
3: 大哥，你瞎说什么呢？你是文官，又不是武将。
6: 洪县长难道不是文官吗？龙延宗又何尝是武将了？又不是封建朝廷，哪来的文官武将？现在小兴一个顶事儿都没有，土匪再来报复，还不都得来找我？我真是倒霉透了，后悔听你的，来什么孝兴啊？
3: 你是为我来的呀？要不是我告诉你，你儿子能够得到龙家的家业， 你会来啊？

0: 是答应你了吗？得了家业，封你两城。一旦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那金库的钥匙可就到我手里了。哎，哥，我听说那里边满满的都是金条，到时候你美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后悔呀？
1: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命都没了，拿什么还？
2: 龙湾两家本来就有过节，当初咱爹把你嫁过来，就是为了得到龙家的家产。结果怎么样？你刚一进门，龙家老大就摔成了残疾。还好啊，机会来的还不算太晚，否则的话，你岂不是要守一辈子活寡了？要是听我的，拿到家产以后赶紧走人，离开孝兴，兴许还能改嫁，也不枉你做一回女人。哥从小就你这么一个妹妹，哥是心疼你，知道不知道？
3: 十几年的活。

0: 又没人看见，就别装神弄鬼的。早睡着了吧？
1: 大少奶奶，您净说笑话。这入定啊，不同于睡觉。
0: 切，就是坐着睡。起来，起来，起来。

0: 听说你学过郎中呀？这寻常小病啊，张某人那是药到病除。赶紧给我弄点药来。
1: 大少奶奶，你哪里有恙啊？
0: 好好的，你咒啊！
1: 不是，那您这药开给谁呀？
0: 还有谁呀？就那死老太婆，龙颜宗他娘。
1: 大少奶奶，你要对龙夫人下毒啊！
0: 哎呦喂，大少奶奶，这可使不得呀！这个，药，我把你给下了，什么药？你看出他是什么病了吗？
2: 夫人那是心口疼的老毛病，急火攻心所致啊。
0: 对吗？你再给他下点猛药，让他心里那把急火呀再烧得更旺一点。就算是出了什么差错，别人也拿你没有办法。 你又不是下毒，大不了就说开错方子了呗。吕婆子，我婆婆好点没有？
3: 夫人一直没醒过来。
0: 你先下去吧，我陪我婆婆待会儿。
3: 这，
0: 让你下去，你没听见吗？
3: 回大少奶奶，舍管家有命，命令我不能出这个屋的门。我要是离开这个房间，让他知道了，他会打折我腿的。
0: 舍管家什么东西？我的话不听，你要听他的话。
3: 哎呀，不是不是，大少奶奶，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好，不为难你。
3: 谢大少奶奶。
0: 这什么呀？哎，大少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呢，找了最好的郎中，开了最好的方子，亲自给婆婆熬了药。一会儿婆婆醒了呀，你把这碗药给她喝。可不敢啊，大少奶奶，
3: 这是药。 不是毒，你不信啊？你头上不是有银簪子吗？来试试。哎呦，不敢！来，我来帮你。看见没有？是药不是毒。
0: 是是是，
3: 婆子。
0: 等我当了家之后呢，我还会重重的伤。哎呀，
3: 大少奶奶，这可不敢啊！
0: 哟，你这不收我东西，就是要跟我作对啊？那一会儿你也不会把这碗药给他喝的。我哥哥可是来了孝心了，他的官儿呢比县长还大，想抓谁就抓谁，想枪毙谁就枪毙谁。

0: 有个事儿啊，我得告诉你。我现在啊，当警察局长了。你？警察局长？啊，那是好事儿啊。这要是有龙岩宗那样的县长，我这个警察局长还有个当头。可现在，哼，就是有人想拿我当替死鬼。还有姑姑。 这万一夫人要是咽了气，那肯定是大少奶奶当家啊，她饶得了你吗？我记得小时候，你带着我在山里边开了几亩荒，咱们日子苦，可不用担心掉脑袋呀。姑姑，咱们回去吧，咱们到山里边，咱们再也不出来了。你放屁呀你！夫人就是老毛病犯了，怎么就会咽气呢？
1: 姓万的那个女人，心肠不好，她想当这个家，没门儿。只要有我在，绝不能让她得逞。还有，谁说的？三少爷死了，龙家的血脉就断了。我告诉你，还有一条根儿呢。还有。
0: 在哪儿呢？
1: 吃你的面吧，别瞎打听。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夫人，您醒了，那就可以吃药了。吕婆子，吕婆子，快来来，
0: 把夫人扶起来，喂她吃药。
2: 来，夫人，您起来。
1: 夫人起来。这药还热着呢，您快喝了吧。夫人，我知道这个药苦，但无论如何您咬着牙也得把它喝了，这对您身体好啊。你喝了，夫人，张嘴张嘴，喝了喝了，你把它喝了。夫人这是不想喝药。夫人，您是不是因为三少爷的事儿您过于悲伤想寻死啊？这不还没有找到三少爷的尸体吗？我也不相信他就没了，所以夫人您得把这药喝下去，喝了您才会好起来呀。夫人，吕婆子啊，你按着夫人，我把药给他灌下去。按着，把嘴张开张开，对对对对对，喝了喝了喝了，喝进去，还剩一点了。

0: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您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它真的

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0。

0: 这个价格可是不低啊，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 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的，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好，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主持人，请坐。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
1: 我们原先是卖19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
2: 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
1: 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0块钱应该可以了。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行吧，
2: 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
0: 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万瓶就1万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万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 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
1: 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 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

0: 体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清洗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2: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石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2: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啊。其实那么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

0: 打破常规，一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4: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氨水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氨水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氨水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氨水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氨水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 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

0: 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两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割。
1: 果药药材酸枣仁氨水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2: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3: 我是秦凯璐，也是花彩香。
4: 乐死死好，
5: 我是演员吉他。
6: 我是演员苗阜。
7: 我是演员李小强。
8: 我是李易生。
9: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
10: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5: 扮演黄正景。
6: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7: 饰演宋四，
8: 饰演薛桂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3: 一起看烟火人生。
5: 关注陕西卫视，
6: 锁定陕西卫视，
5: 共赏主角大戏。
8: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0: 五间不散。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12: 9.9块能吃几天呀？
1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8: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19: 能喝能喝。我来。
18: 没事儿
19: 我来。
18: 没事儿。
19: 妞
18: 儿。哎呀妈。
19: 哎呀妈。
20: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21: 爸爸快救我。
22: 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呀？
5: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吉他，也是主角里的黄正景。这剧团里头啊，唱戏的是角儿，管戏的也是角儿。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我怎么唱出这出正经戏。
2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

0: 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一方戏台，
7: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上演命运起落。
8: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9: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2: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0: 乾隆年间，魏长赠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2: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3: 秦昊宋，
2: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0: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5: 好，
1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

0: 想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好菌种，好配方，霍小天高活性益生菌，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梨园小将登擂台，
1: 一腔一调向未来。
0: 亲爱的电视机前还有线上线下的观众朋友们，
1: 所有热爱戏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第16届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竞演的现场。大家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海涛。
1: 大家好，我是江瑶。
0: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陕西广播电视台，一起来见证咱们三秦大地戏曲新苗的精彩绽放。
1: 是的，两年一度的陕西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是全省少儿戏曲的最高舞台，这里汇聚了最具天赋的戏曲少年，也承载着几代秦腔人的梦想与希望。
0: 好了，接下来话不多说了，马上有请第一位参赛选手。

金豪。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7: 看远得戴近视镜，
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爹妈是尽孝人之尊也。
1: 放。曹氏战马引路线，降服朱权在前，赵邦杰
0: 在。
1: 将赤兔战马运个在前了，上来。
0: 叮叮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

0: 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去有恩有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1: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3: 既方便又舒服。
14: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9: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西安晴天，23到30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3到30度。榆林晴天，20到29度。延安小雨转晴，17到27度。铜川晴天，20到29度。宝鸡多云，21到31度。咸阳晴天，22到30度。渭南晴天，23到30度。汉中晴天，22到32度。安康晴天，23到33度。商洛晴转多云，19到31度。杨凌多云转晴，21到30度。
20: 米脂晴天，20到29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

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紧邻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近突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豪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连日来全省多地开展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线坚守，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1: 学习贯彻省委14届十四全会精神，我省做强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一体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和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推动关中

0: 陕北陕南错位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1: 我省深挖煤炭资源优势，推动能源产业沿链绿色转型，重大项目落地，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0: 暑期旅游高峰，西安交警多举措，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随着天气逐渐转晴，陕南汉中、安康、商洛多地全面开始灾后恢复工作，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隐患排查避险、应急供水抢修到清淤消杀、电力抢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线坚守，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2: 昨天中午11:30，在318省道汉中镇巴县大河鸭至观音段，网格员刘少雄在巡查时发现边坡有落石，他赶紧管控车辆行人并上报。
3: 县上让我们在防汛工作中，八千人和小隐患就做最坏打算，保护好群众。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2: 接到消息后，当地交通、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事发路段，引导车辆疏散绕行。约45分钟后，这个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管控及时到位，本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这段道路已全部封控，交通部门已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开展作业，待环境安全后开展排险清障工作。本轮强降雨造成安康石泉县3个镇、10个村，共14处农村供水工程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当地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供水应急抢修预案，统筹调度专业队伍、物资设备奔赴一线，工作人员全力抢修破损管网。在喜河镇蔡河村，5公里长的供水主管网，经过抢修人员连日加班加点抢修，终于恢复供水。
4: 看到工人天天冒着雨踩着泥巴连夜干活，真心觉得他们太辛苦了，水彻底通了，而且也恢复了正常，特别感谢我们的师傅们。
2: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至8月8号，安康汉阴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2878人，其中集中安置1254人。在城关镇草桥村安置点，现场医护人员为留守老人测量血压，开展健康体检，坐诊答疑，普及汛期防灾避险健康防护知识。同时，安置点还组织开展公益观影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5: 我们煮了非常可口的饭菜，照顾的特别周到哦。晚上呢，还给我们放电影，非常感谢他们。
2: 这两天在安康浔阳市红军镇中湾村，清淤工作已全面完成，供水、供电、通讯和主干道交通全部恢复正常，家家户户门前收拾得干净利落，院坝里晾晒着从淤泥中抢收出来的稻谷和玉米，生活物资配送到位。
6: 到我屋里来，把屋里把你淤泥水清理干净，现在你这吃的了，现在政府是慢慢的给我们都在解决着，在米面粮油都给我们送上了，蔬菜都给我们送上了，样样都现在都恢复了，差不多了。
2: 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灾后防疫和人居环境整治同步展开。防疫人员对房前屋后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并向群众免费发放近1000份健康包。针对电力设备设施受损情况，国网商洛供电公司积极查勘电力设施受损及群众用电情况，调配精干力量和物资保障，确保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7: 我们公司组织50余人分批进行现场勘查、物资配备、人员调拨情况，再进行一个抢修，全力以赴恢复供电。
2: 截至8月8号，商洛辖区内34条10000伏线路、85000多户已恢复供电，其余线路及水毁线路设备正在积极紧张抢修中。
0: 经省委同意，近日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给汉中、商洛、安康等7个市划拨专项资金205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有关规定，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给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做到专款专用。
8: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

0: 对今年极端致灾性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情况，特别是7月31号以来，关中和陕南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为贯彻落实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部署，省水利厅会同省财政厅迅速响应，指导地方精准查灾核灾，紧急下达 1.2 亿元省级水利救灾资金，专项用于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地水库堤防、水文测报等防洪设施的水毁抢修和应急修复，全力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受台风白海豚东移北上和中高纬西风槽东移共同影响，全省无明显大范围高温天气，大部地区多分散性降水，山区局地对流强度大，降雨主要集中在陕北中南部、关中中东部以及秦巴山区，最大小时降雨量或超过30毫米。
1: 局地的话会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这种对流天气，因为关中中东部如果出现这个别点上的这种比较强的风暴天气的话，对秋粮和经济林果区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做好防风防雹的一些准备。在这种临坡临水临崖的地方，那么易发这种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所以提前要关注强对流的一些信息。
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7月28号8时至8月9号8时，全省境内共有93条河流140站出现洪峰324次，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超警洪水55次，其中有29条河流38站出现超警戒洪峰49次，6站出现超保证洪峰6次。省水利厅全力做好强降雨防御应对工作，先后启动关中5市、陕南3市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升级启动汉中、安康、西安、商洛4市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先后派出4个工作组持续在关中、陕南地区巡回指导帮扶，督导强降雨地区及时组织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12.1万户、28万人次提前转移避险。
2: 综合预测，未来一周，黄河、渭河下游、汉江、丹江可能出现一般性涨水，其余江河水势基本平稳。我们将重点防范陕北地区、秦巴山区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短林预报、实时雨情汛情及后期的天气变化，全力做好防范应对。
3: 在15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省委14届十四全会提出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对全省发展带动作用，提升其他城市支撑作用，更好实现关中、陕北、陕南三大板块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协同升级。关中地区发挥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引领辐射作用，一体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和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推动产业向特色分工加区域一体化综合布局升级，整体提升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创造活力。
4: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台无人机，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专门为中国民航局 CAAC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培训所用的教培机，目前已经服务了全国3000多家教育培训考试机构。仅在2025年呢，就已经卖出了10000多台，而我现在所处的实验室就正在为它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
0: 走进位于西咸新区的中天宇辰西安研发中心，依托西北工业大学在光学探测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优势，这支由30多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在为无人机开发更多综合应用场景。
5: 目前咱们研发基地主要就做的是无人机底下的特种的光电吊舱，比如说在农业，它的这个抽穗过程中，通过我们光电的这种特殊化的吊舱，结合着现在 AI 的一些算法，就可以去实时的监测这个麦芽的发芽率。
0: 研发中心设在西安，生产基地却位于商洛市丹凤县。企业负责人介绍，农林植保、矿产勘探、遥感测绘等无人机综合应用场景市场广阔，但需要量身定制前沿光电器件、智能算法等，这就离不开高校的科研资源。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企业联合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高校实验室里的光学探测、AI 视觉、遥感数据处理等

0: 基础研究成果直接对接到企业的产品研发线上。
1: 张洛的空域优势和西安的这个科研优势，那么这两个优势刚好与我们这个产业来说，那其实都是相得益彰，也都是密不可分的。依托我们轻量化长续航的飞行平台，然后去聚焦目标识别和这个低空遥感，向更高精度更细的这个更细分的这个领域里边去做相关的场景业务。
0: 以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我省以西安研发制造周边转化配套为重点，形成都市圈中心至外围梯次分布、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格局。在位于西安经开区的龙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协作为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2: 我身后就是龙腾半导体八英寸晶圆生产产线，企业新进研发并已经投入应用的 G3 工艺平台呢，正在这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相关产品，而这项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作为省内唯一拥有八英寸功率半导体量产线并实现满产的 IDM 企业，龙腾半导体扎根西安，开展芯片设计工艺研发，积极联动省内上下游企业，搭建产业生态圈。企业生产的功率半导体器件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3: 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陕西的区域协同发展密不可分。据华谦等省内多家主流代工厂保持深度的合作。上游配套方面，宝鸡工业气体企业为龙腾产线提供关键的制程气体保障。下游终端方面，在省工信厅的牵线下，我们正积极推动与省内汽车、输配电、光伏等龙头企业的产品进行验证和导入，深化链链融合，助推区域产业生态协同发展。
0: 在咸阳滨州市高端能源化工区，作为西安凯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凯泰新材依托母公司长期在催化领域的技术积累，攻坚解决了高端氢化丁腈橡胶领域卡脖子难题，打破以往同类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
4: 作为落地园区的新材料标杆企业，凯利新材滨州产业园项目聚焦氢化丁腈橡胶等高端新材料研发生产，依托西安科研创新资源与滨州产业承载空间的优势互补，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化实体产品。
5: 我们企业的核心研发团队就扎根在西安，负责技术攻关、新品研发，实现西安研发滨州转化，激活了滨州本地的产业产能。依托这种区域协同模式，今年上半年我们生产线稳定运行，订单持续增长，国产新材料实现批量供货。
6: 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禀赋，陕西持续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全力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迈进。眼下陕北能源基地大型煤机新材料重大项目提速建设，新型储能项目相继落地投运，冶炼补炼、绿色提质双向发力，推动全省能源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7: 在余神工业区清水工业园，陕煤集团榆林化学二期一阶段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并行阶段，多个核心装置土建封顶、气化、空分、能源导等关键设备陆续到场吊装。
8: 这里是陕煤集团榆林化学二期一阶段项目合成器净化装置现场。我身后的变换器吸收塔直径5.4米，塔高105米，重量1700吨，是整个项目单体最大最重的设备，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变换器吸收塔。目前它下段已安装完毕，接下来上段将在空中完成组队焊接，全部实现国内设计、国内制造，建成后将成为国产化低温甲醇标志性设备。
9: 它建成以后将会把工艺器然后进行脱硫脱碳，然后得到合格的净化器，然后送到甲醇合成装置生产甲醇。经过我们这个塔脱掉的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然后会在后续工序中然后进行回收处理，来降低对大气的污染。
7: 榆林化学二期一阶段工程于2024年9月26号全面开工，集成煤热解、煤焦油加氢、粉焦气化等前沿技术，创新探索煤机烯烃和煤机芳烃耦合发展新模式。 生产高附加值材料电池电解液溶剂。

0: 可降解材料及特种油品等四大类36种产品，大幅提升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效能。
1: 正在建设一阶段工程投资620亿元，总体进度完成58.8%，累计完成投资272亿元，总体进度提前约60天。项目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届时将生产各类化工新材料267万吨，每年销售收入188亿元，年均利润42亿元。
0: 在做强煤机精细化工产业链的同时，陕煤集团持续布局新型储能赛道，推动传统高耗能工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迭代升级。在陕煤集团福谷能源新源节能公司，今年7月，全省最大用户侧电化学储能项目一座50兆瓦、100兆瓦时用户侧储能电站成功并网投运，依托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低价时充电、高价时放电，大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高耗能工业装上电力调节器。
2: 储能系统电芯采用陕煤研究院自主研发的314安时方形铝壳电芯，搭载从控、主控、总控三级架构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通过整体标准化、模块化集成 ，EMS 能量管理系统实时接收调度指令，完成充放电调峰，真正实现了电池生产与新型储能的深度融合。
0: 作为陕煤集团首座大型工业用户侧储能电站，项目填补我省大型工业场景储能规模化应用空白，打破了传统工业企业随用随取被动用电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安全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多维共赢。
3: 项目打通了新能源发电加储能调峰加工业生产全链条应用，真正构建起风光火储、远网核储两个一体化产业格局，实现了降本、减碳、稳网、保供一体增效。项目的落地有力推动了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更为陕北能源基地提级跃升注入了新动能。
4: 今年以来，安康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政务服务，大力培育生活服务、宠物诊疗、特色民宿等新兴业态，不断丰富城乡消费场景，补齐消费供给短板，全方位激活县域经济活力。
5: 最近，安康市紫阳县首家专业宠物诊所正式开门营业，填补了当地宠物诊疗行业的业态空白，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专业的宠物医疗服务。殊不知，这家门店在创业初期曾因行业无成熟办理流程、医疗废物处置无对接渠道等问题陷入困境。
6: 当时很头疼，因为之前也没有这种先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跟谁去对接。
5: 面对新业态发展需求，紫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采取包容审慎监管、靠前主动服务、帮办专员全程跟进、梳理营业执照、动物诊疗许可证等全套审批手续，主动上门收集材料。
7: 我们联系了卫健部门、防疫部门，在市上还了解了这些政策以后，我们也是给他梳理了一个办理的一个计划，包括一些材料，顺利的也是把这个手续给完善了。
5: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推动当地服务业新业态扩容提质，除宠物诊疗行业外，特色民宿、口腔医疗等新业态相继落地，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消费新场景。针对特色民宿等手续繁杂、涉及部门多的经营项目，当地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文旅等多部门建立高效办成一件事联席会商机制，审前联合定制指南，审中一次性联合踏勘，审后信息双向推送，让创业者少跑路不绕弯。
7: 像我们的餐饮许可、安全卫生许可、营业执照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去连续去跑的。
8: 我们把每个证照办快一天，经营主体就早一天营业，群众就多一份便利。
5: 安康市汉滨区依托商会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企业与群众发展需求，助力乡村产业、文旅业态提质升级。在营湖镇郭家河村，村民康明群夫妇正忙着打理自家民宿。回乡创业的儿媳郭仲平把营湖美景拍成短视频在网上推广，民宿订单实现翻倍增长。
9: 通过朋友圈视频号线上引流，开拓河边天然露营地，吸纳库区百余移民户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露营配套，联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文旅。
5: 在商会的供需对接和资源整合下，当地零散

0: 民宿摆脱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与周边16元风干鱼特色农产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在营湖镇中心村，传统蚕桑产业也借力商会平台研练补练，从种桑养蚕转向精深加工。
1: 今年又新建了60多亩果桑园，下一步就分别通过延伸产业链，通过桑叶茶以及桑果干、桑果酒系的产品加工，加产业附加值。
0: 产业提质链条延伸，有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今年以来，营湖镇新建果桑园60多亩，带动31户群众就业创业，实现户均增收超6000元。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西安大雁塔、大唐不夜城等热门景区客流持续攀升。西安交警启动暑期勤务模式，联合城管、运政等部门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2: 驾照有没有？
3: 驾照有，汽车驾照。
2: 这个车辆是符合国标的正三轮摩托车，需要有正式的牌照才能上路。那你这现在属于无证无牌上道路行驶，你现在涉嫌非法营运。
4: 西安市育才路与雁塔北路十字路口紧邻大雁塔景区，是市民游客通行的重要路口。负责该辖区的西安交警曲江航天大队执勤民警联合城管执法人员在这里设卡，重点查处两三轮摩托车、电动车无牌无证、非法营运、违规载客等违法行为。
5: 每天啊，我们在早晚高峰时段各投入8名警力在这个路口值守管控。今日晚高峰时段，我中队共出动23名警力，同步在慈恩西路、慈恩路、雁南一路、雁南三路等核心路段常态化开展非法营运两三轮专项整治和交通疏导工作，持续净化景区的道路交通环境。
4: 景区周边车辆行人较多，这里的交警不仅是交通指挥者，还要化身劝导员、引导员，在斑马线两侧有序引导行人通行，耐心解答游客疑问。铁骑警力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对景区周边轻微事故快速处置、及时疏导，最大限度减少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6: 师傅，我跟你们说，人员都没有受伤情况下，我先给你们拍照，咱把车辆挪边，靠到边上，我给你们处理。
4: 针对大雁塔、大唐不夜城景区暑期大客流特点，西安交警曲江航天大队严格落实三巡一进的工作机制，通过铁骑巡查、警车巡逻、视频巡查和深入社区企业走访，构建起闭环高效的快速反应、现场处置、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全力守护景区周边道路平安畅通。
7: 紧盯夜间客流散场的重点时段，重拳出击查处非法营运的两三轮，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做好违停的劝离、交通疏导，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我们将会持续优化管控举措，全力守护广大游客的出行平安和道路通畅。
0: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肯尼亚当地时间8月6号下午，参加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的陕西智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刚刚抵达内罗毕，就前往联合国非洲总部，在学习实践中拓宽国际视野。
8: 向校队员向国旗敬礼。

0: 在位于联合国非洲总部的核心园区的国旗长廊，整齐排布着联合国195个成员国的国旗。孩子们沿着国旗长廊边走边听，了解联合国发展历程。
1: 在国旗长廊下找到了中国国旗，并在国旗下敬了圣约队员礼，让我对爱国这两个字有了深刻的理解。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用行动报效祖国。
0: 在智利政府1988年向联合国内罗毕环境署捐赠的名为 Index Finger 食指的雕塑作品前，独特的雕塑造型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了解到这座雕像的寓意之后，来自黄土高原的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有了全新认识。
2: 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或者我们坏环境的话，那我们的地球会没有肉了。那如果没有肉，就会生臭。所以他们说，我提醒大家。

0: 我提醒所有的青年，我警告所有的青年，你们要更多保护环境。
1: 在联合国非洲总部听了食指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人要爱护环境，只有人人爱护环境，才有这美好的家园。
2: 联合国非洲总部坐落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全球南方唯一联合国总部级机构，也是联合国四大总部之一。园区内设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两大全球总部。这次特殊的探访，让这群来自陕西的少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续写中非青少年民间友好的全新故事。抵达肯尼亚内罗毕的3天时间里，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还先后和当地两支本土青少年球队开展友谊交流赛。两国少年以足球为纽带，在奔跑中读懂不一样的足球文化，书写中非民间青少年友好交流的鲜活篇章。
3: 经过6天的激烈角逐，省18运会大学生组男子排球比赛8月8号在渭南白水完赛。西北工业大学代表队2支队伍均以3-0战胜对手，强势包揽甲乙组双冠军。
2: 今天下午，省18运会青少年组射箭比赛完成全部赛事后，在渭南市化州区落幕。本次赛事包含个人轮赛、个人淘汰赛、混合团体、团体多个竞赛项目，覆盖反曲弓、复合弓两类工种。来自全省各地的8支代表队、214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挽弓逐梦、靶场争锋，共计决出18枚金牌、18枚银牌、18枚铜牌。
4: 夏末的热浪尚未完全退去，初秋的气息已悄然显露三秦大地。陕南的梯田浸润着澄澈水光，陕北的花田铺陈出金黄色块。
5: 节目最后呢，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0: 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

0: 必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做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

0: 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联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

0: 1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

0: 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 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 美方对此

0: 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能喝能喝，我来。没事儿。你说啥玩意儿？这是？哎呀妈！哎我的天呀！这里已经被包围了，到处都是在找你的人。
1: 有偷生的办法吗？
2: 色记得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狗粮。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

0: 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超视力呢是循序渐进，它看远看近，不要你来回扶眼镜。我看音谱乐谱的话看得非常准，特别是写字字显得很非常清楚，而且看远，像我骑电动车呀开车都没问题。
3: 看书呀、看手机、看电视都不用摘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也一副镜子解决所有的问题。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9: 武等发声。
5: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丁战国失去了杀死李春秋的最好时机，这种稍纵即逝的时机只有一次，他知道不能再轻举妄动了，保住自己，不暴露，就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1: 前天我在厨房做饭，做好了饭叫他才看见，相框被他摘下来了，照片也让他给撕了。
2: 我要是他，我也这么做。
1: 他像你，犟。
2: 男孩子嘛，犟一点儿，有的时候不是什么坏事。
1: 红茶给你买的，胃还疼吗？
2: 还行。
1: 睡觉怎么样啊？还失眠吗？
2: 还那样。
1: 睡前用热水烫烫脚。
2: 啊，你呢？头疼的毛病还犯吗？
1: 好多了。我们可能再过两天就回去了。我爹昨天又打电话来，说那边都安顿好了，就等着年初一你回去跟他喝酒呢。我跟他说了你要出差，所以我先带着李唐回去吧。
2: 镇上就一个邮局，离得还远，你跟爹说别老去打电话了。都是我的事儿，公家的，推不掉的事儿。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我，我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但现在不是时候。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跟你先说点别的。今天我跟你说的话，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我瞒过你很多事情，有我的，也有别人的，包括丢了的戒指，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儿，还有脖子上那些伤。如果人拿这些事情套你的话去劝你，你不要相信，那是在利用你。还有赵冬梅家桌子上那些图纸，谁要问，利用你的人就是谁，你不必告诉我他是谁，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和赵冬梅之间的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也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她也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她有苦衷，我也是。等过了年，有机会，我会从头到尾跟你讲这个故事。我有事儿，先走了。
1: 以后不管是谁问我什么，我一句都不说。从今往后，我只信你一个人的。
2: 嗯，回去告诉爹，初一中午烫好酒，我一定回。

再多说一个字，或许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只需要让姚兰知道自己还会回到他的身边，这就足够了。姚兰答应带孩子提前离开哈尔滨，回老家去过年，尽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已经足以让李春秋欣慰了。

0: 我核实过了，图纸的事情是无意的，姚兰什么都不知道。都这么晚了，即使你可以住在家里，您吩咐的东西还没做完，在家不方便。难得啊，都是为了那只黑色的老虎。你一样。 我也一样，冬梅也一样。冬梅的死是一个意外，一个意外开的始，一个意外结的尾，很遗憾。
1: 那就是说，是误伤。谁开的枪？
0: 一个你没见过的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不提了，好吗？3天前我给南京打了个电话，今天回复来了，同意我们30晚上任务全部完成之后离开哈尔滨。你可以带着老婆孩子。

0: 我们要去南京定居。谢谢站长。
1: 李春秋知道，赵冬梅临死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已经让魏一平对他产生了怀疑。刚才的一番话也透着对家人的威胁，必须让妻儿尽早的离开哈尔滨。

0: 怎么样？密码本上的名单都译出来了吗？
1: 那组数字没错，那是密码本最后的一道锁，名字全对上了。
0: 那串数字是赵冬梅的生日。设计那套密码的人是他的父亲赵秉义。
1: 你的教官？
0: 对，十年前刺杀滕达飞的时候死在酒楼里那个人。那年赵冬梅12岁。
2: 这儿就是中心点啊，所有的布控都要围绕着这个地区进行。医院开门以后，目标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也可能早也可能晚，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特征：哮喘、咳嗽。
3: 可来这医院看病的大多都是这种人，万一认错了怕会打草惊蛇。
4: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昨天夜里已经做了一遍演练和补救。我们要把守住这一带的所有布控。这儿如果出现可疑者先不要动，等他远离医院之后，然后我们再在医院较远的地方进行秘密排查。
5: 嗯，
2: 就这样。医院中9点正式开门，现在还差10分钟啊。分好路口，马上出发。
6: 是。
0: 一个都没找到，
1: 所有人全消失了。
0: 看来还是晚了。啊，这是我设计的那个6棱炸弹。未雨绸缪，能了解多少就了解多少吧。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别的消息，也许把所有的消息都拼凑完整，就知道那些人去哪儿了。
1: 嗯，如果知道日本人的底细，或许啊跟这件事情能有关联。
0: 炸弹、地图、日本人，还有那些消失的潜伏者，这盘棋下得好大呀。
1: 看来这个秘密的谜底啊只能落在滕达飞一个人身上了。
0: 赵秉义费尽心血把名单上那些人种在哈尔滨，原本是为了要对付日本人的，没想到10年之后我们就都成了滕达飞手里的棋子了。在咖啡馆门口死了的那个人，在踏进特训班的那一天肯定不会知道自己会是这样的结局。
1: 如果能再来一次，他肯定不会选择军统。

0: 陈老师。
1: 啊，哎呀，进去，陈老师。
0: 你也在这儿？
1: 哎哎哎，
0: 这怎么着？补课呀？
1: 啊，还不在补啥课呀？家访，小小的家访。
0: 哦，家访。
1: 你干啥玩意儿？大冷天儿啊！李大夫的茉莉花茶你喝不？
0: 能喝能喝，我这肚子啥玩意儿往里装都行。不，我来我来，
1: 没事儿，
0: 我来，
1: 没事儿。
2: 哟，啥玩意儿这是？
1: 哎呀妈！
3: 哎呦，太好了！
1: 哎呀。

0: 学费，就下学期学费。李长不发烧吗？我顺便过来取一下。你姑娘美西不交了吗？
1: 美西交了，美西交了。您受累啊。
0: 说啥累呀、啊？为孩子。
1: 哎呀、啊，
0: 刚才我跟李大夫还夸你家美西呢。
1: 我的闺女啊，说实话爱虚荣，不经夸，以后还少夸她点好
0: 啊。孩子叫妈，该夸得夸。这次期末考试，你们家丁美西两门功课全是99分，不夸他夸谁？对不？
1: 还是主要是陈老师您教的好。
0: 别给我戴高帽，我跟你说啊，同样是孩子，他那个李唐怎么回事啊？怎么才70来分啊？孩子教好教坏，那家长得配合教育。
1: 他不是
0: 啊？对不？是不是？
1: 是是。
0: 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等开学上学，我保证俩孩子肯定功课都是一样的。
1: 嗯，好，
0: 必须的啊。
2: 陈老师，
0: 嗯，
2: 丁科长找我有急事儿，要不咱今天就啊？
1: 这不是没办法吗？
0: 啊，
1: 人命裹在里面，这也是工作。
0: 妈，人命啊！哎呦我的妈呀，给他白活呢！哎，快快，哎，你们聊你们的啊！哎呦我的天，我还给他。哎，学校年底了，放假也没啥事儿啊。孩子的事儿啊，你到我家找我。
1: 行行行，
0: 行不行？
1: 一定是麻烦的、啊。
0: 哎呀，老婆再怎么换，孩子还是自己，对不？
1: 是
0: 啊。啊，好嘞，
1: 好好
0: 啊，好，那就不打扰你
1: 了。哎，
0: 啊、
1: 您慢走，慢走，慢走。哎，
0: 都不是事儿。慢。
1: 哎呦，哎哦，哎呦，
0: 对不起，啥？打扰你，没事。好。
1: 您慢点，陈老师。
0: 哎，
1: 陈老师，您慢点走啊。哎，你看你啊，怎么什么都挂在脸上？
2: 一开门就看见苍蝇，你说呢？
1: 又不是第一天了。给。
2: 什么？
3: 丧葬费。一宿没睡啊，想开点吧，先把人送走了再说。
2: 冬梅没什么朋友，所以后事我也不想。
1: 一口棺材总得有吧，总不能把人一直搁在太平间呢。
2: 你说的事儿，我也没顾上考虑这事儿呢。不过都这几天了，还有地方卖吗？
1: 我打听过了，油坊街那儿有一家棺材铺，价格是贵了点儿，但是东西还行。走，我陪你去看看去。啊。把这装起来。

0: 往后你有什么打算呢？
1: 什么？
0: 昨天晚上在医院里见到姚兰了吧？
1: 见了。
0: 其实姚兰这个人呢还是不错的，要是换了别人，幸灾乐祸还来不及呢。依着他的性子，人家什么都没说。我敢说，今天晚上你要是回家的话，他肯定会给你开门。
1: 过一段时间了。
2: 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事，好像有点着凉了。没事，上车吧。

0: 王主任，
1: 是我是我。哎呀，
0: 干啥呢？这太巧了。
1: 杨帅吗？不是，头天咱还见过你吧？是不？
0: 那咋的？
1: 是太巧了，这呀。
0: 你这干啥呢？
1: 搁那买年货，过年了吗？
0: 那边有好的
1: 啊，哪边那边
0: 啊？走，我陪你逛逛。
1: 好，
0: 走走走。
1: 好，
0: 咋样啊？东西准备的？
2: 郑三确认了李春秋给赵冬梅单位打电话的事，他几乎可以断定，在二道河子向公安报案的人就是李春秋。虽然没有十足的证据在魏一平面前摊牌，但是这两个人的恩怨已经深到无法回头的地步了。

0: 两位吉祥，您坐，我去倒水。
1: 哎，不了，事儿急，老板，这边有现成的棺材吗？
0: 南柳松柏，咱这儿啥都有。两位，这边请。看看这口，上等的红松。再看看这板子，多厚实。您要是看上了，现在就上漆，也就一天的功夫就干透了。
2: 你多看看吧。
3: 我这也不太懂啊，老弟啊，哎，你是怎么了？
2: 怎么了？
3: 你在发抖啊？看看，哎呀，怎么烧这么厉害呀？
1: 烧吗？
3: 啊，你得赶紧去医院，现在就去。啊，从这儿往东，两个路口就有一个俄国人开的医院，你快去，别耽误了。
1: 那你先看着，我去拿药，拿药我马上回来啊。
3: 哎，药给你吗？
1: 不就是个感冒吗？啊，不用这么惯着，我去去就回啊。
0: 您再看看，
3: 就这个。
4: 大爷，有件事情麻烦你，请上车坐一会儿好吗？
5: 你是
4: 政府的人？
5: 行。

0: 没问题了，大爷，谢谢您理解咱们。
1: 哎，没事儿。
2: 六号呼叫一号，六号呼叫一号，六号呼叫一号。
3: 目标已排除，目标已排除。
4: 一号收到，请继续观察。
2: 是。

小舅，是我。今天生意谈不成了，有债主堵着门不走，客人怕是带不出去了。债主是个大户，人挺多的。

0: 3号呼叫1号，看到一个可疑的人，60多岁，戴着一顶毛绒的帽子。
1: 盯住他的行动方向，随时报告。
0: 明白。
2: 他犯有肺病哮喘，超不过3分钟他就会咳嗽。还有，他和我明天见面的时候会拄着一个枣木的手杖。
3: 一号，目标往左走了，已经出了我的视线。
4: 五号，能看见他吗？
5: 已经看到了，很清楚。
1: 他现在在一个就是他前面。五号，盯死他。

0: 浩杰先生。
1: 收到。
2: 向好，有没有看到目标？
1: 目标到什么位置了？我好像看不见他了。
2: 五号，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3: 三号呼叫一号，目标人物已经往回走了。
2: 五号呼叫一号，目标已经离开我的视线，我已经看不到他了。
4: 所有人注意，所有人注意，请务必提高警惕，目标随时有可能出现，一旦出现，务必盯紧他。

0: 我是藤先生的朋友，这里已经被包围了，到处都是在找你的人。
1: 藤先生，你慌了吗？
0: 暂时还没有，但是医院附近的街道全部都被封锁了，你现在还不能出去。
1: 有脱身的办法吗？
0: 马路对面是一家旅馆，上二楼左手边第五个房间，有一个女人。 他是他们的负责人，兴许他是唯一能够带你离开这儿的人。

0: 我去方便一下，一会儿还站在您前面。
1: 好，
0: 谢谢。

0: 开枪了，别犹豫，
1: 找死啊你！
2: 你以为我敢开枪啊？
3: 在那边了，
0: 我知道你干啥，开啊！
2: 再动我打死你，听见了吗？
4: 走，
2: 快走，走。

0: 向站长，你再说一遍。
1: 丁科长，您再觉得是客套话，我都得说。嗯，要不是你啊，今年过年我都没法回家给我爸妈磕头了。
0: 咱俩就实话实说，就算是再来一次，我也没有这么准。我是死马当着活马医，也不是我本事大，而是你造化大。这事儿咱就不说了。
2: 等问完了该问的问题，
1: 我还得跟你聊聊。你这一刀啊，实在是太神了。
3: 这是我们必要的程序，你多理解啊。您是怎么在那儿的？
0: 也是碰巧了。本来我在旁边啊，陪着法医科的李大夫在那订棺材。
4: 上午的时候，你跟丁占国在一起。
5: 对，他带我去了一家棺材铺，我看他发烧，就劝他去了附近的医院。
4: 那家医院的地址也是你告诉他的？
5: 是，哈尔滨稍微大一点的医院我基本都熟悉。

0: 岁数大了，胆子就小了，总是怕你不小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就到这儿来等你了。
1: 孩子呢？
2: 哦，他睡着了，好好的。哎，毕竟是没妈的孩子，独立的早啊。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睡了，睡得很沉，我进来他都不知道。你看看，你要是怕惊醒孩子，走吧，咱们换个地方啊。走吧，
1: 先生请。

0: 和赵秉义一样，向庆寿的肝脏也被切成了两半，手法、部位分毫不差。难道杀死他们俩的凶手是同一个人？丁占国。
1: 当时就这条路，我也只能这么走了。
2: 唉，命啊！向庆寿到头来还是栽到了自己的气管上啊，这是老天爷的安排，怨不得你我。你看看，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到哈尔滨来，

0: 上面也通知了魏一平，他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也许在保密局的眼里，你已经超越了高阳，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了。
1: 这么大的行动，高阳事先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如果针对我的话，我还真得需要来自魏一平方面的一些狠意。
0: 怎么？他怀疑你了？
1: 也许是保密级别的限制吧。我也只能这么想了。
0: 记住，不管任何情况，一旦有危险，你必须马上撤出来。我宁肯不要那只黑色的狐，也不能把你打进去啊。
1: 那倒不至于，我现在手头上还有一些人，都是当年日本人在的时期留下的。信过苏也信过日，谁有奶就管谁叫娘。我现在是时候该把他们踢出来做点菜了。如果高阳还想品尝的话，那就证明他还信任我。我是时候该给他们喂一点小鱼小虾了。反倒是那个李春秋，说实话，他就像是一颗炸弹，没准就在我睡着的时候，他就会爆炸。
0: 他到底是什么底牌呢？
1: 不知道，我到现在还没有摸清楚。
0: 还剩五天了，熬熬吧啊！相信我，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

1: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这俗话说，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5: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6: 是不是尸检报告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7: 没有，好师傅尸检很简单，凶手那一刀直刺心脏。
8: 爸爸，快救我！你爸爸呢？他怎么不说话呀？电话断了。
9: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阜。在主角当中，我饰演四谷何大锤，回三秦老家，乡亲们咱一起多捧场啊！记得收看咱陕西卫视。我何大锤比吴三元敲的那是聊炸的。
10: 夫妻
11: 一方戏台，
1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上演命运起落。
13: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14: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11: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15: 乾隆年间，魏长寿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16: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咱俩一起抬回圣政。
11: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7: 行。
11: 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用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15: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1: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18: 10万8000个朝天鬼，运河耗子响连天。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2: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4: 大人，
5: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5: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6: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7: 是，不，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6: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还剩五天了，熬熬吧，啊！相信我，到了除夕夜的那一天，全哈尔滨都会放鞭炮为你庆祝啊！长河同志，你会是第一功臣。
1: 叫了这么久的丁占国了，听到我自己的名字，反而陌生了。其实丁占国这个名字倒是挺好听的。至于郭长河，就让他永远躺在革命烈士的陵墓里吧。
0: 哎，不不不，流芳百世的事情不能将就啊，等着吧。 哈尔滨改了姓的第一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做一块墓碑。他会告诉人们，躺在里面的才是丁占国，而真正的郭昌和当年为南京政府建立了多么荣耀的功勋。

0: 你说的对，我们和丁战国都在油锅里，谁先动手，谁跑得快，谁就能捡条命。此刀见血，不能再保守了。明白。
1: 如果我是丁战国，这两天肯定是个刺猬，睡觉都得立着汗毛，谁进扎谁，去他们家给他拜个早年。嗯，他们家还有一个上学的姑娘，你看，
0: 哎，一起处理了吧。
1: 知道了。

0: 爸爸，
1: 可惜啊，你怎么醒那么早啊？啊？
0: 你要去哪里啊？
2: 爸爸有点事儿要早出门，我把钱给你放到桌子上了。中午要是赶不回来啊，你就自己买点吃的啊。
0: 嗯，那你早点回来啊。
2: 好，爸爸知道。你呢？赶紧回去再睡会儿啊，奶奶放个假。

0: 李唐回来，把面包吃了。咱们又不是今天就要走，再多的东西也来得及收拾，急什么呀？
1: 妈妈，咱俩是不是前脚一进了老家，爸爸后脚就到了？大年初一，等老爷带你放完炮、接完神，爸爸就回来了。
0: 好了，妈妈要去上班了啊，你在家好好的，把作业写完。等到了姥姥家，就剩下玩了。这个账咱俩昨天晚上就已经算清楚了，你可别磨蹭。
1: 妈妈，我想去听美西夏跟听美西一起写。
0: 也行，你们锁好门，要是出去玩，记得别走得太远。
1: 嗯，
0: 走了啊。
2: 小兰，早啊！
0: 老丁，
2: 你这干什么去啊？今天白班，我上班。
0: 今天是赵冬梅的葬礼，我来问问你要不要去。
2: 这个我去不太合适吧？你是老李在哈尔滨最好的朋友了，他是耳朵，你得帮忙。
0: 这话是你说的，还是他说的？
2: 那不都一样吗？你说他说都捡来，这还用问吗？都是干公安的，
0: 我帮他，他帮我，平常都没个正常的日子。等忙完这一阵子，马上就过年了，年三十啊，他肯定赶回家吃饺子。
2: 嗨，我先带着孩子回娘家，他得忙完了初一才能回来呢。
0: 那行吧，那我先走了啊。
2: 哎。

0: 你说这事真不了啊！我看他拿了个脸坐那，我还以为他要来为孩子上学学费似的。丁长，你也不够意思，啊，你暗示我两句，是不是？你说我那话，你不就等于往老李那心口上捅刀子吗？
1: 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早就知道。
0: 知道啥呀？要不你陪我去跟他解释一下呗。
2: 要去还是你自己去吧。
0: 兄弟，我给你赔不是，啊，咱说好了，咱不许记仇啊。
2: 你怎么来了？
0: 长话短说，有机会你最好参加在炸弹的试爆过程中。现在魏一平缩着不动，我们只能通过试爆炸弹的机会寻找腾达飞的线索。
2: 明白。
0: 所以把这个藏在他电话里，我们人会省很多事情，见一次面。

0: 和赵秉义、向庆寿一样，20天前的好师傅同样死于刀伤。他们三个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这件事和丁占国又有多少联系？也许这会是一个口子，将会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1: 揭晓答案。少说了三样：铅笔、墨水瓶、电池。这把算下来，我连14局了吧？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我妈说了，女人就是爱妒忌，输了就输了，还不服，还来吗？
2: 不来了，不来了，都是些小孩子的把戏。
1: 什么小孩子的把戏？大人都玩。我和我爸爸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哪天你叫你爸和我爸比一比，看看谁能赢。
2: 我爸才不会那么幼稚呢，他是开枪打鬼子抓坏人的。
1: 匹夫之勇，我爸说的，他说脑子比手更厉害。
2: 我爸还敢半夜冲冷水澡呢，你爸敢吗？
1: 半夜冲冷水澡，这算什么本事？
2: 你爸敢吗？
1: 敢不敢有什么用啊？一点智慧都没有。
2: 那你觉得你刚才那个锯东西的游戏就跟智慧有关系啦？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上一次我和我爸被人跟踪了，他就是靠这个发现的。我爸说放学的路上什么人都有，一定要留神。你记住啊，要是有一个陌生人在你面前出现过2次，他心里就一定有鬼。
2: 你能认出来吗？
1: 那当然了，我要是认不出来我就不说了。
2: 吹吧你。
1: 不信咱出去试试。
2: 怎么说啊？
1: 上街去买棉花糖，看咱俩谁记住的人多。
2: 那行，
1: 走。走。

0: 嘿，这是你的，小朋友。
1: 给，谢谢。

0: 进来，看意思是忙完了。怎么着，喝茶还是下棋啊？
1: 正事儿，有件事儿要请教你啊。
0: 稀罕，让我教你下棋怎么作弊啊？
1: 老郝，郝师傅的案子。
0: 郝师傅。
1: 惯例，年底了，局里要统计悬案。我看了看，第一件就是郝师傅的案子。
0: 我们科也接到通知了。哎呀，这一算起来，老郝被杀快20天了吧？
1: 差4个小时，整整19天。
0: 是不是尸检报告有什么新的发现呢？
1: 没有，郝师傅的尸检很简单，浑身上下只有一处伤口，凶手那一刀直刺心脏，又快又狠。他是个用刀的高手。我在想啊，如果他遇到你，结果会怎么样？
0: 什么意思？
1: 你也是个用刀的高手啊。
0: 我那是运气好。
1: 你别谦虚了。啊，没别的啊。我就是想问一问，会这么用刀的，在咱们局里还多不多？
2: 刚才那个卖棉花糖的，他穿一身棉衣棉裤，又脏又破，也不知道以前是什么颜色。
3: 还有呢？
2: 他右脚的棉鞋破了，露出了里面的棉花。
3: 我考考你啊，我右边的那个小女孩呢？
2: 小孩又不会是坏人呀？
3: 你是根本没记住吧？
2: 你又没说记小孩，反正我记住的都是大人。嗯，咱们左边还有一个崩爆米花的，对不对？后面还站着一个胖乎乎的男人，他穿着一个坎肩儿皮子的，皮子上还有毛。
3: 嗯，雨桐。
2: 怎么了？
3: 你是不是说有一个陌生人出现了一次，然后又出现了一次，他心里是不是就有鬼？
2: 对呀，我爸爸就是这么说的。
3: 嗯，你看看后面。
2: 快跑！快跑！有人吗？
4: 怎么了？怎么了？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3: 刚才有人追我们，
4: 在哪儿呢？
3: 那刚才那卖药在那
2: 儿，他们给你藏起来了。
4: 没关系，没关系，不怕啊。叔叔送你们回家好不好？
5: 谢谢叔叔。
4: 走走走。啊，你们家在哪儿啊？
3: 不远，就在那儿。
4: 啊，在那儿啊。
3: 嗯，
4: 走走走。
1: 没了，
0: 可不就没了吗？其实。刀子和炒。

0: 勺，杀人和炒菜都一样，就这么简单。就是一个猴子，你往他手里塞把刀，使唤多了也一样。
1: 那这么说，咱们局里的高手还不少呢。
0: 别的地方我不清楚，就侦查科我也就算是中间吧，比我好的和比我坏的一样多。
1: 你在抗联的时候杀过多少日本兵啊？
0: 10个不到吧。
1: 都是用刀？
0: 嗯，哪能呢，有时候也用枪，时间太长了记不太清楚。
1: 那最后一个总记得吧，你最后一次用刀是哪年，怎么杀的？
0: 最后一次真得好好想一想。
2: 小朋友，你看这街上这么多人，那坏人哪还敢再来了？真有感啊。你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他爸爸是法医，和我爸爸一起在公安局工作。
2: 哦，那更了不起了，那坏人哪还敢出来。小姑娘，你家快到了吗？
3: 快到了，就在那
2: 儿。哦，一会儿啊我把你们送到家我再走，到了家以后把门锁上。
4: 叔叔啊，你不用送我了。
2: 为什么呀？
4: 爸爸来了。爸爸，快跑啊。
5: 快！
0: 三七年以后你也知道当时形势变化了，我们就跑到吉林了，
1: 一直到40年对吧？
0: 对，40年我们继续往北，到达黑龙江。

0: 还费劲呢，要拦车啊！
1: 往哪车呀？站哪辆了？你要是实在不放心，你就到楼外面等着。要是有人进来，就拦住他，盘了他。
0: 怎么拦呢？
1: 就说你是公安局的。

0: 枪。
1: 对，这就是枪，把这个掰开，瞄准它。

0: 你和我的游戏我赢了，我能记住那两个人，他们一个穿着毛皮坎肩，一个穿着皮夹克。
1: 好，好孩子，不怕，爸爸在这儿。

0: 枪伤在右肩，但不足以致命。真正要他命的是窒息，
1: 是被勒死了。
0: 啊，他被两个孩子打伤之后，跑也跑不掉，救也救不走，同伙就把他杀了灭口。
1: 看来陈英被砍尖的就是他了，现在就差那个皮夹克了。
0: 应该也没跑远，最近的哨卡设在哪儿？
2: 来，站下，走。

0: 正经，走。
1: 哎，你别去了，我下去看看吧。你在车上看着孩子。
2: 哦。
0: 走吧。哎，你的证件。
3: 证件，证件，证件，你的证件，证件。
4: 一个傻哑巴哪有什么证件呀？赶紧的，
0: 走吧。
5: Oh,

0: 美心，美心，
1: 胖子就不多说了，但是那个被炸碎的兄弟太可惜了，他本来是可以脱身的，李春秋完全可以把孩子带走啊，可他偏偏把车停在那儿，他自己都下了车。
2: 两个刚断了奶的孩子，两个比你都高都壮的男人，这一局棋子你们下的连诸葛亮都算不出了输赢，车马炮对小卒的局面，偏偏该死的没死，该活的没活，自己的棋艺太臭，怨不了旁边的人，你说呢？
3: 昨天我还跟局长说，自从本人担任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以来，做过不少后悔的事儿。要说不后悔的事儿嘛，有，那就是把丁占国同志从治安科调到了侦查科，代理副科长一职。敌特在哈尔滨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丁占国同志在近一个月来屡建奇功，具体的在这儿我不多说了。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昨天东北局社会部的同志们在哈尔滨市伊万诺夫私立医院布了一个局，目的就是要围捕国民党保密局的一个高级特务，但是呢因为某种疏漏，围捕的计划暴露了。如果不是丁占国的出现，也许我们今天这个会就没有必要开了。死在现场的特务就是国民党保密局长春站的站长向庆寿。长话短说，现在宣布一件事，经过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丁占国同志为侦查科副科长。

这是军管会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从现在开始遇到紧急的情况，你可以向军管会东北局市委的领导直接汇报。

几年来的朝夕相处，在市公安局几乎再也没有人比李春秋更了解丁占国了。他相信，这一次稍纵即逝的笑意是从丁占国心底释放的，那是一份被拼命压制着的狂喜。这张特别通行证对他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0: 慢点吃，慢一点儿。
1: 还要吃。
0: 歇会儿，先喝口粥，要不
1: 肚子疼。

0: 谁呀、啊？
1: 你回来了，
2: 有晚饭吗？一天没吃东西了。

0: 怪我。我昨天要是请了假，今天一天待在家里，李唐就不会出这样的事儿了。
1: 你和李唐要是都待在家里，也许我们就再也见不到美希了。
0: 老丁得罪了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这么狠？他们不会冲李唐来吧？
1: 不会。
0: 你今天晚上回来，是不是就因为这个？
1: 一切都会好的，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会伤害你们。
0: 咱们回了乡下，可以不回来。还有什么比一家人在一起好好活着、好好过日子更重要的？
1: 会的，我们都会好的。美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事儿，就是受了点惊吓，一天都在不停的做噩梦。
1: 女孩子嘛，胆子就是小一点。
0: 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系。李唐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性格是健全的。受点惊吓，尤其是见到你，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美希不一样，说实话，老丁对她的关爱太少了。我总觉得美希有种不安全感。同样的一件事儿，她恐怕很久都忘不了了。复婚吧，哪怕是为了孩子。

0: 喂，
1: 李大夫，没打扰你吧？
0: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公安局有紧急任务，我得去一下。你先睡吧。

0: 春秋，坐这儿。
1: 春秋，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站长，您敢说今天的事情您毫不知情吗？
2: 军统的老规矩我懂，要是让我训党训国，您现在就可以动手。
0: 但是您必须得告诉我，我李春秋到底犯了哪条罪过，连老婆孩子都得搭进去。先喝杯咖啡。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针对你的孩子，甚至也不是针对你个小女孩。项站长的事儿，想必你知道了。这么大的功劳，中共一定会口口传颂。 大家都红了眼。

0: 换了你，这个仇能不报吗？ 要死的本应该是丁占国，我们计划去他家。后面发生的事情，谁也没想到，也包括我。对，我要强调一点，这件事情还真不是郑组长负责的行动。 叫你来，是想正式的跟你解释一下，还有，就是炸弹的事儿。我不是故意的不让你和妻子团圆。还有4天，年货再备不齐，那就说不过去了。
1: 我今天晚上不睡了，熬一宿，明天一早我就给你。
0: 好。 我安排施暴。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0: 你家电话机坏了，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京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1: 哎，赶快走，马车要爆炸了！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2: 战国，
1: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5: 我是宋涛，
6: 我是演员吉他，
7: 我是演员苗阜，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李医生，
10: 我是演员王子明。
11: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2: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13: 扮演黄正景，
14: 我饰演司古何大锤，
15: 饰演宋四，
16: 饰演薛桂生。
17: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18: 一起看烟火人生，
19: 关注陕西卫视，
20: 锁定陕西卫视，
21: 共赏主角大戏。
22: 锁定陕西卫视，
23: 共赏主角大戏。
24: 午间午餐。

0: 爷爷地摊上收来的小黑碗是否为宋代风靡海内外的经典茶具？
1: 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
2: 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呢，咱得把这学回去。
0: 一件形象逼真的玉人，为何让吃饱人心神不宁？
3: 当时都半夜十一点多了，跟我媳妇就整毛了。
4: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儿。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是造化天成之地，得天独厚的山川气候及地理位置，与清康熙帝的战略眼光不期而遇。木兰围场的设立和避暑山庄的修建，让政治和军事在这里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此后百余年，这里成为清王朝的第二政治中心。1733年，清雍正帝取承受先祖德泽之意，这座城市得以命名至今。今天造化天成的绿水青山，让这里成为京津唐重要的水源地和华北最绿的城市。这里是河北承德。
5: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承德站的现场。
6: 这尊造像铜鎏金的，永宣宫廷造像的风格，但是这尊像比我还年轻，比你也年轻。这个东西啊，如果是真正的永宣倒带的造像，2000多万这尊像。我知道这个内堂里面是黑的，看到吧？我都没看，我都知道黑的。来，其实真正老的造像里面没有这么脏，反而是干净的红铜。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最假的地方其实在这儿，就是这个款儿，大明永乐年诗的这个款儿啊，哎，这个款儿本来是在这个位置，錾刻到这儿的大明永乐年诗，字特别小，字大概只有这么大一个字，然后大明永乐年诗6个字，对吧？但是你买的好便宜哦，这尊像的造价成本2万。
7: 玉界入选价，
8: 这个应该叫个尊了啊。这种风格呀是辽代的风格，你看辽瓷里面有很多这种啊，剃花花填黑彩的这种。
9: 我们先说这个画，
8: 上有一层化妆土。不是说
10: 这油布质量很
8: 多。辽瓷，赤峰钢瓦窑这类东西，其实像您这个品相这么好的，确实还是不多见，东西挺不错。
7: 拿下入选一件。
11: 哎呀，这是一个也是喜上眉梢啊。
12: 借灯眉，双喜临门，
11: 寓意真好。来来来来来，老哥，这件东西新的啊，现代的广义的和田玉，台型挺大，台挺厚啊，这个料子呢颜色青灰啊，里面结构颗粒呢比较明显，哎，表皮呢轻微的做了旧，哎，做了旧，然后现代的电脑排版机器雕出来的，不是人拿着机器这样雕出来的，是东西往这一放，电脑自己就让一圈圈一下一下走，起码是个玉，真玉，玉是真玉啊！回去自己带着玩吧。
7: 直接入选一件。
13: 您来到我们华山论剑，到这儿，第一，我给您说实话，全是假的；第二，您也稍微学点鉴定知识。釉面，如果是非常惨白惨白的，都是纯新的。我拿张餐巾纸，这样跟餐巾纸一个颜色。过去老的都会有一些像压点青一样，或者亮青釉，这个惨白惨白的就是一眼新的。这个是我们的用的餐巾纸，您看一对上，几乎是一样的。以后知道了吧？好嘞。
7: 书画入选一件。
6: 你当太岁了？这还透光呢，晶莹剔透的，半透光的啊。海里面的珊瑚根，这不是宝石级的，咱们市场上现在不让买卖的那个东西啊，是红珊瑚，宝石珠宝级的红珊瑚都不让卖的。这东西海里面有的是，跟海带一样多，不值钱，不值钱，没太多价值，也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也没有，也不是工艺品，东西是老的没错，这东西放了几十年了，
5: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9: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承德普宁小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饱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怎么称呼呢？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神经门户九达天渠的德州，我叫萌萌。
9: 啊，萌萌你好，还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乡德州啊。
10: 对，
9: 你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0: 是一件茶盏。
9: 对、哦、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10: 这个是家里的老人收藏的一件物件啊、哦、他对这个品茶文化有特别情有独钟的这种爱好、嗯、所以老人收藏的比较久、哦、我对这一方面呢也不是太了解，
9: 他们也没有跟你讲过这是什么。
10: 对对
9: 对，那为什么现在想到要来鉴定呢？
10: 因为我们德州嘛，它本身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古韵，对这个古玩特别有这种爱好的一个城市、嗯、我们尤其是对这种明清瓷特别多，但是明清瓷呢它本身的话就是对于这种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嗯、所以这个物件我就希望拿到咱们节目组让在座的各位老师然后给长长眼
9: 啊。你是德州人、
10: 嗯、对，
9: 但是怎么跑到这个承德鉴定？
10: 也就是机缘巧合，本身去那个承德玩、然后 有这个机会，然后正好赶上老师在那里海选、嗯、所以就正好一举两得啊、哦！
9: 家人就说你干脆带着去看一看。
10: 对对 对, 对、
9: 嗯，好的，来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0: 好的，
9: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0,000元。为什么是八万呢？
10: 我觉得八比较吉利
9: 啊、哦，纯粹就觉得这个数字好。
10: 对，
9: 好吧，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曹总您好哈，您带来的是一件这个具有宋代北方窑口特点的一个黑釉茶盏啊。咱们说起来，这个黑釉茶盏呢，在当时宋朝的时候啊，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风靡全国呢？啊，这个必须要讲一讲，说当时中国人是怎么喝茶的。当时喝茶叫做点茶，那么这个点茶是什么呢？怎么点的呢？哈，首先有几个流程。那第一个呢，先要把这个新鲜的茶叶摘下来以后要烤，然后烤完了以后呢，它要去青嘛，去完青以后呢，然后它要拿那个臼去斩碎，接下来呢，要再把它碾成非常碎的碎末，我们管它叫做茶粉，然后在这个倒入温水之后再不断的搅，把它弄成糊糊状，然后之后呢，再多次的倒这个热水，然后直到这个出现泡沫以后就能应用了。您一听这个就觉得特别的复杂，是吧？啊，然后呢，但是我说这么多，这跟黑釉茶盏风靡全国有什么关系呢？啊，这又必须要说到当时文人在这个喝茶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这么复杂的流程有点枯燥啊，觉得最好还是加点什么娱乐活动会比较好，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斗茶，啊，就是说我在喝饮料的时候呢，也要分出个胜负来。那怎么分呢？就是每个人手里又拿一个工具哈，叫做这个竹筅，有点像这个打单器似的那种东西，不断搅拌，不断搅拌，然后呢出了好多泡沫。他们定了一个规则，就是如果谁的这个泡沫越白，然后留在这个盏壁上的时间越久，那谁就赢了。那可想而知，你看我用的黑釉的，你用的青釉的，是不是我就容易赢啊？是吧？哎，所以呢，也可能是这种原因，再加上可能当时一些工艺啊、审美上的原因，那就风靡全国了。那么，刚才我一说这些点茶的方法，大家可能一听觉得好像有点耳熟，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抹茶的感觉？因为把它弄成粉末嘛，怎么像抹茶呢？哎，抹茶就是诞生于中国的，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么中国人喜欢这种喝茶方式，老外也喜欢，那谁最喜欢呢？日本人。另外我们都知道，在唐宋之际啊，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特别多啊，这是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咱得把这学回去，于是乎就把这个点茶这工艺就带回了日本。那么日本呢，就是在它的发展之下呢，就形成日本的这个茶道。那日本茶道呢，这讲究呢叫和静清寂四个字，其实主要讲究呢是一种比较这种严肃，比较规矩啊，比较这个有流程化的啊，然后呢，而且特别强调禅意。那反观国内，到了明代，这种喝茶的方式就没了，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值元代那个灭亡，然后明代兴起，那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然后明太祖朱元璋是主张节约的，他觉得说，你看你们这点茶这整的这个这么麻烦啊，劳民伤财的，这个又费人又费工又费时间的，那这个事儿我不提倡，我要求全民泡茶。于是呢，在那个时候就发明了，就是炒完了以后呢拿开水泡嘛，也就是我们现在喝茶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从明代那时候演绎过来的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时候在比较日本的那个茶呢，我会觉得说，其实中国那才真是叫做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真正达到了一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喝茶，那才叫真正的禅意啊。那么借着您的这件藏品呢，就是说一些文化和历史上的事儿啊，那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咱们这位藏友啊，带来了一件黑釉盏。其实这个黑釉瓷器啊，它的出现呢，是随着东汉时期啊青瓷的烧造而呢出现的。在两宋时期啊，是黑釉瓷器的一个高峰。因为受到当时茶文化的影响呢，尤其是以建盏为主啊，这个皇帝啊，包括贵族啊，都是特别推崇于这种黑釉茶盏。北方的黑釉瓷器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啊。一种呢就是纯黑釉的，没有任何纹饰。第二种呢是带有一些个比如说印花啊、刻花啊等这种装饰纹样的。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这种茶盏的这种样式，它就属于什么呢？窑变釉。因为这个茶盏上面就有啊隐隐约约的蓝色的兔毫出现。你看它呢，首先呢做成了斗笠形，这个口呢是外撇的，然后呢斜腹，通体的呢施的是黑釉。这个釉子啊，如果对着灯光一看呢，闪闪发光，看上去非常的明亮啊。看它的施釉呢是基本到底的啊，而且呢这个圈足的胎呢看上去呢是灰白色啊，修的呢很窄。那这件茶盏是什么时候什么窑口的呢？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宋代河南新安窑蓝兔毫盏。
2: 华山论著，新安窑，在今河南新安，故名。新安窑始于唐五代，兴于宋元，明清时期没落，民国解放前后至七八十年代，仍有部分窑口生产日用青花及黑釉瓷器。目前发现窑址十余处，多烧造钧窑系瓷器，亦烧造磁州窑系的白底黑花、珍珠地华花、白釉梯花、红绿彩瓷及耀州窑系的青釉印花、刻花等瓷器品种，装饰以印花及姓氏文字为主。
0: 这件东西呢是很开门的，我们能看到啊，它这个釉啊，我们叫它莹润，虽然是亮，但它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很温润的。它的整个的形制呢，别看尺寸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上去呢是端庄大气，有这个宋代茶盏的这种气势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它的底修的是非常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包括它露胎处的颜色，这种颜色虽然上面没有土锈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深沉老道的，尤其是它外面这个兔毫呢是比较明显的蓝兔毫。这种兔毫在北方啊，这个好多窑口里面呢都在

0: 烧造，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釉泡破裂，把釉中的氧化铁带到了这个釉的表层，在高温下呢，这个釉子的熔融和流动，使得这个氧化铁呢形成了丝状或者是条状的这种兔毫的结晶。它根据它的颜色呢，它分为金兔毫、银兔毫还有蓝兔毫，像我们这件就是标准的蓝兔毫。所以说呢，这些个特点啊都符合那个时期。鉴于它的这种品相啊，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啊，新安窑其实在市场上十分少见，它的路分呢也相对也比较高一些。其实它与这个定窑啊或者丹阳御窑的这个黑釉盏来比肩的话，其实也是不落下风的。因为这个新安窑盏它很少，所以呢没有找到相关的拍卖记录。但是呢，我也是参考了像2022年的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件南宋的河南的黑釉油滴的莲口盏，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8.1万元。那结合您现场的这件藏品，其实您的这个藏品虽然不及这个建盏它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呢从釉面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烧造的特别好，而且这个胎釉精良，然后温润厚重的感觉，而且品相呢也比较完整。结合这些，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90,000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00,000元，来揭晓文化副值。12,000元，也就是说，目前这件藏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区间应该是9万到12万，感觉如何呢？
3: 谢谢各位老师，
1: 很开心啊。
3: 对，
1: 好珍藏。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2: 叫我王小龙就行。
1: 王先生您好，这带来的这是一个小玉人吗？
2: 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个。
1: 哦，您也不知道它什么年代？
2: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什么玉？
2: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1: 那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2: 这个吧，其实是我家老爷子好几年前从一个收旧货那儿买的，当时花了500-600呢。
1: 多少年前呀？大概
2: 7-8年前吧。
1: 7-8年前收，那为什么现在想到来鉴定呢？
2: 嗨，我父亲后来就不知道放哪儿了。结果最近这玩意儿给我跟我媳妇吓够呛。上周末吧，我带我孩子，然后回我爸妈那儿住，晚上睡觉之前。哎，我姑娘就说：“爸爸，你看那儿有个小人儿。”当时都晚上半夜，对呀、当时都半夜11点多了。然后我就说：“你别瞎说，赶紧睡觉。”然后就哄她睡了嘛。结果第二天晚上睡觉之前，她还说：“爸爸，你看那儿有个小孩儿。”给我跟我媳妇就整毛了，赶紧起来找。我们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哪有什么小孩儿。然后我就问我姑娘：“哪儿呢？小孩在哪儿呢？”她指着那柜子说。在那个柜子玻璃门里面，嗨，那角度我跟我媳妇还真没注意到
1: 啊。
2: 而且那个玻璃不是茶色的吗？就看到这个。
1: 就是他在里面。哇，小朋友眼神确实好啊，闹了半天是一个小玉人。
2: 应该是我父亲随手放那儿的吧。
1: 然后呢，就想来鉴定吗？
2: 对，趁这个机会嘛，然后看看他是不是个老物。

0: 件儿。再说听说这种小人小马什么的不都是那种陪葬的吗？然后我怕是这种，所以就想来请教请教专家，想弄个明白。
1: 好，明白了。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是10000呢？
0: 我觉得它是个玉嘛，我觉得差不多应该值这个价。
1: 好，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万传。这位朋友拿过来的这件小玉人像啊，它的学名，我们现在的行业内的统称应该叫玉翁柱。这件东西呢，如果对的话呢，是一个时代风格非常清晰准确标志性的器物，就是这件东西就那个时候有啊，后世就不再有这样的题材了。这个呢跟汉代的这个叫刚卯司南，还有他叫翁仲，属于呢汉代的叫燕圣三器，这是属于辟邪的三宝之一，所以他呢不会让你觉得害怕的啊。那么翁仲呢，传说啊，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他是一个安南人，就现在越南人，他姓阮啊，叫阮翁仲。传说他这个身高非常魁梧，孔武有力啊，英勇善战，而且非常忠诚。秦始皇呢，于是乎呢就说，那你跟着我干吧，就把他给调到咸阳了。哎，觉得这个人很忠诚，就把他作为这个御前侍卫啊，在他睡觉的时候都让他在这个寝室外面站着值班啊。后来呢又去攻打匈奴的时候，他也出面了，也取得了相当的功绩。后来翁仲去世之后呢，秦始皇就以他的这个身材和样貌做了十二铜人。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这件东西呢是一个汉代风格的，但是这件东西呢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汉代的这种游丝毛雕，而非汉八刀风格。汉八刀就是鼻子、眼睛和嘴啊，就是三到五刀就表现了整个人物的这个开脸。这种开脸方式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很多朝代，一直到现代的小型的人物玉雕的开脸啊。那么基于啊这件东西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稀缺性、品级和它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有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儿，这个翁仲挺冤的。我们说这个玉人这个题材啊，从文化期到明清都有，那么每个时代不同呢，它的风格也不同。比如像这个西周的时候讲这个礼乐制度，就出现了一种人龙组合的玉人，就是人龙配，象征着王权。汉代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汉代的前半段兴什么这个人物，玉武人，折腰翘袖，歌舞升平那种感觉，翩翩起舞。这个汉代的后半段突然间就风格大变了，就出现翁仲这种那个一个青年男性的形象，而且这个线条还很刚硬。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整个神仙思想啊充斥着社会，这个时候这个翁仲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么到明清的时候呢，吉祥文化盛行，就出现了这个直莲童子啊，东方朔偷桃这一类的吉祥的东西。您这件翁仲这个做的非常的繁缛，还造出一个圆雕的鼻子来，非常的挺拔。再看背后呢还有纹饰，对这个他的服装进行了修饰。我们看啊，故宫博物院那件翁仲3.1厘米高，面部刻画3刀，上面2刀是眼睛，中间1道嘴，没有鼻子。最有名的那件典型器啊，扬州广陵王汉墓刘京他的墓里出土那件4.1厘米高，只比那个多了2道眉毛。那么如果您的这件东西是真的，又是一件白玉的，又沁色斑斓，那它的价值相当高。那么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那么经我鉴定，

0: 仿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个现代仿汉代的白玉翁仲，而且它仿得很用心，但是呢又不得要领。我们先看一道阴线吧，就是它衣领这儿的这个阴刻线。我说它很用心是哪点呢？就是仿的古法，用的驼弓。这个阴刻线呢，看起来呢有接驼的痕迹，一驼一驼对接的。那么像汉代的时候的驼呢，一般会比较粗糙一些，所以它搭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一道驼下面马上就接另一驼。但您这个驼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它接驼的位置突然间出现了两个深坑，就是这两个位置的坑非常的深，这就是因为它的工具不对。过去的驼啊是驼片，然后以这个湿的解玉砂为介质，砂驼是分离的，是一点点碾，功效很低，要碾出来。它呢，这是一个机械砂轮，啊，当它走在这儿做停顿的时候，手微微的一停，但是这电机没停，瞬间就把这个硬度 6.5 的和田玉直接就刨了一个坑。这个在古法里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高光点，它并没有一个莹润的宝光状态，在它这个凸起的地方，我们能看到这个高光点，这就是抛光所造成的。尤其是这块，这个能看得很清楚，里面沁色的外面它又做了一层咬，但是呢它有一道程序又错了，它拿酸咬完以后又在上面进行抛光了，抛光留下了痕迹。我们看到在这个酸咬的凸起的部分，就是有些玉质比较好还留下残留凸起的地方，有这个打磨的痕迹，这个打磨的痕迹一直骑在这个酸咬过的地方，一直贯穿到这儿，凡是在凸起的地方都有，那么这个程序就错了。那么古玉一定是做好了成型的，抛完光埋在地里，它是整体性的氧化，那么不可能这边已经烂成这样了，又重新在上面进行抛光，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这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意见，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张你好，这个玉器呢是比较非常典型的汉代风格。其实汉代的除了辟邪三宝以外，还有一个题材就是公子佩。这公子佩的这个存世量跟这个翁仲还是差不太多的，最少的就是刚卯、寅卯啊，其次是巳南。这个玉器呢，其实雕的有点像玉俑的感觉。你看它的整体呢，用了游丝毛雕的这种工艺。这游丝毛雕呢，在汉代时期是铁制工具达到了一个顶峰的产物。它呢，这个在2022年，那个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个翁仲，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18万多。2017年。古天一拍了个小的小翁仲，成交价格是11万5。如果您这件对的话，价格远超这两件。

0: 啊，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市场团同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一起来揭晓文化赋值。文化团也没有给出报价，三方意见是一致的，很遗憾。但是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
1: 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吃饱人登场。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1: 怎么称呼？
3: 叫我小婷就好。
1: 小婷，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这个是一个晚清民国的一个壶。哦，
1: 这个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3: 这个是我爸爸，然后他自己收的，然后他当时呢是花了66000。哦，
1: 哇，这好漂亮的一个壶呀！
3: 对，
1: 而且感觉充满童趣，上面的画面，小朋友在做游戏。那为什么会来鉴定呢？
3: 这个就是我爸他说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但是他的朋友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根本就到不了晚清，就是民国时期。然后他的朋友就说民国的也就1-2万，就觉得是不是他被骗了。
1: 所以就是本来这60000块钱收回来还挺开心的，很漂亮。
3: 对，
1: 结果哎，有其他的声音，不确定了。
3: 对，然后呢我爸就去找这个店主问了，然后这个店主就不耐烦，就是说让我们去问一下专家什么叫做西鲁瓷。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3: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6万元，66000块钱买的。
3: 对，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把壶啊，它这种色彩非常鲜艳，人物这种神态呢也非常生动。这个瓷器上绘画人物啊，一般都含着经典典故和百姓熟知的这种生活啊。那我们看这只壶上画的是三娘教子图，尤其这个孩童画的是神态各异，形态各异啊。那尤其我们看小孩的头发很有特点啊。那我们古代就是在这个礼记内则上曾记载说，婴儿的留发方式为男角女髻。这个男孩啊，就是从小刚才出生以后啊，他留头发经常在这个前囟门的两侧啊留两撮毛发。那随着这种男婴的成长啊，这两撮毛发，这个大人们会把它束之两侧啊，形成类似于牛角状的这种小角啊，也称为总角啊。这个我们以前有句话叫总角之交啊，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北方人讲发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从小就好这种意思。然后呢，女孩呢跟男孩不一样，女孩呢也是在囟门处啊，她是会留一个什么样的头发呢？会留一个这种纵横交错，类似于十字形的啊这种发髻啊。如果这个女孩稍大以后，随着这种十字形纵横交错的发髻，她会梳成一个小辫啊，显得非常俏皮可爱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囟门前侧啊，留成一个寿桃状的一个小刘海，代表多福多寿的意思啊。那还有一种留发方式啊，就像我们这个画片上的一种方式啊，它叫三搭头。一个小孩呢，这个囟门两侧啊有两撮头发，囟门中间有撮头发，这种三搭头。这种头发呢，可能都跟这个囟门有关系。这个脑囟门啊，在古代来讲啊，就是从道家的观点看，脑囟门是叫泥丸宫。啊，它是代表这种灵魂出入的长孔道啊，所以说就是他为了保护这个囟门啊，这个我们都小孩啊，经常留一撮乳发啊，经常在前囟门、后囟门、囟门的两侧啊，其实这有根源的。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啊，讲这么多这个留头发这种典故，可能跟我们这些文化的基因啊，还有一些这些小孩头发直接影响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审美。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

我们这个藏友呢带了一个粉彩的人物故事啊，这么一壶。我看了画的是这种英系纹啊，那么底款呢落的是这个临纸呈祥。那关于这种底款呢，实际上在我们故宫东六宫的啊这个东二长街呢的南门就叫临纸门，那么相对的北门呢就叫千英门。西六宫的西二长街，那么的南门它叫中司门，相对的北门呢就叫百子门。那不管是这个皇帝结完婚以后，然后带着这个皇后从这个中司门走进，从这个百子门出去，那么东六宫呢就是由这个临纸门走进，由这个千英门出去，这就是什么意思，多子的意思。那么刚才我们藏友提到了为什么这个店家呢跟你要的价钱就是这么高呢，按我们以往常规来说呢，一个民国的壶一般就是几百块钱或者几千块钱，但是他呢跟你要到了几万块钱，所以呢店家呢提到了一个细路瓷。实际上真正民国那细路瓷呢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啊，就是我们看它的这种艺术性啊，包括它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有是不是名家作品。你像我们说居仁堂，包括我们说这个徐世昌静远堂，还有这个临尺呈祥，包括曹锟他写的是延庆楼。那么我们这把壶呢到底是现在的仿品呢还是民国时期的真品呢，经过鉴定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英系纹壶。那么这件呢，我说说它的民国时期真品的理由。首先来说，我们看这个壶，它的造型啊，这个非常的周正，这个流还有这钮，包括这个把啊，这个形成一条线啊，上面这个金，这也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金的效果。哎，我们现在呢，很多就是化学金，这种化学金呢，实际上它是光亮的，但是特别刺眼。你像它这种金呢，虽然说是有这种光感，但是非常的温润的光，啊，这个是我们说也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金的颜色。另外呢，我们再看它这种粉彩的这种绘画，啊，每个人物的表情淋漓尽致，啊，你看有些仿品呢，它这种人物呢就千人一面，画100个小孩也都一个模样，但是你看这些英系纹，每个这个动态，包括这种开脸吧，都是形态各异，这也符合这个民国时期的绘画这种风格。另外呢，我们看它这个颜色，也就是说这个材料啊，这种材料呢它非常厚重，它不是那种飘飘的，尤其是颜色里边出现了矾红，是这个氧化铁，也就好比说铁时间长长锈的感觉，所以这种矾红呢它有一种磨砂感。如果是现在的这种仿品呢，它这个矾红呢是一种亮晶晶的，类似于有一个亮晶晶的皮壳的感觉，所以这种磨砂感一定是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颜色吧。另外呢，我们看这种胎质啊，非常的细腻啊，胎肉结合处有微微的火石红，这也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火石红的这种自然感啊，非常自然。那么我们看临纸呈祥啊，这个四字楷书款，这个是矾红款，

0: 这种矾公款呢，我们看它非常厚重，厚重到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枣皮红，红中发紫。那么以往的现在的仿品呢，它这种颜色呢没有这么厚重，就是飘飘的，而且发粉。这种非常厚重像枣皮红的也是民国时期的矾红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件呢应该说是一非常不错的民国精品，那么也很完整，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苍蝇你好，在早些年呢，确实民国瓷器的市场认可度是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的烧造年份比较浅，但是在近些年呀，随着人们这个认知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的变化，民国时期的一些细路瓷、名人瓷以及民国时期的官窑制瓷，它的热度啊都是不断提高的，包括它的价格也是屡创新高。具体的表现就是现在很多拍卖公司都会把民国瓷器作为一个单独的专题来推出。那么您这件藏品呢，无论从器型、纹饰还有款值上来说，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像201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的一件民国时期的粉彩花卉纹壶，当时成交价格呢在11万左右。所以根据以上情况呢，我给出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是10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揭晓文化赋值。9万元，所以目前这件藏品的市场价格区间就是9万到10万。现在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1: 这件藏品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谢谢。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好绵羊奶开抢啦！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3: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0: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承德嘉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大郎，
2: 是谁惊动了

0: 闪光灯，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
1: 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0: 嗯，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请示军纪，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
3: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好绵羊奶开抢啦！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5: 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0: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夏天一到，大伙儿是不是都特别喜欢玩漂流啊？去玩水，是不是？本来漂流是什么？是解压，是清凉放松，是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玩。但是最近呢，贵州洛北河这个漂流真的把我直接给看无语了。你们应该在网上都刷到了吧？现在人家不玩漂流了，人家玩的是商务漂流，还明码标价，398块钱纯陪玩，1288块钱贴身陪玩，1988块钱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客服还悄悄说了，明面就这些，但是您想别的，咱们可以私下聊。这件事被曝光之后呢，景区运营公司发了声明，说这种擦边服务是合作公司私自推出的项目。贵州贵定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说，两家企业签过合作文旅产品的协议，合作方违规做了半漂服务，现在已经责令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但是呀，我特别想说，业务可以外包，监管没有外包吧？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的擦边项目能在网上公开叫卖，监管人员有没有选择性失明呢？景区是真不知道，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很多人啊，只看到表面，就说哎呀，就是陪玩，就是低俗。但是我跟大伙儿讲啊，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就现在啊，这些运营公司的心眼子，他们长得有点歪，太着急了，真的太着急了。踏踏实实做风景、做服务、做文化，前期投入特别大，赚钱周期又很长，太慢太累。于是呢，想走捷径，打擦边，搞暧昧，这样来钱多轻松啊！找几个年轻人包装成 NPC， 半漂陪游，挂个暧昧的噱头，立马流量蹭蹭往上走，客源就爆满了。而且呢，这种乱象屡禁不止，整治之后呢，经常换个马甲再卷土重来。文旅出圈要靠风景留人、文化留人、真诚留人，漂流可以逐浪，但是文旅绝对不能逐俗啊！旅游可以创新，但是它不能没有底线。我再跟大伙聊一件事儿啊，看似是邻里小事儿，实则是家庭教育的大事儿。咱们日常坐电梯，人进人出，等个几十秒太正常了。但是湖北仙桃有个小区，因为孩子挡电梯门20多秒，最后呢两边直接打起来了，全网关注。为什么会发展到打架的地步呢？我跟您细细讲啊，这事儿其实挺简单的。一个5岁小男孩用身体卡着电梯门等妈妈拿东西，耽误了20多秒。电梯里一个14岁的小姑娘赶时间，随口催了一句：“你快点啊，我要走。”

0: 了，就这么一句话，天塌了。孩子妈妈一进电梯，正常人的反应，我觉得你最起码得说声对不起，不好意思吧，抱歉抱歉，我耽误您时间了。但是人家没有啊，这女的张嘴直接怼，等一下怎么了，多大点事儿。更可怕的是，当着五岁的孩子面直接就说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在外面，不管谁讲你，谁说你，你全部给我怼回去，不许吃亏。
1: 乖一点，你要干啥呀？我要走了。
2: 等一下怎么了呀？
1: 在外面有任何人说你，就要往回走。
0: 不瞒各位啊，看到这儿我都已经无语了。两个人打架的时候，这个妈妈还不停地冲着自己五岁的儿子大喊，过来过来，帮妈妈打他，赶紧过来帮忙。你们好好看看视频，那个小男孩犹豫了两下，真的冲上去了，对着一个十四岁的姐姐挥了两拳。不是你作为一个妈妈，你就是这么教育儿子的吗？事后这两个人调解和解了，法律层面这事儿算是结束了，签字画押，此事翻篇。很多家长其实啊，我觉得至今没明白，护犊子和一味的护短真的是天差地别呀，这是两件事儿啊。你真正的爱孩子、护孩子，是孩子做错事儿，你挡在他的身前，教他认错，教他规矩，教他尊重公共秩序。孩子挡电梯、占用公共资源、耽误陌生人的时间，这就是实打实的没规矩、做错了。最好的教育契机就是当下呀。你完全可以趁机告诉孩子，电梯是咱们大家的公共的，对吧？不是咱们家专属的。二十秒很短很短，对方计较的其实也并不是这二十秒的时间，而是毫无底线的自私、毫无顾忌的蛮横。其实一句对不起就能化解的小事儿，你非得闹成全网围观的暴力闹剧，自作自受。父母的言传身教啊，没有重播键，你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我问大伙儿一个事儿啊，你们开车出门有没有在停车场见过那逃废的？就是前车刚出停车场，门口那栏杆还没有落下那一刹那，一脚油门窜出去了，省个十几二十块钱。浙江宁波有个大哥，这事儿干的就特别溜，硬生生逃了183次。停车场有点懵啊，这车天天来啊，怎么从来不交钱呢？查监控一看，四次都是紧跟前车混出去，183次，累计逃废3000多块钱。事情败露之后呢，这大哥被警方刑事拘留了，因为他已经涉嫌盗窃罪，就因为3000块钱的小便宜留下了刑事案底。有网友还非常的疑惑啊，逃个停车费而已，又没偷钱又没抢东西，怎么就成犯罪了？至于吗？我跟大伙普普法啊，不是只有偷东西偷钱才要盗窃，法律有个词儿叫做财产性利益，就是人家停车场给提供场地、安保、设备维护等等服务，你也享受了183次服务，一分钱都不掏，恶意逃费在法律上这就是盗窃，妥妥的刑事案件。倒闸留下的那两秒空隙，不是为了说让你冲过去的，而是为了防止栏杆砸车，保证安全的缓冲期啊，是善意的设计，不是让你恶意逃费钻空子的。逃费3000多块钱换来什么？刑事拘留、刑事案底、终身污点，以后孩子政审啊、自己贷款啊、找工作，方方面面都有影响。为了这点停车费，把自己的清白、征信、前途都搭进去，这笔账真是亏得没边了。我想给所有家人们说啊，不要拿侥幸当本事，天底下真的没有白占的便宜。栏杆落下的时间有空档，但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眼前的小钱再香，香不过一辈子的安稳。踏踏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才是普通人最贵、最稳、最长久的底牌。前段时间山东青岛地铁那个烤馒头的大姐，你们应该都刷到了吧，真的特别有意思啊。地铁门一开，满车厢全是烤馒头的香味儿，那大姐就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不吆喝不叫卖不堵路，全程老老实实坐着，啥动静都没有，结果呢就靠一股香味儿，两站路的功夫，100-200个馒头被乘客抢购一空，网友随手一拍直接上热搜了，当时全网都在看热闹，但是大伙儿心里其实都捏着一把汗呢。为啥呀？就咱老百姓心里都门清，地铁公众场合明文规定不让摆摊子，不让卖东西，换作常规的处理方式，大概率是什么？叫停、批评教育、罚款、禁止再坐地铁，一罚了之，合规省事儿。但是青岛地铁这次的处理方式真的让人太服气了， 人家没有赶人，没有罚款，没有追责，主动找到大姐，邀请她成为地铁的轨道合伙人，专门在地铁站里给她安排了正规的固定摊位，还给帮扶政策。就这么一个操作，直接改变了大姐的生活呀。一天一天辛辛苦苦做两三百个馒头，偷偷摸摸的，心惊胆战的赚点钱养活孩子，现在有了稳定的摊位，有了客流，直接每天卖四五百个呀，踏踏实实挣钱养家。
2: 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两百三百，现在就做四百五百。
0: 青岛地铁最牛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不纵容你的违规行为，但是我帮你改掉违规，我给你方向，给你兜底儿。你在车厢卖不合规是吗？行，我不让你违规了。你踏踏实实手艺人，想靠劳动养家是吗？行，我给你在地铁站给你一个合规的摊位，你堂堂正正挣钱，这就是真正的为民服务啊！既守住了制度的底线，又成全了普通人的生计，而且还丰富了地铁站的烟火气。我觉得三方全赢，点一百个赞。生活从来不亏待认真干活的人，而一座温柔的城市永远会善待每一个努力谋生的普通人。今天啊，咱们再说一件特别治愈，看完心里暖乎乎的事儿啊。这事发生在北京，有个外卖小哥刚来北京三四天，路还没认全呢，周围啊还没有摸透的，说白了自己属于两眼一摸黑勉强讨生活的新人。干过外卖的都知道，订单啊一计时那就是在扣钱，在扣工资，晚一分钟都得罚款，影响数据，影响排班。就在他订单马上超时，自己利益马上要受损的时候，路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急得快哭了，拦住他就求助，大爷老伴病了，急需买药救命啊，老人家无儿无女，孤零零的一个，走投无路了。换做其他人大概率啥反应？我赶单子呢，不行，我会超时，对不起大爷，我帮不了您啊，我指条道您找别人，我立马得走。仁至义尽呢，没人会挑理，没人会指责，太正常了。但是这个帅哥心好善良，他看着大爷就像看着自己的亲爷爷，实在不忍心看着老人无助崩溃啊，哪怕自己时间紧，还是陪着老爷子买药找药跑药房，忙前忙后，可是跑了一大圈药还是没买到。一边是老人绝望无助，一边是自己的订单正在倒计时，两难之际，小帅哥做了一个全网都夸特别聪明又特别温柔的决定，他打110给警察同志派了一单善意的接力，原话很朴实，我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把老人托付给你们，你们替我帮到底。
3: 他只观察一天一宿，就是说给他补充这东西。
4: 住一个人，家里也没有子女，期间基本没合眼。
3: 正好小哥在那儿等单子呢，他热心，他带着我过来了。
5: 谢谢谢谢同志，谢谢同志，
6: 谢谢您，谢谢您，
5: 小哥。但是真来不及的，不要他不给你们打电话。
3: 哎，小哥，谢谢。
6: 咱看有没有那个店那个药房，看有没有这种药。
0: 警察接到手之后呢，这份接力被接住了，继续往下传。民警一听老爷子的遭遇也很共情啊，七十多岁老两口了，无儿无女，老伴重病，大爷几天几夜没合眼，老爷子哭着说，哎呦，他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呢。民警带着老爷子一条街一条街的跑药店，整整跑遍整片辖区，全都没货。但是民警没有放弃，又跑回医院找护士帮忙。护士听完情况，二话没说，直接手机下单网购，把救命药安排到位。观众朋友，你们细品这一整套流程，骑手可以不管陌生人的哭诉，他管了；民警也可以把人送到药店，但他全程跑腿；护士也可以推脱呀，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再说了，我们也没有药呀，但是人家主动帮忙，最后的结局也很圆满，老爷子的老伴病情稳定，顺利康复了，真的特别感慨。你看你看，真正最珍贵最动人的善意，就是普通人不冷漠不推诿，不把麻烦推给下一个人，你托付我接住了，我再传递，一环扣一环的温柔，这才是一座城市最顶级的温度啊。接着说下面这条新闻啊，一个博主在路上碰到了一群干活的少年，大热天的蹲在路边搬西瓜，晒得浑身都是汗。博主出了300块钱，让孩子随便写篇作文。少年抽到的题目是我的妈妈，就短短十分钟，纸上涂涂改改，字不算漂亮，但是句句走心啊。
7: 我常假装不在意，打听你的近况， 你是否也打听我呢，妈妈？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说，视频发出来会被很多人看见。如果有你，

0: 只当是妈妈跨越山海，认认真真的打听了一次她的小孩吧。
1: 很多人都被这份隐忍和思念打动了，视频点赞200多万，全网都在心疼这个孩子，大家都看到了作文的温柔和心酸。但是我想带大家看看背后值得深思的东西。这个孩子不是那种只会伤感、只会矫情的小孩，他刚刚中考完，还是个体育生，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体校。说白了，这孩子有天赋，能吃苦肯努力，他主动放弃了体校，打算去读职高。你以为视频火了，全网心疼了，他就翻身了吗？根本没有。视频爆火之后，他还是该干啥就得干啥，白天顶着大太阳去搬西瓜，后背晒得脱皮，半夜跑到工地搬水泥去挣钱，情绪发泄完，眼泪擦干，生活还得继续。现在有很多网友说要资助要帮忙，有一位热心的博主很理智，他很靠谱，也没有趁着热度炒作，也没有随便打扰孩子，而是先联系了孩子的母亲，尊重家庭情况，不消费苦难，不制造剧本，这点特别难得，准备要给这个孩子最大的保护和帮助。我想说的是，这个少年最打动人的不是可怜，是坚韧。生活对他不温柔，但那孩子依然本分，上进努力。我真心的希望这场全网的热度能够真正的帮到这个懂事的孩子，给他一条不那么艰难崎岖的出路。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你家电话机坏了？
3: 你们电话局的人太难请了，没有一次准时的。
4: 京东电话试验，声音清楚吗？
5: 哎，赶快走，马上要爆炸了！快！
6: 他还不知道是我故意把郑三引过去的。
7: 丁战国，
6: 我怀疑他是个特务。
8: 陕西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青娥，水秀清扬，唱腔婉转，道不尽她半生戏梦与苦乐悲欢。她的每一步都藏着不服输的韧劲儿，靠本领站到了舞台中央。锁定陕西卫视《主角》，看易青娥从烧火丫头到秦腔主角的破茧历程。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昌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5: 稍息。
4: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0: 来来，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6: 啊。
0: 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6: 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好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6: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0: 哎，对，连长讲，
6: 连长讲。

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连长，您快讲啊！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 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家伙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2: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给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2: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2: 是。
3: Well,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群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性敌。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了柜，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这几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有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上起烟为保护爆发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2: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荷叶上留了一个中队。
2: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吗？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帮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
1: 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1: 行行，大娘，
0: 青儿，快到港头上去看着点风啊。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还没有。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 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就是当侦察员。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0: 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嗯，只要能
1: 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0: 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肠，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同志。
3: 坐，
0: 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酒神来了。
0: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未定的地方去。

0: 是你呀、啊。
1: 可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1: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2: 啊、
1: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3: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1: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4: 不，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5: 金之声优选商城，百种优选好物诚邀您来甄选。西北首家专为戏迷打造的专属商城，
6: 去选商城
7: 上线了。
6: 大家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仅需1元就可以抢购价值168元的现金优惠券，那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哦。
8: 所以各位赶快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到我们金之声优选商城，选购您称心如意的商品。
6: 嗯，
8: 那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
6: 带来的是
8: 鲜捕头的渤海湾下饭带鱼罐头。
6: 大家可以看一下，噔噔噔噔，在我们的面前呢就是我们的带鱼罐头了。
8: 对，为什么我们要跟您推荐呢？
6: 好在哪儿呢？
8: 今天我们的这个带鱼罐头里边没有任何豆子，只有满满的带鱼。
6: 哎呀，太有诚意了。
8: 另外要跟您说，这么好的带鱼罐头要卖多少钱呢？主要是价格太合适了、
6: 哦、
8: 平常我们商城里边是99块钱10罐，
6: 已经很实惠了，
8: 一罐合9.9块，对不对、
6: 嗯、
8: 啊，我们还包邮啊。那要跟您说，今天我们的商城上线
6: 哦，
8: 您只要再加10块钱、就再送您10罐。
6: 天哪，太有诚意了！
8: 109，20罐、
6: 哎，
8: 一罐合多少钱？
6: 差不多5块钱，
8: 5块多一点点就可以拿走20罐、嗯，而且数量有限。所以各位现在赶快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一边拼手速赶快来抢、一边听我俩再跟您说说这个带鱼哪儿好。
6: 对、
8: 嗯、
6: 那我们这个带鱼呢，首先大家看到有两种颜色啊，
8: 对，
6: 它分别呢就是两种口味，一种呢是我们的红烧，一种呢是我们的香辣味。
8: 另外吃带鱼要吃渤海湾的带鱼、因为渤海湾呢水冷且水深、带鱼的肉质会非常非常的紧实、另外我们在捕捞的时候是捞到船上来以后、急速的锁鲜掐头去尾只留当件，加上秘制的调

0: 料，就形成了我们面前的下饭带鱼罐头。另外，再给您看看我们带鱼的这个配料表啊，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绝对没有防腐剂。
1: 哎，
0: 那这一罐可以保存两年，我们完全是真空锁鲜的，而且给您发的货绝对是最新最新的生产日期的。
1: 太棒了！
0: 别等了，来咱尝尝吧。
1: 咱俩先吃着，
0: 是吧？先给大家尝一尝。
1: 好
0: 啊。
1: 嗯，好入味儿啊！哎呦，
0: 这真的，你说半个面球，半个米饭，是吧？
1: 就个馍。
0: 哎呀，陕西人爱吃馍，这太好吃了。
1: 你看，我们都没有吐刺儿啊，证明什么？就是这个带鱼里面的刺呢，已经全部都酥烂了。所以说，我们的老人和小朋友吃起来也不用害怕担心被刺卡到，
0: 既安全又美味。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平常99块钱十罐，今天再加10块钱，109，20罐，真的数量有限，各位要拼手速了。
1: 是的，大家呢，在下单的时候也不用顾虑太多。今天是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上线的日子，所以呢，在这个售后方面，我们也为大家做到的可以说极尽人性。
0: 是的，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呢，全部给您上了运费险，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您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
1: 而且我们还包邮哦，
0: 哎，
1: 亲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下单吧！
0: 来下单吧。
2: 秦之声优选商城，百种优选好物诚邀您来甄选。西北首家专为戏迷打造的专属商城，确保您与优选好物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专注甄选，退换无忧，品质保证，小程序一键下单，方便快捷。看秦之声，挑优选好品，尽在秦之声优选商城。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硕。
3: 各位好，我是许诺。
1: 今天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武夷护民特级的金骏眉，还有武夷护民的特级大红袍。
3: 是的，
1: 今天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啊，大家可以有超值的一个优惠特价。我们说一罐250克的武夷护民特级大红袍只要99元。同样呢，我们的武夷护民的特级金骏眉也是一罐250克，也是只要99元。
3: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的优惠啊还在继续。您看啊，您今天下单这两款茶呢，我们买一罐再赠一罐，相当于呢只要99元，您就可以把两罐250克的特级茶叶带回家。当然了，您也可以这样选择啊，买两罐特级金骏眉，也可以买两罐特级大红袍。无论怎么样的组合，您拿回家的都是整整的一斤装啊。两罐茶叶我们还送这个礼袋包装，可以说是非常的实惠了。无论您是自用啊，还是送给父母啊，还是送给长辈啊，都特别的合适。您现在赶快拿起手机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吧。
3: 没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金骏眉啊，它是来自于红茶的核心产区武夷山的桐木关，入口呢是非常的顺滑，也很甘甜，回甘持久。大红袍呢是武夷岩茶之首，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它是生长在武夷山的高岩峭壁之上，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大红袍的品质。
1: 那我们接下来尝一尝好不好？
3: 这个茶喝上去呢，嘴巴有一些微微的苦，但是过了一会儿呢就转化成了甘甜。
1: 哇，
3: 真的是四个字，回味无穷。
1: 没错了，这两款茶呢，它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可以说我们的食品安全是非常有保证的。同时呢，又是我们武夷山产地直发。
3: 是的，今天下单这两款茶叶呢，我们是买一送一，您没听错，相当于只要99元，250克两罐的特级茶叶，您就可以带回家。可以选择两罐特级的金骏眉，也可以选择两罐特级的大红袍，或者是选择一罐金骏眉，选择一罐大红袍，反正啊都是整整一斤装，两罐茶叶还送这个礼包袋啊，非常非常的划算。那您可以趁着我们活动呢多囤几盒，自留送父母送长辈都很合适。
1: 没错，朋友们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啊，是我们的媒体的官方商城，所售的商品啊质量保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证大家购物无忧，
3: 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秦之声优选商城，百种优选好物诚邀您来甄选。西北首家专为戏迷打造的专属商城，确保您与优选好物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专注甄选，退换无忧，品质保证，小程序一键下单。

0: 上线了。我们的上线福利呢，就是您现在啊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仅需1元就可以抢购价值168元的现金优惠券，而且下单只抵现金使用哦。
1: 是的，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选购您称心如意的商品吧。
0: 话说到这个牛奶啊，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一个佳品。今天啊，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牛奶，就是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个高钙多维的牛奶，而且这个牛奶还是咱们的乳制品国民品牌君乐宝提供的，
1: 那就是君乐宝的遇见奶牛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
0: 对，
1: 其实平常我们在超市里看到像这样一罐700克的奶粉，大概的价格都在100多块钱，
0: 那绝对没跑了。
1: 今天带给您这样的一罐奶粉，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一罐只要99块钱，但是别着急，还没有完。平常是一罐99的，今天我们您买一罐，我们再送一罐，2罐700克的中老年高钙多维奶粉，2罐只要99块钱。啊，最主要的是这款奶粉是专门为中老年啊持续特定的营养输出所设计的一款奶粉，所以各位赶紧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当中啊！你一边拼手速抢着，因为数量有限，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这库存就没有了，对不对？你一边呢抢着，一边呢听我们给您说说这款奶粉到底好在哪儿。先说这个奶粉，首先这个奶牛得好，它这个品种叫做荷斯坦奶牛。哎，君乐宝的每一头奶牛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号。
0: 如果我们大家想要溯源的话，其实是非常容易就能够溯源的。
1: 是。
0: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奶粉里啊，它还富含我们的高钙，加上我们的维生素 D， 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呢维持我们的中老年朋友的骨骼健康，还有帮助到大家的这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功能。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好，它是零蔗糖，
0: 也就是很好的呵护了我们中老年朋友心脑血管的健康。
1: 没错，那另外呢，里面还有高蛋白，加上11种营养素，每100克我们的奶粉里边蛋白质含量是高达17.4克，里边还有维生素 A、D、E、B 二、C 以及镁、钙、铁、锌等等等等，非常的多的营养元素。
0: 太棒了！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君乐宝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奶粉呢，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而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同样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1: 99块钱，对吧？买一罐我们就送你一罐，2罐只要99，所以各位拿出手机，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才能购买。而且您放心，我们的这个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的商城，
0: 对，
1: 所有都是我们经过严选的好物，而且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还有运费险，并且给您包邮送货上门，还等什么呢？把这么好的奶粉赶快带回家吧。
2: 秦之声优选商城，百种优选好物诚邀您来甄选。西北首家专为戏迷打造的专属商城，确保您与优选好物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专注甄选，退换无忧，品质保证，小程序一键下单，方便快捷。看秦之声，挑优选好品，尽在秦之声优选商城。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硕。
3: 各位好，我是许诺。
0: 朋友们，白酒啊，作为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宴请贵宾还是我们的佳节赠礼，都是啊彰显我们品味和诚意的上乘之选。
3: 所以呢，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款来自于古井酒厂的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一款好酒，古井贡酒有限公司出品。
0: 没错，那当下呢，白酒的需求量增多，为了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享受到更大的优惠，我们和厂家呢进行了好几轮的砍价，终于给大家拿到了最优惠的福利价格。
3: 没错，这个福利价格就是1箱500毫升6瓶，到手只要159元。关键呢是买2箱还能有更大的优惠，298元就能到手2箱，整整12瓶，
0: 太实惠了，朋友们！马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抓紧时间抢购吧。
3: 这古井贡酒呢是中国8大名酒之一，有酒中牡丹的美誉，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
0: 古井贡酒厂出品的古井4连冠纯棉酒，它以4获国家名酒的荣誉命名，是值得信赖的。
3: 用传统的老五赠的工艺酿造，以高粱、大米、小麦、糯米、玉米为原料，依托千年古井水源，经陶坛窖藏陈酿。
0: 首先呢，它的酒体啊是清澈透亮的，有很多的酒花。

0: 我们再来闻一下它的味道吧，是不是非常的浓香淡雅，而且不冲，落口呢是回甘悠长的，不容易上头，可以说呢完美的平衡了我们的烈性与温润。
1: 那50度呢，是浓香型白酒的黄金酒精度，无论是商务宴请、结婚、宾朋相聚，都可以烘托气氛而不失礼节，适配多元场景。
0: 那在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呢，真的可以说是超值的福利活动了。我们说500毫升6瓶到手只需要159元，原价呢是298元一箱。如果说啊，您买2箱的话呢，还可以再优惠，只需要298元，您就可以把12瓶酒带回家。
1: 天哪！所以建议大家多囤，我们直接买2箱，这可是古井大厂的好酒啊！趁着现在价格超值优惠，喜欢的朋友们千万要囤起来。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下单购买吧。秦之声优选商城是我们媒体官方商城，商城所售的商品呢，都是经过我们严选的好物。
0: 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保证大家购物无忧，赶快下单吧！
2: 秦之声优选商城，百种优选好物，诚邀您来甄选。西北首家专为戏迷打造的专属商城，确保您与优选好物最后一公里畅通无阻。专注甄选，退换无忧，品质保证，小程序一键下单，方便快捷。看秦之声，要优选好品，尽在秦之声优选商城。
0: 大家好，今天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
3: 上线了。
0: 大家现在可以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仅需1元就可以抢购价值168元的现金优惠券。那下单呢是直抵现金使用哦。
4: 所以各位赶快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秦之声优选商城，选购您称心如意的商品。那么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好物呢？
0: 带来的是
4: 鲜捕头的渤海湾下饭带鱼罐头。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噔噔噔噔，在我们的面前呢，就是我们的带鱼罐头了。
4: 对，为什么我们要跟您推荐呢？
0: 好在哪儿呢？
4: 今天我们的这个带鱼罐头里边没有任何豆子，只有满满的带鱼。
0: 哎呀，太有诚意了。
4: 另外要跟您说，这么好的带鱼罐头要卖多少钱呢？主要是价格太合适了。平常我们商城里边是99块钱10罐，
0: 已经很实惠了，
4: 一罐合9.9块，对不对？啊，我们还包邮啊。那要跟您说，今天我们的商城上线哦，您只要再加10块钱，就再送您10罐。
0: 天哪，太有诚意了！
4: 10920罐，一罐合多少钱？
0: 差不多5块钱，
4: 5块多一点点就可以拿走20罐，而且数量有限。所以各位现在赶快扫描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您一边拼手速赶快来抢，一边听我俩再跟您说说这个带鱼哪儿好。
0: 对，那我们这个带鱼呢，首先大家看到有2种颜色啊，
4: 对，
0: 它分别呢就是2种口味，一种呢是我们的红烧，一种呢是我们的香辣味。
4: 另外吃带鱼要吃渤海湾的带鱼，因为渤海湾呢水冷且水深，带鱼的肉质会非常非常的紧实。另外我们在捕捞的时候是捞到船上来以后，急速的锁鲜，掐头去尾，只留当件，加上秘制的调料，就形成了我们面前的下饭带鱼罐头。另外再给您看看我们带鱼的这个配料表啊，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绝对没有防腐剂。
0: 哎，
4: 那这一罐可以保存2年，我们完全是真空锁鲜的，而且给您发的货绝对是最新最新的生产日期的。
0: 太棒了！
4: 别等了，来咱尝尝吧。
0: 咱俩先吃着，
4: 是吧？先给大家尝一尝。
0: 好
4: 啊。
0: 好入味儿啊！哎呦，
4: 这真的，你说半个面球，半个米饭，是吧？
0: 就个馍。
4: 哎呀，陕西人爱吃馍。这太好吃了！
0: 你看，我们都没有吐刺儿啊，证明什么？就是这个带鱼里面的刺呢，已经全部都酥烂了。所以说，我们的老人和小朋友吃起来也不用害怕，担心被刺卡到。
4: 既安全又美味，所以各位还等什么？平常99块钱10罐，今天再加10块钱，10920罐，真的数量有限，各位要拼手速了。
0: 是的，大家呢，哎，在下单的时候也不用顾虑太多。今天是我们的秦之声优选商城上线的日子，所以呢，在这个售后方面，我们也为大家做到的可以说极尽人性。
4: 是的，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另外呢，全部给您上了运费险，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您可以放心的下单购买。
0: 而且我们还包邮哦，
4: 哎，
0: 亲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下单吧！
4: 来下单吧。
0: 这里是秦之声优选商城。 大家好，我是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俗话说菜要尝百味，酒要喝百香。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
0: 哦，这个酒很有名啊，也是我们清香型酒的一个典型代表。6瓶1箱，市场价格是499元。
1: 哎，
0: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啊，我们是买一箱送一箱，只需要298元。
1: 哦，就是298块钱到手2箱，
0: 没错，
1: 一共12瓶。让我再算一下，这合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
0: 所以提醒大家赶快扫一扫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入到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把我们的清香型的好酒杏花村带回家吧。
1: 好，那日常呢跟我们朋友去小聚，能喝这款酒放在桌上，您看这个瓶子特别的显档次。而且呢今天呢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还会送您6个手提袋。
0: 哇
1: 哦，哎，不论是您自己去喝去囤货，还是家庭聚会好友去送礼，都太合适了。这样呢53度清香型白酒，赶紧趁着我们的福利快囤起来，因为今天真的非常划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款53度清香型白酒的酒线和酒花。您看呢，一款酒好酒，它的酒线非常绵长，另外呢里面的酒花看一下，小分子非常细腻，对不对？来，杨硕你再闻一下。
0: 非常的清冽。那其实呢我们这款酒啊采用固态地缸分离发酵的技术，经过蒸馏发酵还有陈酿等多道工序的精心加工，不掺酒精香精还有糖精，最终呢酿成的这款口感清爽纯净的好酒。
1: 还一款好酒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瓶身也非常精美，是不是看上去非常的素雅大气。另外呢我们酒盒外包装呢是采用的是比较深色的蓝色，看上去质感非常高级，古朴典雅，非常有面子，非常有范儿。
0: 对，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喜欢这款酒的话，您赶快下单啊，我们琴之声优选商城今天给到您的价格是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12瓶，我们的杏花村只要298元。
1: 非常非常的划算。现在呢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来下单吧。
0: 在我们的琴之声优选商城，我们一定会把精品好物送给大家，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并且呢是有运费险的，期待着您赶快下单。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
2: 啊，
1: 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虎啊，快点，老虎！是猴急吗？上哪儿去了？
1: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0: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0: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撤回去了。
2: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0: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欧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8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找到你们了，
1: 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4: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4: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姐妹砍木头去。
4: 是喽。
3: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3: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啊。
3: 好、哦、你好啊班长。
6: 不
3: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3: 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哎呦哈！到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3: 是。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来江堰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0: 你咋没想到反呢？
2: 统统给我滚开！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登标为结合部，登标以西为88师，登标以东为86师。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0: 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是287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是284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3: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4: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0: 是。
5: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炮？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没有事儿。

0: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

0: 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

0: 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 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 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

0: 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

0: 前一百名成功预定，他们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快走快走。
4: 小杂种，你乱找我什么？
5: 看见2个人跑过去没有？
3: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4: 走。
6: 根据各种证书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7: 今天已经19号。
6: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0: 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
0: 的？就好，不准动。

0: 还不回来？
1: 88是工兵营的，
0: 刚才没来电。
1: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0: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喽。老弟混得不错吧？
0: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1: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0: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
2: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1: 好，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分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

0: 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2: 李国栋。
0: 参谋长呢？
2: 郝子海。
0: 工兵营长
2: 张鹏飞。
0: 您呢？
2: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要不惜任何代价。
2: 是，
1: 不要留一个活的。
2: 是，
1: 这一次，
2: 我敢向您保证，
1: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4: 是。
3: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4: 这样快给敌人清点。
3: 执行命令。
4: 是。
3: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4: 查证好了，讲话吧。
3: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0: 没什么。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

0: 将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军，不然就来不及了。
1: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1: 是，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1: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2: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别念，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辛苦了。
1: 到哪去？我去。
0: 别受伤了。
1: 行，等等，我醒
0: 醒。
1: 啊，来来，辛苦辛苦辛苦，坐坐。
0: 啊，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陈志信。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0: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法。
1: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探吧。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先生，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5: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6: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一方戏台，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上演命运起落。
2: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
3: 所以你的第一课要唱，就得唱主角。
0: 一腔情韵，道尽世事悲欢。
4: 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
5: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你，咱俩一起抬回圣帐。
0: 历经风雨淬炼，方成人生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秦昊
0: 送，茅盾文学奖重磅改编，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秦腔唱透人生沉浮，
4: 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八月十二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他还在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李苦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0: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苦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苦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于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彩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苦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工资。那工会的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苦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苦禅心头依然积郁。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炉。许林炉山东蓬莱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3: 李苦禅跟许林炉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画店。
0: 那段时间，李苦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画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苦禅压抑的内心。在师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苦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
4: 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
0: 双击图是李苦禅为许林炉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击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提到，雪各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画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苦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

0: 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谷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一丈多长的长信。
1: 是李谷禅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谷禅字写得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0: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谷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谷禅家。
2: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主席亲自过问，这是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的，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的，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
4: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国家信任他了。
5: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蒋兆和、李可染、叶浅云、李苦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0: 李苦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2: 他这实践中讲理论，他每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3张、4张、5张都有可能。
6: 他上课读的画几笔，画几笔就神笔，因此呢我们就拿了卷子，现在这张纸好你试试，明天那学生拿这个纸好，他试试。
7: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横摸，我是竖摸横勾，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样用摸很丰富，很有变化。
0: 生活磨砺着李苦禅，李苦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50、60年代，李苦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奇纵、雄强豪放的画风。

0: 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运动一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揪出的第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李苦禅。后来又因他曾在抗战期间从事过地下工作，被造反派们污蔑为有投敌失节行为。
1: 他被打得比较厉害，因为他身体好啊，这个在这屋子里用鞋底抽他，
2: 在男生宿舍临时弄的那个小牛棚，就隔着房间关着。那造反派有三个审他，你把你全部社会关系给我开出个名单来。
0: 在那个特殊年代，李苦禅曾经几次想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但无可靠的保密方式传递，他做地下工作的社会关系组织尚未解密，所以他坚决不能写。
2: 我父亲只有那一次跟我讲，说我什么都不能写，说你爸爸当年是帮过地下工作，就说这一次。
0: 1972年的春天，时局有所改变，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画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批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
3: 当时国务院有一个绘画组啊，绘画组呢，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亲自让成立的啊，说这个把这个宾馆呢，把什么重要的地方啊布置一下，别老红海洋了。
4: 当时是三白，怎么叫三白呢？白吃白住白画。
0: 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在美术界，这一事件被称为画宾馆画，李苦禅因此而被解放出来。此时他已辍笔七年。
5: 我的感觉，那个时期是苦禅先生又进入到又一个高峰。
0: 那段时间被压抑的太久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他日夜挥毫，义务作画300多幅。

0: 谁也没有想到，李苦禅的命运很快又发生了逆转。画宾馆画后的第二年，1974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美术界也组织了一场批黑画运动。所谓黑画在美术馆展出，李苦禅的作品也在此之列。
1: 正好他那张画呢是八朵荷花，江青说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因为苦老画的荷花它不是那么饱满，都露着帘帽露着心嘛，是不是残缺不全，说你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
2: 那个翠鸟是我们江青就瞎编瞎往上戴帽子，呵呵，可笑。
0: 李苦禅怒对群间，冷笑而已。李苦禅的学生詹庚希曾经在文革期间去看过他，至今还记得李苦禅当时的模样。
3: 不潦倒，不苦闷，他一贯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也就是死的都不怕，他还怕你这点事儿。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

0: 和教授职务，虽然此时已是79岁高龄，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大幅作品。以前有人说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画不了大幅作品，他要为中国花鸟画争口气。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3张丈二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1: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0: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晏。
2: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中画，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宋朱梅兰菊，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0: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7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以喻祖国华夏昌盛之意。老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0: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虎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1: 忽然看到一个老人进来，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林风眠先生？哎呦，我父亲当时腾就从椅子上就起来了。
0: 当年25岁的李苦禅在北京美术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林风眠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苦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三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

0: 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幼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凌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幼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1: 我真是爱他，我纪念他，我也希望你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2: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3: 所以说呢，李苦禅画派这当之无愧。
4: 李苦禅老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一个人物，是11代的这个宗师。
5: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在沙湾大盘鸡中有一样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出产于沙湾县安吉海镇的县椒。新疆人把县椒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0: 爷爷地摊上收来的小黑碗是否为宋代风靡海内外的经典茶具？
1: 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
2: 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咱得把这学回去。
0: 一件形象逼真的玉人，为何让吃饱人心神不宁？
3: 当时都半夜十一点多了，我跟我媳妇就整毛了。
4: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儿。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是造化天成之地，得天独厚的山川气候及地理位置，与清康熙帝的战略眼光不期而遇。木兰围场的设立和避暑山庄的修建，让政治和军事在这里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此后百余年，这里成为清王朝

0: 的第二政治中心。1733年，清雍正帝取承受先祖德泽之意，这座城市得以命名至今。今天造化天成的绿水青山让这里成为京津唐重要的水源地和华北最绿的城市，这里是河北承德。
1: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承德站的现场。
2: 这尊造像铜鎏金的永宣宫廷造像的风格，但是这尊像比我还年轻，比你也年轻，
3: 一点不撒谎
2: 啊。这个东西啊，如果是真正的永宣道代的造像，2000多万这尊像。
3: 老的，你看里面。
2: 我知道这个内堂里面是黑的，看到吧？我都没看我都知道黑的。来，其实真正老的造像里面没有这么脏，反而是干净的红铜。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最假的地方其实在这儿，就是这个款儿，大明永乐年诗的这个款儿啊，哎，这个款儿本来是在这个位置，錾刻到这儿的大明永乐年诗，字特别小，字大概只有这么大一个字，然后大明永乐年诗六个字，对吧？但是你买的好便宜哦，这尊像的造价成本20000。
4: 续借入选价。
5: 这个应该叫个尊了啊。这种风格呀是辽代的风格，你看辽瓷里面有很多这种啊剃花花填黑彩的这种。
6: 我们先说这个画
5: 上有一层化妆土，
7: 这有故事呢。
5: 辽瓷赤峰钢瓦窑这类东西，其实像您这个品相这么好的确实还是不多见，东西挺不错。
4: 拿下入选一件。
8: 哎呀，这是一个也是喜上眉梢啊，
9: 借灯眉，双喜临门，
8: 寓意真好。来来来来来，老哥，这件东西新的啊，现代的广义的和田玉，台型挺大，台挺厚啊，这个料子呢颜色青灰啊，里面结构颗粒呢比较明显，哎，表皮呢轻微的做了旧，哎，做了旧，然后现在的电脑排版机器雕出来的，不是人拿着机器这样雕出来的，是东西往这一放，电脑自己就让一圈一圈一下一下走，起码是个玉，真玉，玉是真玉啊，回去自己带着玩吧。
4: 直接入选一件。
10: 您来到我们华山论剑到这儿，第一我给您说实话全是假的，第二您也稍微学点鉴定知识，釉面如果是非常惨白惨白的，都是纯新的。我拿张餐巾纸，现在跟餐巾纸一个颜色。过去老的都会有一些像压点青一样，或者亮青釉，这个惨白惨白的就是一眼新的。这个是我们的用的餐巾纸，您看一对了，几乎是一样白。以后知道了吧？好嘞。
4: 书画入选一件。
2: 你当太岁了。这还透光呢，晶莹剔透的，半透光的啊！海里面的珊瑚根，这不是宝石级的。咱们市场上现在不让买卖的那个东西啊，是红珊瑚，宝石珠宝级的红珊瑚都不让卖的。这东西海里面有的是，跟海带一样多，不值钱，不值钱。没太多价值，也没有什么药用价值，也没有，也不是工艺品。东西是老的，没错，这东西放了几十年了。
1: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1: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承德普宁小镇，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通过海选来到节目现场的第一位吃宝人登场。您好，欢迎。
12: 好，
11: 怎么称呼呢？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神经门户九达天渠的德州，我叫萌萌。
11: 哦，萌萌你好，还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乡德州哈。
12: 对，
11: 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12: 是一件茶盏。
11: 茶盏，
12: 对。
11: 哦，这是什么年代的呢？
12: 这个是家里的老人收藏的一件物件
11: 啊，
12: 他对这个品茶文化有特别情有独钟的这种爱好，所以老人收藏的比较久。我对这一方面呢也不是太了解，
11: 他们也没有跟你讲过这是什么。
12: 对对对，
11: 那为什么现在想到要来鉴定呢？
12: 因为我们德州嘛，它本身的话就是属于一个古韵，对这个古玩特别有这种爱好的一个城市。我们尤其是对这种明清瓷特别多，但是明清瓷呢，它本身的话就是对于这种釉面油亮呀、光亮的，就是争议特别大。所以这个物件，我就希望拿到咱们节目组，让在座的各位老师，然后给长长眼。
11: 啊，你是德州人，
12: 对，
11: 但是怎么跑到这个承德鉴定？
12: 也就是机缘巧合，本身去那个承德玩，然后有这个机会，然后正好赶上老师在那里海选，所以。就正好一举两得
11: 啊！家人就说你干脆带着去看看。
12: 对对对，
11: 好的，来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12: 好的，
1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80000元。为什么是八万呢？
12: 我觉得八比较吉利
11: 啊，纯粹就觉得这个数字好。
12: 对，
11: 好吧，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曹总您好哈，您带来的是一件这个具有宋代北方窑口特点的一个黑釉茶盏啊。咱们说起来，这个黑釉茶盏呢，在当时宋朝的时候啊，那可以说是风靡全国。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么风靡全国呢？啊，这个必须要讲一讲，说当时中国人是怎么喝茶的。当时喝茶叫做点茶，那么这个点茶是什么呢？怎么点的呢？哈，首先有几个流程。那第一个呢，先要把这个新鲜的茶叶摘下来以后要烤，然后烤完了以后呢，它要去青嘛，去完青以后呢，然后它要拿那个臼去斩碎，接下来呢，要再把它碾成非常碎的碎末，我们管它叫做茶粉，然后在这个倒入温水之后再不断的搅，把它弄成糊糊状，然后之后呢，再多次的倒这个热水，然后直到这个出现泡沫以后就能应用了。您一听这个就觉得特别的复杂，是吧？啊，然后呢，但是我说这么多，这跟黑釉茶盏风靡全国有什么关系呢？啊，这又必须要说到当时文人在这个喝茶的过程当中啊，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这么复杂的流程有点枯燥啊，觉得最好还是加点什么娱乐活动会比较好，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斗茶，啊，就是说我在喝饮料的时候呢，也要分出个胜负来。那怎么分呢？就是每个人手里又拿一个工具哈，叫做这个竹筅，有点像这个打丹器似的那种东西，不断搅拌，然后呢出了好多泡沫。他们定了一个规则，就是如果谁的这个泡沫越白，然后留在这个盏壁上的时间越久，那谁就赢了。那么可想而知，你看我用的黑釉的，你用的青釉的，是不是我就容易赢啊？是吧？哎，所以呢，也可能是这种原因，再加上可能当时一些工艺啊、审美上的原因，那就风靡全国了。那么，刚才我一说这些点茶的方法，大家可能一听觉得好像有点耳熟，这听起来怎么有点像抹茶的感觉？因为把它弄成粉末嘛，怎么像抹茶呢？哎，抹茶就是诞生于中国的，而且历史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么中国人喜欢这种喝茶方式，老外也喜欢，那谁最喜欢呢？日本人。那么我们都知道，在唐宋之际啊，中日之间的这种交流特别多啊，就是日本人觉得，哎，你们中国人真讲究，然后咱得把这学回去，于是乎就把这个点茶这工艺就带回了日本。那么日本呢，就是在它的发展之下呢，就形成日本的这个茶道。那日本茶道呢，讲究呢叫和静清寂四个字，其实主要讲究呢是一种比较这种严肃、比较规矩啊，比较这个有流程化的啊，然后呢，而且特别强调禅意。那反观国内，到了明代，这种喝茶的方式就没了，就消失了。为什么呢？因为正值元代那个灭亡，然后明代兴起，那时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一个状态。然后明太祖朱元璋是主张节约的，他觉得说，你看你们这点茶这整的这个这么麻烦啊，劳民伤财的，这个又费人又费工又费时间的，那这个事儿我不提倡，我要求全民泡茶。于是呢，在那个时候就发明了，就是炒完了以后呢拿开水泡嘛，也就是我们现在喝茶的一种方式啊，就是从明代那时候演绎过来的啊。但是呢，如果那个时候在比较日本的那个茶呢，我会觉得说，其实中国那才真是叫做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真正达到了一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喝茶，那才叫真正的禅意啊。那么借着您的这件藏品呢，就是说一些文化和历史上的事儿啊，那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1: 好的。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咱们这位藏友啊，带来了一件黑釉盏。其实这个黑釉瓷器啊，它的出现呢，是随着东汉时期啊青瓷的烧造而呢出现的。在两宋时期啊，是黑釉瓷器的一个高峰。因为受到当时茶文化的影响呢，尤其是以建盏为主啊，这个皇帝啊，包括贵族啊，都是特别推崇于这种黑釉茶盏。北方的黑釉瓷器呢，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啊。一种呢就是纯黑釉的，没有任何纹饰。第二种呢是带有一些个比如说印花啊、刻花啊等这种装饰纹样的。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这种茶盏的这种样式，它就属于什么呢？窑变釉。因为这个茶盏上面就有啊隐隐约约的蓝色的兔毫出现。你看它呢，首先呢做成了斗笠形，这个口呢是外撇的，然后呢斜腹，通体的呢施的是黑釉。这个釉子啊，如果对着灯光一看呢，闪闪发光，看上去非常的明亮啊。看它的施釉呢是基本到底的啊，而且呢这个圈足的胎呢看上去呢是灰白色啊，修的呢很窄。那这件茶盏是什么时候什么窑口的呢？经我鉴定，
1: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镇江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15日9点到16点，地点江苏省镇江市解放路218号镇江陌上青居酒店橘子水晶酒店，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宋代河南新安窑蓝兔毫盏。
2: 华山论著，新安窑，在今河南新安，故名。新安窑始于唐五代，兴于宋元，明清时期没落。民国解放前后至七八十年代，仍有部分窑口生产日用青花及黑釉瓷器。目前发现窑址十余处，多烧造钧窑系瓷器，亦烧造磁州窑系的白底黑花、珍珠地华花、白釉梯花、红绿彩瓷及耀州窑系的青釉印花、刻花等瓷器品种，装饰以印花及姓氏文字为主。
0: 这件东西呢是很开门的，我们能看到啊，它这个釉啊，我们叫它莹润，虽然是亮，但它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很温润的。它的整个的形制呢，别看尺寸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看上去呢是端庄大气，有

0: 这个宋代茶盏的这种气势啊。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它的底修的是非常干净利落，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包括它露胎处的颜色，这种颜色虽然上面没有土，没有土锈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深沉老道的，尤其是它外面这个兔毫呢是比较明显的蓝兔毫，这种兔毫在北方啊，这个好多窑口里面呢都在烧造，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是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釉泡破裂，把釉中的氧化铁带到了这个釉的表层，在高温下呢，这个釉子的熔融和流动使得这个氧化铁呢形成了丝状或者是条状的这种兔毫的结晶，它根据它的颜色呢，它分为金兔毫、银兔毫还有蓝兔毫，像我们这件就是标准的蓝兔毫，所以说呢这些个特点啊都符合那个时期。鉴于它的这种品相啊，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您好啊，新安窑其实在市场上十分少见，它的路分呢也相对也比较高一些，其实它与这个定窑啊或者丹阳御窑的这个黑釉盏来比肩的话，其实也是不落下风的，因为这个新安窑盏它很少，所以呢没有找到相关的拍卖记录，但是呢我也是参考了像2022年的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件南宋的河南的黑釉油滴的连口盏，当时的成交价呢是人民币8.1万元。那结合您现场的这件藏品，其实您的这个藏品虽然不及这个建盏它的知名度那么高，但是呢从釉面的角度来说呢，这个烧造的特别好，而且这个胎釉精良，然后温润厚重的感觉，而且品相呢也比较完整，结合这些我给您一个市场参考价格。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9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来揭晓文化赋值。12万元，也就是说目前这件藏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区间应该是9万到12万，感觉如何呢？
3: 谢谢各位老师，
1: 很开心啊。
3: 对，
1: 好珍藏。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3: 谢谢
1: 谢谢。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广州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8月29日9点到16点，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喜鹊路283号花地湾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好。
1: 怎么称呼您呢？
2: 叫我王小龙就行。
1: 王先生您好，这带来的这是一个小玉人吗？
2: 其实我也不太懂这个。
1: 哦，您也不知道它什么年代？
2: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什么玉？
2: 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哦，
1: 那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2: 这个吧，其实是我家老爷子好几年前从一个收旧货那儿买的，当时花了500-600呢。
1: 多少年前呀？大概
2: 7-8年前吧。
1: 啊，7-8年前收，那为什么现在想到来鉴定呢？
2: 嗨，我父亲后来就不知道放哪儿了。
1: 啊，
2: 结果最近这玩意儿给我跟我媳妇吓够呛。
1: 啊，
2: 上周末吧，我带我孩子，然后回我爸妈那儿住，晚上睡觉之前，哎，我姑娘就说：“爸爸，你看那儿有个小人儿。”当时都晚上半夜，对呀，当时都半夜11点多了。然后我就说：“你别瞎说，赶紧睡觉。”然后就哄她睡了嘛。结果第二天晚上睡觉之前，她还说：“爸爸，你看那儿有个小孩儿。”跟我媳妇就

0: 整毛了，赶紧起来找。我们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哪有什么小孩，然后我就问我姑娘，哪儿呢？小孩在哪儿呢？她指着那柜子说，在那柜子玻璃门里面。嗨，那角度我跟我媳妇还真没注意到
1: 啊，
0: 而且那个玻璃不是茶色的吗？就看到了这个。
1: 哦，就是他在里面。哇，小朋友眼神确实好啊，闹了半天是一个小玉人。
0: 应该是我父亲随手放那儿的吧。
1: 嗯，然后呢就想来鉴定吗？
0: 对，趁这个机会嘛，然后看看他是不是个老物件。再说听说这种小人小马什么的不都是那种陪葬的吗？然后我怕是这种，所以就想来请教请教专家，想弄个明白。
1: 好，明白了。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0元。为什么是10000呢？
0: 我觉得它是个玉嘛，我觉得差不多应该值这个价。
1: 好，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其实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万传。这位朋友拿过来的这件小玉人像啊，它的学名，我们现在的行业内的统称应该叫玉翁柱。这件东西呢，如果对的话呢，是一个时代风格非常清晰准确标志性的器物，就是这件东西就那个时候有啊，后世就不再有这样的题材了。这个呢跟汉代的这个叫刚卯司南，还有他叫翁仲，属于呢汉代的叫燕圣三器，这是属于辟邪的三宝之一，所以他呢不会让你觉得害怕的啊。那么翁仲呢，传说啊，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啊，他是一个安南人，就现在越南人，他姓阮啊，叫阮翁仲。传说他这个身高非常魁梧，孔武有力啊，英勇善战，而且非常忠诚。秦始皇呢，于是乎呢就说，那你跟着我干吧，就把他给调到咸阳了。哎，觉得这个人很忠诚，就把他作为这个御前侍卫啊，在他睡觉的时候都让他在这个寝室外面站着值班啊。后来呢又去攻打匈奴的时候，他也出面了，也取得了相当的功绩。后来翁仲去世之后呢，秦始皇就以他的这个身材和样貌做了十二铜人。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传说。这件东西呢是一个汉代风格的，但是这件东西呢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它采用了汉代的这种游丝毛雕，而非汉八刀风格。汉八刀就是鼻子、眼睛和嘴啊，就是三到五刀就表现了整个人物的这个开脸。这种开脸方式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很多朝代，一直到现代的小型的人物玉雕的开脸啊。那么基于啊这件东西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这种稀缺性、品级和它背后的历史文化脉络，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好，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有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您刚才讲了一个挺恐怖的一件事儿，这个翁仲挺冤的。我们说这个玉人这个题材啊，从文化期到明清都有，那么每个时代不同呢，它的风格也不同。比如像这个西周的时候讲这个礼乐制度，就出现了一种人龙组合的玉人啊，就是人龙配，象征着王权。汉代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汉代的前半段兴什么这个人物，玉武人折腰翘袖歌舞升平那种。

感觉翩翩起舞。这个汉代的后半段突然间就风格大变了，就出现翁仲这种那个一个青年男性的形象，而且这个线条还很刚硬。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西汉末年王莽时期，整个神仙思想啊充斥着社会，这个时候这个翁仲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么到明清的时候呢，吉祥文化盛行，就出现了这个直连童子啊，东方朔偷桃这一类的吉祥的东西。您这件翁仲这个做的非常的繁缛，还造出一个圆雕的鼻子来，非常的挺拔。再看背后呢还有纹饰，对这个他的服装进行了修饰。我们看啊，故宫博物院那件翁仲3.1厘米高，面部刻画3刀，上面2刀是眼睛，中间1道嘴，没有鼻子。最有名的那件典型器啊，扬州广陵王汉墓刘京他的墓里出土那件，4.1厘米高，只比那个多了2道眉毛。那么如果您的这件东西是真的，又是一件白玉的，又沁色斑斓，那它的价值相当高。那么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那么经我鉴定，

0: 仿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个现代仿汉代的白玉翁仲，而且它仿得很用心，但是呢又不得要领。我们先看一道阴线吧，就是它衣领这儿的这个阴刻线。我说它很用心是哪点呢？就是仿的古法，用的驼弓。这个阴刻线呢，看起来呢有接驼的痕迹，一驼一驼对接的。那么像汉代的时候的驼呢，一般会比较粗糙一些，所以它搭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一道驼下面马上就接另一驼。但您这个驼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它接驼的位置突然间出现了两个深坑，就是这两个位置的坑非常的深，这就是因为它的工具不对。过去的驼啊是驼片，然后以这个狮的解玉砂为介质，砂驼是分离的，是一点点碾，功效很低，要碾出来。它呢，这是一个机械砂轮，啊，当它走在这儿做停顿的时候，手微微的一停，但是这电机没停，瞬间就把这个硬度6.5的和田玉直接就刨了一个坑。这个在古法里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地方出现了高光点，它并没有一个莹润的宝光状态，在它这个凸起的地方，我们能看到这个高光点，这就是抛光所造成的。尤其是这块，这个能看得很清楚，里面沁色的外面它又做了一层咬，但是呢它有一道程序又错了，它拿酸咬完以后又在上面进行抛光了，抛光留下了痕迹。我们看到在这个酸咬的凸起的部分，就是有些玉质比较好还留下残留凸起的地方，有这个打磨的痕迹，这个打磨的痕迹一直骑在这个酸咬过的地方，一直贯穿到这儿，凡是在凸起的地方都有，那么这个程序就错了。那么古玉一定是做好了成型的，抛完光埋在地里，它是整体性的氧化，那么不可能这边已经烂成这样了，又重新在上面进行抛光，所以这是一件仿品。
1: 这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意见，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张总你好，这个玉器呢是比较非常典型的汉代风格。其实汉代的除了辟邪三宝以外，还有一个题材就是公子佩。这公子佩的这个存世量跟

0: 这个翁仲还是差不太多的，最少的就是刚卯、寅卯啊，其次是巳南。这个玉器呢，其实雕的有点像玉俑的感觉。你看它的整体呢，用了游丝毛雕的这种工艺。这游丝毛雕呢，在汉代时期是铁制工具达到了一个顶峰的产物。它呢，这个在2022年，那个香港苏富比拍了一个翁仲，它的拍卖成交价格呢是18万多。2017年，古天一拍了个小的小翁仲，成交价格是11万5。如果您这件对的话，价格远超这两件啊，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市场团同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一起来揭晓文化副职。文化团也没有给出报价，三方意见是一致的，很遗憾。但是还是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2: 谢谢。
1: 好的，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位吃宝人登场。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1: 怎么称呼？
3: 叫我小婷就好。
1: 小婷，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这个是一个晚清民国的一个壶。哦，
1: 这个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3: 这个是我爸爸，然后他自己收的，然后他当时呢是花了66000。哦，
1: 哇，这好漂亮的一个壶呀。
3: 对，
1: 而且感觉充满童趣，上面的画面小朋友在做游戏。那为什么会来鉴定呢？
3: 这个就是我爸他说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但是他的朋友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根本就到不了晚清，就是民国时期。然后他的朋友就说民国的也就1-2万，就觉得是不是他被骗了。
1: 所以就是本来这6万块钱收回来还挺开心的，很漂亮。
3: 对，
1: 结果哎，有其他的声音不确定了。
3: 对，然后呢我爸就去找这个店主问了，然后这个店主就不耐烦，就是说让我们去问一下专家什么叫做细路瓷。
1: 那就先请你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3: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6万元。66000块钱买的。
3: 对，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千年文明一脉传。这把壶啊，它这种色彩非常鲜艳，人物这种神态呢也非常生动。这个瓷器上绘画人物啊，一般都含着经典典故和百姓熟知的这种生活啊。那我们看这只壶上画的是三娘教子图，尤其这个孩童画的是神态各异，形态各异啊。那尤其我们看的小孩的头发很有特点啊。那我们古代就是在这个礼记内则上曾记载说，婴儿的留发方式为男角女髻。这个男孩啊，就是从小刚才出生以后啊，他留头发经常在这个前囟门的两侧啊留两撮毛发。那随着这种男婴的成长啊，这两撮毛发，这个大人们会把它束之两侧啊，形成类似于牛角状的这种小角啊，也称为总角啊。这个我们以前有句话叫总角之交啊，就是我们现在啊，这个北方人讲发小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从小就好这种意思。然后呢，女孩呢跟男孩不一样，女孩呢也是在囟门处啊，她是会留一个什么样的头发呢？会留一个这种纵横交错，类似于十字形的啊这种发髻啊。如果这个女孩稍大以后，随着这种十字形纵横交错的发髻，她会梳成一个小辫啊，显得非常俏皮可爱啊。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囟门前侧啊留成一个寿桃状的一个小刘海，代表多福多寿的意思啊。那还有一种留发方式啊，就像我们这个画片上的一种方式啊，它叫三搭头。一个小孩呢，这个囟门两侧啊有两撮头发，囟门中间有撮头发，这种三搭头。这种头发呢，可能都跟这个囟门有关系。这个脑囟门啊，在古代来讲啊，就是从道家的观点看，脑囟门是叫泥丸宫啊，它是代表这种灵魂出入的长孔道啊。所以说就是他为了保护这个囟门啊，这个我们都小孩啊经常留。

0: 不宜左乳发啊，经常在前囟门、后囟门、囟门的两侧啊，其实这有根源的。那就是我们中国人啊，讲这么多这个留头发这些这种典故，可能跟我们这些文化的基因啊，还有一些这些小孩头发直接影响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审美。那基于此呢，我给你一个文化赋值。
1: 好，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我们这个藏友呢带了一个粉彩的人物故事啊，这么一壶。我看了画的是这种英系纹啊，那么底款呢落的是这个临纸呈祥。那关于这种底款呢，实际上在我们故宫东六宫的啊这个东二长街呢的南门就叫临纸门，那么相对的北门呢就叫千英门。西六宫的西二长街，那么呢南门它叫中司门，相对的北门呢就叫百子门。那不管是这个皇帝结完婚以后，然后带着这个皇后从这个中司门走进，从这个百子门出去，那么东六宫呢就是由这个临纸门走进，由这个千英门出去，这就是什么意思，多子的意思。那么刚才我们的藏友提到了，为什么这个店家呢跟你要的价钱就是这么高呢？按我们以往常规来说呢，一个民国的壶一般就是几百块钱或者几千块钱，但是他呢跟你要到了几万块钱，所以呢店家呢提到了一个细鲁瓷。实际上真正民国那细鲁瓷呢有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啊，就是我们看它的这种艺术性啊，包括它这个视觉冲击力还有是不是名家作品。你像我们说居仁堂，包括我们说这个徐世昌静远堂，还有这个临尺呈祥，包括曹锟他写的是延庆楼。那么我们这把壶呢到底是现在的仿品呢，还是民国时期的真品呢？经过鉴定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民国时期粉彩英系纹壶。那么这件呢，我说说它的民国时期真品的理由。首先来说，我们看这个壶，它的造型啊，这个非常的周正，这个流还有这钮，包括这个把啊，这个形成一条线啊，上面这个金，这也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金的效果。哎，我们现在呢，很多就是化学金，这种化学金呢，实际上它是光亮的，但是特别刺眼。你像它这种金呢，虽然说是有这种光感，但是非常的温润的光，啊，这个是我们说也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金的颜色。另外呢，我们再看它这种粉彩的这种绘画，啊，每个人物的表情淋漓尽致，啊，你看有些仿品呢。他这种人物呢就千人一面，画一百个小孩也都一个模样，但是你看这些英系纹，每个这个动态包括这种开脸吧，都是形态各异，这也符合这个民国时期的绘画这种风格。另外呢，我们看他这个颜色，也就是说这个材料啊，这种材料呢它非常厚重，它不是那种飘飘的，尤其是颜色里边出现了矾红，是这个氧化铁，也就好比说铁时间长长锈的感觉，所以这种矾红呢它有一种磨砂感。如果是现在的这种仿

0: 品呢，它这个矾红呢是一种亮晶晶的，类似于有一个亮晶晶的皮壳的感觉，所以说这种磨砂感一定是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颜色吧。另外呢，我们看这种胎质啊，非常的细腻啊，胎肉结合处有微微的火石红，这也符合民国时期的这种火石红的这种自然感啊，非常自然。那么我们看磷脂成祥啊，这个四字楷书款，这个是矾红款。这种矾红款呢，我们看它非常厚重，厚重到就像我们经常所说的枣皮红，红中发紫。那么以往的现在的仿品呢，它这种颜色呢没有这么厚重，就是飘飘的，而且发粉。这种非常厚重像枣皮红的也是民国时期的矾红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件呢应该说是一非常不错的民国精品，那么也很完整，我给一个鉴定估值。
1: 好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汤友你好，在早些年呢，确实民国瓷器的市场认可度是比较低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它的烧造年份比较浅，但是在近些年呀，随着人们这个认知的不断提高以及市场的变化，民国时期的一些细路瓷、名人瓷以及民国时期的官窑制瓷，它的热度啊都是不断提高的，包括它的价格也是屡创新高。具体的表现就是现在很多拍卖公司都会把民国瓷器作为一个单独的专题来推出。那么您这件藏品呢，无论从器型、纹饰还有款式上来说，可以说是民国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件藏品。从拍卖市场上来看呢，像2014年香港苏富比拍卖的一件民国时期的粉彩花卉纹壶，当时成交价格呢在11万左右。所以根据以上情况呢，我给出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是10万元，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0万元，揭晓文化赋值。9万元，所以目前这件藏品的市场价格区间就是9万到10万。现在放心了吧？
3: 放心了。
1: 这件藏品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谢谢。

好的，本场的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我们各位专家精彩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承德嘉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展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是演员佟超，也是主角里的周四，一曲惊鸿名扬四海，棍棒枪法信手拈来。锁定陕西卫视，看《春家班》，登台现役。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

0: 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看一下，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5000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传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村民也提醒道。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爹践行，还吊着脸。陪我玩两把，春倩，把那空碗给我拿来。赶老羊，没忘吧？今天啊，谁输了，谁得答应对方一件事儿，行不行？
1: 行。
0: 满园春，满园春，你来。
1: 你赢了。
0: 既然我赢了，你就得答应我，给爹践行，咱高高兴兴的。啊？
1: 行，高高兴兴的。
0: 哎。再来，再来。
1: 这把悬。黑，满盘星。
0: 赢。
1: 爹。你得答应我，这一路要平平安安的。
0: 我答应你。再玩，再玩，再玩。
2: 看我的吧。

0: 你说。
1: 这回我得想一想，让你答应我一件什么事儿。周洋，爹呀，就要出门了，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也许就回不来了。
0: 爹，你刚才不是答应我了吗？要平平安安的回来。
1: 你听我说完，找个男人吧。
2: 我知道你现在是不愁吃不愁穿，可总得有个人陪在你身边啊。
1: 这个人呢，还得能喝酒，会赌钱，啊，还能让你开心。
2: 这个人，沈星怡就挺合适。就是他吧，
0: 爹，你说什么呢？
1: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有他是吧？
0: 没有。
2: 那你天天揣着那个他送你那东西，你拿出来让我看看。
1: 他送给你一幅画，是不是？
2: 周洋，你爹呀？就是一混蛋，
1: 你就是混蛋的女儿。
2: 哎，你干嘛学人家那个贞洁烈女守寡，有意思吗？还在神堂里边发誓生生世世不嫁，你真给周老四丢人。
0: 我并不是真想守寡，我只是
2: 不想守寡就去上海找沈星怡。
0: 我去找他干嘛呀？
1: 干嘛？私奔呐，男欢女爱呀。
0: 爹，
2: 沈阳，哎呀，你说这吴聘对你好，我承认对你不错。可人家沈星怡也是拿命对你呀。再说了，这吴聘还是个死人，沈星怡是大活人。这世上哪有为了死人不顾活人的道理啊？你说是不是？
0: 我知道沈星怡对我好，
1: 对你好，你就得回报人家。
0: 可是我怕。
2: 你有什么可怕的呢？真是。十年前，咱们父女俩来到泾阳，浑身上下也就三两。谁都不认识，大不了咱再回到十年前，要什么了？这
1: 周莹，
2: 人这辈子太短，这一晃眼我都快60了。想想这辈子喝过的那些酒，吃过的那些肉，打过的那些架，交过的那些朋友，走过的那些地方，我觉得挺值的。你就该像我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得让自己这辈子啊活得值，够本儿。
0: 行，爹，我听你的。
2: 这就对喽。来来来，接着玩，接着玩。

0: 你赢了。
1: 爹，你告诉我，我到底是哪家的女儿？
2: 我这就要出门了，也该把实话告诉你了。卓雅，你是乾明的公主。
3: 怎么又成乾明公主了？
2: 乾明有一个那长平公主
3: 啊，
2: 就是崇祯皇上砍了他手臂那个
3: 啊。
2: 长平公主啊，后来流落民间，嫁给你爷。

0: 爷了，你说你算不算前明公主？
1: 可你上回不是这么说的，你说我是水命，发大水的时候被人装进了木盆，你把我捞起来的。
0: 以这次说的为准。
1: 可年代也对不上呀。
2: 啊，
1: 爹，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你让我再想想。
3: 是对不上。
4: 你瞧我这人缘多好，这么多人来送我就不干活了。行行行，都回去吧，回去吧。
5: 哎，四叔，四叔，记得回来给我们讲故事啊。
2: 这趟回来啊，故事就更多了。
6: 四叔，你和那女人的故事还没讲完呢。
0: 是吗？啊，回来接着讲。哦，
7: 四叔，你这一走啊，我们蝶院可真就冷清了。
0: 嘿，你说你们啊，我在的时候吧，嫌我吵，我这人还没走呢，又想我了。
8: 四叔，四叔。
0: 张妈，我这就要走了，想要点什么，我给你捎回来。
9: 不用，你拿着。
0: 你看，
1: 爹，时辰不早了。
0: 啊，走了。行了，都回吧，都回吧。
10: 出来，出
0: 来。哎，你就别送了。
1: 我送你出城。
0: 送到这儿就行了呗。
1: 我是你女儿，你就让我多陪你一会儿吧。
0: 好好。回吧，回吧，都回吧啊。都回吧，都回吧。
11: 雷爷，我会想你的。
0: 我也会想你们的。

0: 真别说，这张妈这双手还真巧。
1: 她是不是对我有点意思啊？
2: 爹，你才看出来呀、啊？
0: 都喊她张妈，其实啊，她不老，长得还挺好看的啊。
2: 要不你就别走了，留下来成个家。
0: 算了，还是等我从大草原回来再说吧。
2: 人家张妈可不会等你。
0: 嘿，你爹我玉树临风，身如铁塔，才不愁没人等。对吧，爸哎，停车停车。

0: 送爹千里，终有一别。别送了，回吧。
1: 爹，那你这一路小心，一路平安。
0: 知道了，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啊。
1: 知道了。
0: 走了。

0: 师傅，到前面宽敞的地方掉个头，我还得去另外一个地方取点东西。
1: 好的，
0: 哎，慢。
2: 我昨天晚上又梦见你了，我在写字，你在我旁边研墨，你夸我的字写得好，还说我写字的样子真是好看。

0: 以前我梦醒过来，都会特别难过，但是今天早上醒来，我很开心，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快就见面了。
1: 如果你跟他见了面，你会跟他说什么？你会告诉吴聘是你杀了他吗？
0: 你说什么？
1: 是你杀了吴聘？
0: 你胡说！
1: 毒死吴聘的凶手是你，胡咏梅。
0: 吴家的人都知道，全泾阳的人都知道，是你害死了吴聘，是你从洋人那儿拿的毒药害死他的。
1: 你在靖高里下了毒，
0: 你血口喷人。
1: 吴聘从来不吃甜食，但我却爱靖高爱得要命。吴聘疼我，每天都会叫人买一块回来给我。你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你买下了老刘靖高摊儿，并在吴聘买的靖高里下了毒。
0: 你本来是想毒死我的，
1: 但没想到我有喜了，口味大变。那块靖高我一口都没吃，而吴聘却在我的劝说下吃下了靖高。
0: 原来是这样。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
1: 就算死的人是我，你就能嫁给吴聘吗？我告诉你，就算我死了，吴聘也不会娶你，他一定会追查凶手，让你露出本性，将你绳之以法，为我报仇。
0: 嫁给吴聘的人本来就应该是我，你这个下贱胚子根本就不配。
1: 是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光明磊落，而你内心阴毒狠辣，残忍卑鄙，你才配不上吴聘。
0: 你闭嘴！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
1: 我告诉你，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因为吴聘爱我，他的在天之灵一直保佑着我。就算你三番两次陷害我，我都平安无事。
0: 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1: 吴聘虽然死了，我就算悲伤，但我这辈子也值了。而你呢？你有什么？你杀了你最爱的人，你败掉了你爹一手创立的家业，你现在没有钱，没有亲人，甚至没有内心的安宁。吴咏梅，你就在悔恨和痛苦中过一辈子吧。

金膏里面加了红心石，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会错杀了无聘哥哥呀！这不怪我，无聘哥哥，要怪就怪你这个贱人，是你让他吃金膏的。

0: 我现在就杀了你，帮他报仇！
1: 不听报仇，就该去自尽！
2: 你这也太丢人了吧！让一个女人按在地上打，我教你那些功夫呢？
3: 我若不陪他打。
2: 他能承认是他杀了吴聘，脑袋上还挨了一下吧？哎呦，哎呦，哎呦，他偷袭我，你不都出城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呀，是忘了点东西，啊，回来取。
3: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藏在看坟人那茅屋的东西呗。
3: 真被他打疼了，没事儿，也就是皮肉伤。你擦点药酒。赵英，你别过来，你敢打我爹，我打死你！
4: 吴聘哥哥，你那么爱我，你不会怪我吧？我之前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你呀！要怪就怪那个贱人。吴聘哥哥，我来了！爹。
3: 爹，没事，死不了人，一点小事，我还要去做南北。爹，你撑住我，我去叫人。
4: 主张，我没有告诉过你。

醒醒，爹！爹，你醒醒，爹！我还要陪你去草原呢，你醒醒，爹！爹，爹，你看看。

0: 你要对周莹好，任凭他是天王老子还是皇亲国戚，只要敢欺负我女儿，我周老四一定要杀他一个血流成河。
1: 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过客，夫妻、父女、君臣，早晚都得散，只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罢了。

0: 你不是说你不想走吗？怎么还是走了呢？
1: 我听说他不想走。他有一次跟我聊天，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守着聂阔一辈子。
0: 爹真这么说的？他虽然嘴上总是闹着要走，可他其实最愿意守在你身边。爹，你怎么不早说？我一直以为是东岳把你带憋去，所以你说你想走。 我拦都没有拦你。你要知道你不想走，我一定拦着你不让你走。我一定天天陪你，陪你喝酒，陪你聊天，陪你到处走走看看。你要早说你不想走。
1: 你也别伤心了，这也许就是四叔的命吧。

我记得你说过你是水命，那现在我就送你回家。

你到临死前都没有说清楚我的身世，但我已经决定，我就是你的女儿，我这辈子是你的女儿，我下辈子。

0: 人这辈子太短，这一晃眼我都快60了。想想这辈子喝过的那些酒，吃过的那些肉，打过的那些架，交过的那些朋友，走过的那些地方，我觉得挺值的。你就该像我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得让自己这辈子啊活得值，够本儿。
1: 春心儿，我想做2身新衣裳。
2: 好啊。
1: 我想穿去上海。
2: 你要去上海？
1: 东院已经恢复了从前，不管是对少爷还是对老爷，我都有了交代。而他等了我这么多年。

0: 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好，我明天就，我现在就去找裁缝。
1: 对了，你要做什么颜色，什么款式？
0: 这个我也不懂，反正穿起来要漂亮的。
1: 漂亮。这样吧，我要是拿不准主意，我就去问韩夫人。
0: 行。

0: 娘，我只是去看看，我又不是不回来。
1: 我知道，但是我不放心你一个人。
0: 我不是一个人，我带春杏、福来，还有王世君，他们都陪着我呢。
1: 可那离这儿好几千里呀。
0: 我跟我爹卖艺的时候，离上海更远的地方，不知道去过多少呢。
1: 我知道你很有能耐，但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0: 娘，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1: 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但我就一个要求，就是千万别委屈自己，要对自己好。不管遇到什么事，天大的难处，这儿都是你的家。
0: 娘，你永远都是我的娘。
1: 女儿，万事小心点。
2: 小姐，你做了琥珀核桃呀？
3: 是啊，
2: 你以前不是嫌这个麻烦吗？
3: 哎，这汤先别上，用小火煨着，等老爷坐下之后你撤火，然后你看那钟上的长针走了两圈，你再端上来，味道最好。
4: 知道了，夫人。
2: 小姐，你对老爷真是用心啊。
5: 老爷回来了。
2: 老爷，
3: 你今天回来的倒早，这菜还没上齐呢。
6: 啊，不用了，有什么吃什么吧。

0: 那，你就先吃点琥珀核桃。这是专为你做的。我看你这两天又添了几根白头发。
1: 是吗？我都没有注意到。
2: 老爷，吴家东院周营求见。
3: 哎哎，你先喝碗汤。

0: 夫人，按照您的吩咐，老爷刚做下午车的活，长针转了两圈我才端起。
1: 就搁这儿吧。
2: 什么时候回来？
3: 不知道，也许一个月，也许半年，也许……
2: 你走了，机器织布局怎么办？
3: 啊，我不在的时候，机器织布局会办的工作就暂时由我二叔吴卫武担任。对了，我还想顺便再去看看上海机器织布局。
2: 我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郑先生很熟，如果你需要，随时可以去找他。
3: 太好了，谢谢赵大人。

0: 老爷，夫人，老爷回来了。
1: 老爷，这菜都凉了，我赶紧给你热。嫂子，找你什么事儿啊？
2: 啊，没什么，他要出去一趟，跟我告假。
1: 啊，哎，来尝尝这琥珀桃仁，刚才你一个都没吃呢。
2: 我吃不下。
1: 啊，这么多菜都是为你做的。

很想帮你。真的很想。可是。这样的我。

你恨的人，我会替你恨下去。我能为你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0: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宋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面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千年，谢幕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5: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7: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

0: 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大胆！
4: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4: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5: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6: 发生
4: 无等，发生。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老板，这是冒充死亡的报价啊，放到我车上。
1: 哎，好。
2: 老张，
0: 哎，老板，
2: 今天把胡州的账结了。
3: 好，我马上就办。
1: 老板，老板，佟老板的样品，你要不要去看看？
3: 当然。
2: 好，
0: 老板，克劳迪先生那边您下午要去吗？
3: 去。
0: 老板，有人找。

0: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啊，来上海开商号的陕西人本来就不多，何况新英兄这等人才，一问便知啊。
1: 不知道杜老板此次来上海，所为何事？啊，
0: 我受贝勒爷之托，来上海置办些洋货。
2: 新英兄，你爹他不知道是怎么了，我这趟来上海问你住在哪儿，他竟然对我守口如瓶。
0: 我爹他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这大半年呢，我东奔西走，这不，也刚刚落下脚，所以还没来得及通知他。
2: 哦，那新英兄在上海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0: 这都大半年没什么生意上门了，也愁死我了。
3: 都快关门了，不能够啊！我看伙计在外面窜来窜去的，这挺兴旺的呀。都是几百两银子的小生意，糊口都不够啊。
4: 老板，老板，
3: 二少爷，那我就先告辞了，
4: 慢走。
5: 老板，他们是我们的新客商吗？不是，你记住了。凡是以后这两个人过来问我们的生意状况，什么都别说。为什么？
4: 他们是真正的毒蛇。
5: 停车。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3: 这就是上海的外滩。这位二少爷啊，还真的是不太老实，他防着咱们呢。
6: 回头你找人从侧面打听一下，问问他的生意现在是什么情况。好。沈星怡和杨任到底做了多少生意，我查不到。但是我通过江湖上一个开镖局的朋友那儿打探到，今年上半年，沈星怡通过镖局从湖北往上海运了5000包生丝。
3: 5000包，是。如果以一包320来算的话，那一共有160万两。他卖给洋人，就算只赚20%，也有32万两进账。看来你那个陶掌柜说的没错。
6: 沈星怡的确赚了30万。我还听说，沈星怡定的镖局下个月的档期，她还是打算从湖北往上海运生丝，这次是2000包。
3: 他还跟我哭穷呢，看来这个二少爷啊，真的不太老实。

0: 新英兄对这个感兴趣，跟洋人做生意，当然要知道他们怎么来的，怎么想的。这些洋人的言论都自以为中旨，其实都是一知半解。找我有事啊？
1: 你这椅子很舒服，再舒服，你也得给我起来。
2: 新英兄，这趟我来上海，除了帮贝勒爷置办些洋货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任务。贝勒爷要在上海开商号，并且与一些商海有实力的商号合作。虽然你这做的小生意啊，一年到头挣不了什么钱，可我想啊，我们在金洋合作的还算默契吧，所以我向贝勒爷建议。
3: 还是跟你合作算了。多谢贝勒爷的垂青，也多谢杜老板的推荐。只是我这点小生意实在是上不得台面，所以还请你那个贝勒爷另寻他人吧。
2: 二少爷，你心里清楚，龙生河与沈家有协约，沈家所有的产业，龙生河都得占股30%。
3: 我虽然现在还姓沈，不过是被我爹撵出来的不孝之子，所以我这家新月贸易行与沈家无关，那么更加与龙生河无关。
2: 新英兄，你知道跟龙生河合作只有利没有弊，
3: 至于利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2: 你现在做的这点小生意啊，一年到头也就几十万两进账，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贝勒爷助你一臂之力，进账可远远不止这个数啊。第一，这里是租界；第二，我打交道的都是洋人，所以你那个贝勒爷即使再神通广大，恐怕也帮不上我。
3: 新英雄，我还记得多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2: 谁都有年少无知的时候，
3: 可我一直对你很欣赏。
2: 杜老板对我的欣赏，恐怕只是刀俎对鱼肉的欣赏。

0: 夫人到上海了吗？应该到了。打探一下，住在哪家客栈？是。
1: 君信，
2: 你看这个路这么宽，这么平啊！对啊，你看那楼怎么那么高啊？
3: 这么多洋人啊！
4: 哎，看那个，那个养女，看那个养女穿的，
3: 穿成这样，成何体统？
4: 看得我后脖子都凉。

0: 少奶奶，真没想到这里这么繁华。我便进去看看。这一条街上走过的商号已经有二三十家了。
1: 去那儿看看。哎，你说这街上怎么立着这么多高的柱子呀？
2: 不知道啊，因为上面还牵着线。哦，
1: 我知道了，这是晒衣服的。<笑>谁晒衣服爬那么高啊？这大上海果然繁华，我们一路走来不到半里。
2: 我算了一下，共有商家300多家。这300多家，有100多家是我们在泾阳见过的门类，另有100多家，却是闻所未闻。我觉得这100多家商家里面，倒有30家，我们可以原封原样的在泾阳复制。
1: 不，我倒是觉得，全部都可以复制，只不过时间有先后而已。

0: 沈老板，您右手缠着沙袋不太方便，要不您说我写。
1: 这样啊？那也好。
0: 沈老板，您请说。
1: 赢。岁月如是，
2: 疏忽年月，
1: 终不见汝只言片语，五星奇迹，吾每一汝，辗转难眠，情难自禁。与汝相识，实乃三生之幸，然有幸，却非有缘。吾与汝相隔千里，却是万里衷肠。只盼两心相知，不负韶华。

0: 我是在做梦吗？真的是你啊？是我。真的是你？
1: 是。
0: 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我来看看你说的这个泾阳以外的世界。

0: 你看前面这家陈广记珠宝行，他们的生意做得很大，而且老板与我很相识。这里你应该好好看看。
1: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什么叫银行？
0: 类似于我们那边的钱庄，但是呢比钱庄更加灵活，业务

0: 范围也更广。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0: 当然了，跟我来。明凯先生。
2: 嘿，沈先生。哦，你这，请。你的手没有问题吧？
0: 放心吧，没关系。
2: OK， 好。Please， 请，请坐。沈先生，好久不见，你有什么事？
0: 明凯。嗯，这位呢是陕西机器织布局的会办。哦，
2: 陕西机器织布局，我当然知道。哎，你好。啊，
1: 你好。哦，
2: 请坐。夫人愿意成为我们的客户吗？
1: 我？
2: 对呀，因为我们非常愿意为夫人这样的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
1: 个，服务。
3: 对，
2: 最近夫人需要现银吗？你现在只要有陕西机器织布局的股份作为抵押，100万白银我们都可以提供。
1: 他是想买我们股份？
0: 啊，不是不是，他是说拿你们的股份过去抵押，100万金额之内他们都可以贷款给你。

0: 看，这就是大海。
1: 海的那头是哪儿？
0: 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财富，还有更先进的文明。你看到那艘货船没有？西洋的货物就是通过那艘货船运回我们中国，我们中国的货物呢，也是通过那艘货船再运到美洲、欧洲。
1: 那最远能去到哪儿？
0: 世界地图上有的地方都可以去得到。
1: 世界地图。
0: 逛了那么久，你肚子饿不饿？我请你吃西餐。
1: 西餐是什么？
2: 真没想到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四叔虽然不在了，但是还有我。
1: 爹走了以后，我才发现，爹说的都是对的。想做什么，立刻就要去做。
2: 所以你就来上海了。
1: 是。
2: 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上海吗？
1: 在泾阳惹你爹生气了，被你爹赶出来了。
2: 我来到上海呢，一方面是想为我们沈家谋求另外一条出路，以免受到龙生河的挟制；而另外一方面，我真的是想把星月贸易行越做越大，挣很多很多的银子。这样一来，我就足够有底气跟我爹谈判任何的事宜，包括娶我最爱的女人为妻。
3: 神，克劳迪，
0: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从陕西来的吴夫人，是我的好朋友。这位是克劳迪，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3: 夫人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克劳迪啊，你真是来对了。这位吴夫人呢，她是陕西非常厉害的商人，她这次来上海就是想寻找新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你们可以好好认识认识。
3: 那这是我在上海的洋行的地址，你有空请过来看看。
1: 啊，好，一定前来拜访。
3: 我订的船15天之后就起航了，我的生四怎么还没到上海呢？

0: 这点你放心，你的生死啊已经到江西了，七日之内必到上海。
1: 啊，太好了。
0: 你放心，绝对不会耽误的。
1: 啊，我告辞了啊，
0: 慢走。
2: 你在和洋人做生意啊？
0: 是啊。
2: 很麻烦吗？
0: 其实大部分洋人呢都是讲道理的，而且也讲诚信。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契约，一旦签字画押，一定要遵守到底。
2: 哎，那他们喜欢中国人什么东西？
0: 只要是赚钱的，他们都喜欢。
2: 洋人这么实在。摆得跟画似的。哎，筷子呢？
0: 啊，就用刀叉。
2: 啊？
0: 学着我。

0: 生呢。
1: 我这怎么拉不开呀、啊？早知道我自己带把好刀来。
2: 哎，哎呀，哎，行了，来吃我的。
3: 还行，挺好吃的。啊，我自己来。
2: 对了，我寄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吗？嗯，
3: 收到了。
2: 两封都收到了。
3: 都收到了。
2: 那你不回我？哎，算了算了，不回就不回吧。你能来上海，比回我电报还开心。
1: 你别高兴太早，我不是为你而来的。
2: 那你是为谁而来？
1: 我是为生意而来。我就想来看看，能不能把吴家的货品卖到你说的世界去。
2: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你可以的，试试看。我不行，不行，不会跳。
1: 这种叫华尔兹，现在上海的洋人都会跳。它不只是舞蹈，也是一种交际。
0: 不行，
1: 我都学会了，你一定可以的。
0: 人太多了。

0: 我到了，谢谢你今天陪了我一天。
1: 你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接你。
0: 明天，
1: 明天我再带你去几个好玩的地方，再介绍几个洋商朋友给你认识。
0: 好，那明天见。

0: 吴夫人，
1: 找我。哦，这边有您一封信，陕西来的，还是加急的。啊，谢谢。少奶奶，我觉得沈少爷跟以前有点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
2: 我也说不上来，而且今天你们俩跳舞的时候，简直是般配极了。你懂什么呀？跟了你这么多年，察言观色我还是懂一点的。
3: 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1: 你要是撕了我的嘴，可就没人给你熨衣服了。
2: 熨衣服？
1: 对呀，明天沈少爷还要来找你，你总不能还穿这身吧？得穿新衣服。
3: 你说，明天我是穿哪一套？我觉得两身都好看。我总不能把两套都穿上吧？总得选一套。
1: 哎呀，这我哪会选啊？
3: 真没用。
1: 是呀，要是韩夫人来了就好了。
3: 陈杏儿，帮我找个东西来，我要把这花养起来。
1: 那你慢慢选，我去找个东西插上去。

0: 老板说，这花盆是他们家祖传的，我可是说了好多好话。少奶奶，这是怎么了？少奶奶，花插好了，
1: 扔了。
0: 什么？
1: 扔了。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请问一下，陕西的吴夫人住哪间房？
1: 吴夫人一行已经结账离开了。
2: 走啊！

0: 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不知道。老板，佟老板来电报说，我们那2000包生丝被江西官府给查封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我也不知道啊。

0: 老板，老板，老板，杜老板，他要见你。
1: 就是我不在。好，
0: 老张，
2: 哎，来了。
0: 给我致电童静夫，
1: 穷尽一切办法，也要让冠夫放心。
0: 中间需要打点的所有银两，由我们来承担。务必要把2钱包深思按时给我运回上海。
1: 好的，我明白。
3: 没用的，
4: 不能进，老板说了不能进，不能进，你们不能进。
0: 你们这。

0: 我们先出去。二少爷，是我让人扣下那批生丝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只要我不开口，没有人敢放行。你倒是够坦白啊！
1: 你之前不说过，在上海做生意，贝勒爷帮不上什么忙吗？也许在租界是这样，可一旦出了租界。 只要是大清朝的土地，贝勒爷什么忙都能帮，包括盗忙。你开个价吧。新月贸易行三成股份，只要你同意，江西官府马上放行。
0: 请回吧，二少爷，2000包生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2: 你太小看我了吧？区区2000包生丝，我赔得起。

0: 你昨天还跟我说没有问题，我也是刚刚才收到的电报。你想办法啊？你是中国人，你一定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情况。
1: 这个后面有些背景的。
0: 什么背景？就是要发那个银子吧？但你给他们，如果你出不起，那就软我来啊！
1: 克劳迪，这件事情不是说银子就可以解决的。
0: 哪有什么问题？
1: 我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那我怎么办啊？没错，是我违约在先，按照契约上所写，我赔你双倍定金。
0: 我不要双倍定金，我要我的生死。
1: 克劳迪，我现在真的没有生死给你。
0: 我的火葬已经定了，我的船快开了，取消不了。
1: 货舱的钱我可以赔给你。

0: 这2000包上司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如果我不能如期交货的话，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这损失算谁的？
1: 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我除了要给你双倍的定金以外，那2000包上司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
2: 神，我以为你和比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没想到你也是一个不讲信用之人。
1: 我遭人暗算，我现在也没办法了，
2: 我再不相信你了。
1: 克劳迪，我向你道歉，该赔给你的银子我明天就找人送过来。
2: 你只是损失银子了，我是损失牌子了，你再加10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
1: 有无事生意，
2: 你们不配跟我们做生意。
1: 对不起。

0: 老张，
1: 老板，
0: 我们需要赔克劳迪洋行多少钱？
2: 克劳迪当初付了我们10000的定金，现在我们不能如期交货，按照协约，我们要赔偿20000两银子。
0: 我们账房还有多少钱？
2: 还有38万两。
0: 如果现在就派人去湖州收购生丝呢？
2: 现在就到湖州去买生丝，来是来得及。可是湖州生丝的价格比湖北要高出许多，不然当初我们也不会舍近求远呢。
0: 这样，你马上就派人去湖州收购，不管他们价格抬多少，给我买够2000包。
2: 38万两，最多也就只能买1000包啊。
0: 先付定金呢？
2: 我们货要的这么急，人家一定是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
0: 行，那我去银行借钱。相信凭我们陕西沈家的招牌，怎么也得值个几十万两银子。
2: 老板，我们现在到湖州去买生丝，然后交货给克劳迪，我们至少要损失7-8万两银子，那还不包括被查扣的2000包生丝。老板，依我之见，还不如赔偿克劳迪20000两银子作数。
0: 做人当言而有信，我既然答应了他在11月初5之前交货，我就一定要做到。
2: 可是，老板，哎，
3: 官府把你的生丝还给你了吗？
4: 并没有。
3: 那你拿什么交货？
0: 我已经派人去湖州了，就在当地采买。你放心，7日之内一定将2000包生丝，一包不少的运回上海。
3: 湖州的生丝怎么也要350一包。
0: 我知道。
3: 那你还去？
0: 如果我赔你20000白银。可能大家从此以后就互不相欠了，但是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一个不守信约的骗子，这是我不能够接受的。为了证明我们中国人跟你们一样，守诺重信，爱惜名誉，所以，我一定要把2000包生丝送到你的手中，不惜任何代价。
3: 神。你真是一个好人，我后悔我今天说的那些话。但是，
0: 怎么了？
3: 在你走之后，有人愿意为我提供2000包生丝，所以我现在不需要你的交货。
0: 怎么那么快？
3: 我也觉得很巧，他们刚好是主义生丝的商家，所以只有那方面的门路。
0: 他们是谁？
3: 不是你给我介绍的那个朋友，是那个陕西吴家那位妇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医生，旁人都叫我雪娘娘，可我疑心受秦腔，终于回陕西老家了。向导们，打开陕西卫视看主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过。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兰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耶，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夫人，克劳迪先生现在有客人，请您稍等。我的火葬已经定了，
1: 他的船快开了，出站不了。
2: 货舱的钱我可以赔给你，
1: 就是要发那个银子吧。但你给他们，如果你出不起，那就帮我来啊，克劳迪。
3: 我们还是改天再来拜访。
1: 这件事情不是说银子就可以解决的，那还有什么问题？
4: 这两箱包圣丝，我在欧洲已经找好了买家。如果我不能如期交货的话，我的竞争对手就会趁虚而入，我在欧洲的信用会大打折扣，这损失算谁的？
2: 你以为我就没损失吗？我除了要给你双倍的定金以外，那两千包圣丝我可能永远要不回来了。
1: 神，我以为你和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没想到。
3: 我还是再等一等吧。
1: 你也是个不讲信用的人。
0: 这边稍等。
1: 我早日暗算，我现在也没办法。我再不相信你了，
2: 我向你道歉。该赔给你的银子，我明天就找人送过来。
1: 你只是损失银子了，我是损失牌子了。你再加十倍赔偿也弥补不了我的损失。
5: 沈少爷在里面。
3: 我知道。
1: 我不配跟我们做生意。
5: 你和他？
3: 我和他。
5: 对不起，
3: 不会再有任何瓜葛。
1: 滚！

克劳迪先生，你现在是不是急需2000包生丝？我们吴家的主营业务就是生丝，或许我可以帮你。

0: 你可以在10天之内把所有的生丝送到上海吗？可以。
1: 我每一包最多只能给你出到300伊式2银子，超出这个价格我就亏本了。克劳迪先生，这个价格我也会亏本，但我还是可以答应你。不过，我有一个额外的条件。
0: 你说。
1: 我想跟你签订10年的协约，今后10年，你只能从我这里采购生丝。
0: 不行，万一你给我告价格呢？我们可以在7月里约定。同样品质、同等价格的生丝，你只能向我购买。
1: 行，先签了这一单再说。
2: 赵奶奶，我们吴家什么时候主营业务变成了生丝？现在。你刚才答应给人家2000包生丝，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湖州不是盛产生丝吗？我们现在就去。湖州距离上海也就1天的车程，为什么克劳迪跟沈星一不去？因为他们知道湖州的生丝价格绝对不止310伊式2一包。
1: 我不管湖州的生丝是什么价格，我都必须拿够2000包。那不是净亏吗？王世军，你身为吴家的大管家，做生意怎么能够只看今年？要看就看10年。10年？就算350两银子一包，2000包，我们共亏8万两。如果克劳迪洋行愿意跟我们签10年订单。
2: 10年，就算1年只挣1万，这8万也回来了。如果克劳迪只给我们签了1年的订单，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
1: 只要我们足够完美，他会愿意跟我们签约的。好，就算克劳迪给我们签了10年的订单，
2: 那么他洋行开不下去了怎么办？你看看上海这繁华，
1: 像是生意做不下去的景象吗？ 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商号店铺，每一家不是欣欣向荣之气。王世俊，你还担心什么？
2: 你将来怎么面对沈星宇？相信我，我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你还有问题吗？最后一个问题。
3: 采购2000包生丝需要现金70万两，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么多现金？
4: 我们市没有，但有一个地方有。
3: 哪儿？银行。快！赵奶奶，这里面那么多洋人，我们是不是要谨慎点啊？
1: 我若像你这么胆小，那我现在还在。

0: 少奶奶，70万两银子就这么到手了？这还得感谢沈星云，他昨天的推荐，要不然这经理也不会如此之快的信任我。
1: 这洋人做事也太草率了吧？他们一点都不草率，而是非常的精明。
0: 此话怎讲？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机器织布的效益，因为对陕西机器织布局有信心。
1: 所以对连本带利收回那70万两银子，也是非常有信心。这大上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地方？
0: 他说的对，这上海真是处处繁华，处处生机。
1: 沈星云知道了，我们该怎么办？
0: 不管他，我们赶紧去买生丝吧。

0: 少奶奶，
1: 回来了。2000包生丝已经全部交接完成。
0: 顺利吗？
1: 非常顺利。克劳迪先生亲自验的货，但是其中有一角颜色略有偏差，我以为他会刁难，可他什么也没提。
0: 他是没看见，还是不在乎？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少奶奶。
1: 克劳迪先生。
2: 克劳迪先生，那批生丝还没有上船吧？
3: 我们刚刚开始办了。
2: 还好。
3: 怎么了？
2: 我刚刚才知道，这批生丝里面有一角颜色有点问题。
3: 不会吧，我每一包都看过了。
2: 我们还是再看看吧。
3: 没这必要，我都已经开始帮运了。
2: 保险起见，还是先看看吧。
3: 行吧，
2: 快去。
3: 夫人，这批生丝的质量比我预料之中还要上等，就算其中有一角两角质量不过关，我觉得也不碍事。
4: 找到了，
5: 就是这一角。
2: 你当时既然发现，就应该告诉克劳迪先生。
5: 抱歉，克劳迪先生，是我疏忽了。
6: 啊，夫人，你不用责怪王先生，
7: 这点差异，不仔细看的话，就根本看不出来。
2: 这这么明显的瑕疵，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6: 没关系，我能接受。
2: 我不能接受。对不起，克劳迪先生，我不能把这样的生丝卖给你。

0: 其他的中国人给我卖过那个生丝，比这个差远了。
1: 别人怎么卖我不管，但是从我手里出来的生丝必须是最好的。
0: 那你就把这个脚就换掉吧。
1: 不，要换就换整包。王世军，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花多少钱，一个时辰之内必须把这整包生丝给换了。
2: 好。
1: 对不起，克劳迪先生，耽误你的时间了。要不这样，这包生丝我不收钱，算我免费送给你的。
0: 夫人，这包生丝我要一定要付钱，而且我希望与你尽快签下那个10年的订单。
1: 可是，我们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你还愿意跟我合作？
0: 夫人，我到中国已经5年了。我一直在寻找你这样的商人，我今天终于找到了。
1: 谢谢你的信任。
0: 那我们今天晚上庆祝一下吧。
1: 好啊，但这顿饭一定由我来请，也让我这个中国人尽下地主之谊，也庆祝我们合作成功。
0: 好啊，
1: 我们中国人喜欢热闹，你多邀请几个朋友来参加。
0: 那我把商会的朋友们都叫上，也顺便介绍你跟他们认识。
1: 非常乐意，谢谢。春信，春信，
3: 哎，
1: 快把我那2身漂亮衣裳找出来。
3: 怎么了？
1: 一会儿我要请洋人吃饭。
3: 你要请洋人吃饭？
1: 王世军回来了。
3: 回来了。
1: 王世军，王世军。
4: 少奶奶，什么事儿？
1: 你和福来赶紧去准备一下，要让那些洋人知道，他们想要买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有，他们想要卖的任何东西我们都可以帮忙卖出去。
4: 你的意思是要那些洋人知道我们吴家的生意商行遍布中华，而我们经营的货品包罗万象？
1: 是，就这意思。
4: 可是怎么能让这些洋人相信呢？
1: 你动一动脑子，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4: 我明白了。
3: 少奶奶，这2身穿哪个？
1: 这衣服本来是要穿给他看。
5: 我刚刚和吴夫人完成了一笔生丝交易，她的为人和经商之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打算跟他长期合作。
6: Claude， 你真是幸运。
5: 怎么了？你还没跟那个陈老板谈好吗？
6: 他一问不少。怎么谈？
1: 怎么了？
5: 比利想采购一批鹿茶，但是还没找到合适的。
1: 比利先生，或许我可以帮你。我在中国的湖南有几片茶山，茶叶的质量都非常好，价格也都非常低。
6: 真的？
1: 我可以先提供一些样品给你，你先试试，我保证你一定会满意。
6: 哼，夫人，你可解决了我的烦恼。谢谢。
1: 谢谢。干了。嗯。
7: 吴夫人，原来还做茶叶生意。
1: 我们除了生丝和茶叶，我们的主营业务还有瓷器、药材、丝绸，还有洋布，只要是赚钱的生意，我们都做。老肉先生，你想要什么货物，尽管开口，我能帮忙的，一定尽力。
7: 我不想买什么，但是手里有一批现货，正在寻找买家。不知道夫人可不可以帮忙？
1: 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能赚钱的，我们都做。
7: 如果这样的话，

0: 我们倒可以谈一谈陕西的经小泉。
1: 要谈，我们就谈中国的经小泉。
0: 我怕你坐不下来。
1: 老瑞欧先生可能对我们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陕西吴家在中国有几百家商号，从上海到迪化，从广州到黑龙江，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我们吴家的招牌。
0: 哦，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1: 因为中国人做生意向来低调。
2: 我的中国的朋友告诉我，吴夫人正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商人。
3: 哎呦，吴先生，
4: 就算你没听说过陕西吴家的名号，但是我们陕西吴家的货品你一定用过。你看，你们的餐布，在每一张餐布的角上，都有“民富”二字。而“民富洋布”，就是我们吴家的产品。还有这个瓷盘，在每个瓷盘的底部，有“安吴杂货”，这就是我们吴家所代理的瓷器。还有这间餐厅，它不仅备有洋酒，还有中国酒。在那边的酒架上就有三种中国酒，古沁酒是我们吴家淮安酒坊所酿，淮安酒我们吴家也有参股。至于那玉飞绸酿，玉飞绸酿酒曲就出自泾阳吴家。
0: 谢谢，不错。
1: 尝尝我们中国的酒。
0: 夫人，我要跟你合作。
1: 这是我的荣幸。
5: 夫人，除了茶叶，我还有其他生意和你谈。
1: 非常荣幸。
2: 原来你在中国竟然这么有实力。看来我与你签约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1: 也是我的荣幸。
2: 对了，后来那个沈西英仪又来找我，他想弥补，但是我已经告诉他我与你签约了，所以
1: 那他是什么反应？
2: 他很失望，也生气了。我们签约不会影响你和他的友情吧？
1: 不会，我和他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友情。来，喝酒。
6: You know, Chinese woman.appear really strong. But the truth i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are very different. Chinese are extremely conservative. And if you do business in China, you're sure to have problems.
7: The lady should not behave that way.
8: Claude works with her. Very smooth.
6: All Chinese think the same way.
1: 他们是在说我吗？
2: 他们是说中国人是保守固执，他劝 Billy 和 Lario 不要跟你合作。啊，你不用理会他，他才是保守固执的。他已经到中国很久了，从来没有跟中国人做过生意。
1: 是吗？
2: 你们中国人也许觉得这是伤风败俗，但其实这是我们西方人的一种交际方式，仅此而已。

0: 如果你觉得尴尬，我可以陪你离开。
1: 啊，不。莫斯吴先生，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Go ahead.

0: Did you expect that? No.
1: 克劳迪先生，比利先生，劳瑞欧先生，初次见面，不胜荣幸。
2: Cheers.
3: 你真的是中国人？
4: 我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3: 你跟其他的中国人不一样。
4: 其实我和他们都一样，在生活中都比较含蓄，但骨子里，我们既不保守，也不固执。
3: 你改变了我对中国女人和对中国的看法。哦，还有，我会考虑我在中国的生意。
4: 太好了，非常乐意和您合作。
3: 我也是。夫人，你在哪里学习的跳舞？啊，
4: 这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朋友教我。
3: 哦，

0: 我在武汉下船，你们从陆路回陕西，我跟蚕商谈好之后再回来。
1: 湖北谈完之后，你再去趟湖南，比利要的茶叶、波斯乌要的瓷器和药材，你都一起定下。
0: 知道了，如果价格合理的话，我就把下一季的生丝和茶叶全部定了。
1: 这个由你来定。
2: 我有话跟你们少奶奶单独聊几句。为什么？为什么不辞而别？
1: 无话可说，只能不告而别。
2: 你胡说！为什么要抢走我生意？
1: 是你明确告诉柯老弟你无法交货，我才进入的。
2: 但是你以这笔生意为突破，让他跟你签了十年的契约，断了我今后十年的财路。
1: 沈少爷，上海的洋商不止柯老弟一个，你可以寻找另外的生机。
2: 对，上海的洋商不止柯老弟一个，你为什么针对我？
1: 我不过是见到生意顺手做做而已。上海商人这么多，你不过是凑巧撞在了我的刀刃上。
2: 周莹，你为什么要来上海？
1: 我为生意而来。
2: 不，你是为我而来。
1: 沈少爷，你太看高你自己了。
2: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问你，当我离开金阳前送你那幅画的时候，你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当我在电报局与你偶然间相遇的时候，为什么你的眼里全是泪水？当我抱着你在舞台中间旋转的时候，为什么你看着我那么陶醉？
1: 是，我承认我对你有过那么一点东西，但是在知道吴家军血案真相之后，那一点东西和我们之前的过去全都消失得一干二净。
2: 什么意思啊？
1: 吴家东院被人陷害，家破人亡，罪魁祸首就是你爹沈思。

0: 四海。
1: 你在说什么？
0: 我看到了当年军需案的全部卷宗。有人匿名举报，说吴家东院军需作假，说亲眼看见吴卫文用松香代替血洁，而这个人就是你爹沈四海。你爹还亲口指证，说沈月生因为不愿与吴家东院同流合污，才被吴卫文指使手下杀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是胡志存陷害我爹，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最卑鄙狠辣害我吴家东院家破人亡的凶手就是你爹沈四海。沈心怡，要是换成你，在知道这一切真相之后，还能和仇人的儿子谈情说爱，还能若无其事地计划未来吗？
2: 高奶奶，该上船了。
0: 我并非铁石心肠，你对我的感情，我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吴家对我却是再造之恩，现在你我之间不仅仅隔着我寡妇的身份，也不仅隔着我在神堂前的誓言，更有一段血海深仇。从此以后，我们山高水长，好自为之吧。
1: 周颖，你听我说，这件事情一定是
0: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请你回去转告你爹，只要我周颖在世一日，

0: 老爷今晚回来吗？不知道。他真有那么忙吗？不知道。老爷回来了。老爷，这是怎么了？
1: 夫人，老爷他地上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啊！
0: 何香，快去给老爷舀汤。梁妈。 快去给老爷拿毛巾，小林子，快去给老爷打盆水。
2: 哎，你们哥俩也回去歇着吧，累得不成形了，这不需要你们了。
3: 是。

0: 你也太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了。
1: 赵大人，吴夫人来了，你见不？
2: 你没看见吗？老爷都累成这样了，怎么见人？
0: 那我让他明天再来。
3: 人在哪儿？
0: 我让他在书房等着。

0: 小姐，你怎么坐在地上呀？老爷呢？
1: 夫人，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2: 刚回来就来见你了。赵大人，你这怎么了？

0: 汉江发水，我也刚刚忙完，没事儿。我寄给你的东西，你收到了吗？如你所料，军需案的确有冤。
1: 我仔细看了，那沈四海的控诉前后矛盾，但却被全部采信，并成为最后给吴蔚文定罪的关键证据。
0: 是，佟掌柜明显是屈打成招，还有胡志存的供述。
2: 也跟其他人的供述完全不一样。赵大人，我现在郑重向你申请，重申此案，还我吴家东院，还我爹一个公道。
0: 可现在，不可能重申，也没有办法还你们一个公道。
1: 为什么？
2: 连你都一眼看出此案的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那些刑部的老爷们？
1: 那为什么还要全盘采信？他们都是睁眼瞎吗？
2: 他们并非睁眼瞎，他们是胆小。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没有，此次主持军需案重审的是贝勒爷，就是他一意坚持，才让军需案如此匆匆结案。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是我爹得罪了他？
2: 贝勒爷。
1: 在泾阳有个商号，叫龙生河，就是与沈家河谷的龙生河。沈月生、沈四海、龙生河、贝勒爷、君虚爱，难道说沈四海？
0: 为了给沈月笙报仇，通过龙生河找到了贝勒爷，卑鄙构陷，最终导致吴家东院家破人亡。不仅仅是为了给沈月笙报仇。那天杨之焕说了一句：“以前跟吴家东院做生意的人，现在都在跟沈家做生意。”
1: 他们还顺手夺走了东院原来的生意。
2: 沈家所谓与龙生河合作。
1: 其实就是沈四海将自家的三成股份拱手让出。但是以沈四海的为人，这完全不可理解。但是如果联系军需案以及吴家东院的生意，这一切都顺理成章。那他们就可以瞒天过海，陷害吴家了。
2: 因为那个贝勒爷，现在比以前更加位高权重。
1: 所以你不敢动他。
2: 勇敢在这个时候，毫无意义。
1: 我只想要一个公平，能有多难？
2: 你以为我不想给你一个公平？你以为我没有递奏折，我的奏折递到了军机处，就再也递不上去了。
1: 好，既然你无能为力，那就让我来吧。
2: 哎，你想干什么？
1: 上京城，告御状。
2: 你疯了？
1: 我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说理的地方。
2: 你知道你要告的人是谁？ 你这才跟皇上是什么关系？
1: 我不管，哪怕以卵击石，我也讨回一个公道。
2: 以卵击石，粉身碎骨，全军覆没，这样讨回一个公道又何意义？周阳，我向你保证，有朝一日，我赵白石一定还吴家东院一个公平。但是现在，的确不是时候。
1: 你相信我？好，我可以等。但他们夺走吴家东院的生意，我要全部夺回来。
2: 你想要沈家倾家荡产？
1: 哼，我已经在这么做了。

0: 周莹啊，一定要这么做吗？
1: 要。
0: 你这么做是完全不给沈家留后路啊。
1: 我就是要让沈家无路可走。
0: 到处树敌不是经商之道。
1: 我并非到处树敌，我只是与沈家为敌，这是其一。其二，

0: 吴家和沈家早就是生死仇敌，我不这么对他们，他们也会这么对付我们。所以吴家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将沈家压垮。
1: 但沈家和龙生河乃是搭档，龙生河的背景深厚，我怕我们得不偿失。
0: 不怕，我们吴家所有的生意都是堂堂正正，那龙生河就算是有心陷害，也是无处下手。
2: 对，二哥，你担心是多余的，这次我都算过了，周莹啊一定会大获成功，你放心吧。
1: 好吧，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也同意。
0: 王世军，你即刻向所有客商宣布我们最新的调陈。
3: 是，少奶奶。
4: 我这儿还有更好的茶。
5: 哦，
6: 星儿，什么时候回来的？不提前打个招呼啊？
5: 回家了吗？你娘和你奶奶知道你回来了吗？
3: 吴家的军需案跟你有什么关系？
5: 你说什么？
3: 你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是你一手制造了吴家的冤案。
5: 谁说的？
3: 吴家的军需告要当中根本就没有作假，是不是？

10万8000条铁轨，运河耗子响连天。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

0: 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攀墙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7: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8: 文物无言，
9: 无等发生，
10: 无等发生。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
1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6: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既然吴家东院没有作假，你为何要冤枉他们？说吴家用松香代替了血剑，
1: 为了给月生报仇。
2: 你凭什么说吴家东院的人杀死了大哥？
1: 你别忘了，月生就死在他们吴家的仓库里面。
2: 既然大哥可以进那个仓库，那其他人也一定可以进得去。
1: 肯定是月生发现了他们作假的证据。
2: 他们就杀人灭口。既然吴家没有作假，何来作假的证据呢？吴家根本就没有杀死大哥的理由。
1: 但魏文自己都承认了，是他指使手下干的。所有人都清楚，刑部大牢里屈打成招的事情屡见不鲜。
2: 爹，你贸然报仇，害得不仅是吴家，也是我们沈家，你知道吗？是谁告诉你这些的？是周莹。
3: 他知道了。
4: 爹，我陪着你一起，我们去吴家东院坦白、忏悔。
1: 我们想尽办法帮助吴家东院平反，再一起找出杀死大哥的真正凶手，不好吗？
3: 不，
1: 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2: 不，我觉得只要我们诚心道歉，悔改赔偿，这件事情一定还有转机的。
1: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就算真的是我们错了，我们愿意认错。
2: 那个寡妇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那个寡妇告诉你这些的时候，她还说了什么？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好，既然这样，那就刀刃相见吧。
1: 爹，你真的打算跟吴家东院的人斗个你死我活吗？我也不想。但如此深仇大恨，只有你死我活，才能最终解决。而且我相信，只要贝勒爷在，我们沈家绝对不会被吴家打倒。你犯下
4: 如此大错，还指望贝勒爷包庇于你？
1: 你真的以为凭我个人的力量，就能把吴家东院倾覆？这件案子贝勒爷也有参与。魏文当年仗着他有后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把我们沈家压得是喘不过气来。如果不是贝勒爷，你早就死在牢里了，我们沈家早就绝后了。
2: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既然那个寡妇什么都知道了，她一定会向赵白石禀报。但我们沈家现在还丝毫没损，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背后是贝勒爷。现在你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杜明礼那么贪，那么毒？
1: 龙生和那么过分，我都不愿意和他们分手。我就是为了能保一个平安，
4: 这不是平安，这是一错再错，万劫不复。
3: 爹，回头是岸。

0: 嗯，我不玩了。干什么你？作为儿子，我想最后提醒你两点：第一，杜明鼎是真正的毒蛇；第二，千万不要小看周。
1: 谢儿。

0: 五一大红袍哟，嗯，好。哎，听说二少爷回来了，
1: 回来了，又走了，
0: 回上海去了。我也没问。二少爷啊，真的是能干，你看这星月贸易行的生意啊，做得红红火火的。别提了。
1: 什么红红火火，银子亏了一大堆，哼，还把朋友给得罪了。哦，哎，杜老板，今日我来就是想请你帮个忙。哎，星月贸易行有2000包生丝，被湖南官府扣了，现在还没发还，所以就想请贝勒爷帮忙问一下。这好办，也就贝勒爷一句话。
0: 就是，可是沈老板，嗯，这个沈家的事儿，就是龙生河的事儿吧？嗯，贝勒爷出手那是顺理成章的。可是我听二少爷说，这个星月贸易行跟沈家没有关系啊，那是不是跟龙生河也没有关系呢？
1: 杜老板，这星月贸易行的确是星儿自己偷偷开的，连我都不知道。哦，但是现在我已经将星月贸易行收回来了。今天我连印章都带过来了，马上可以签约。星月贸易行的三成股份尽归龙生河。

0: 杜老板，这是星月贸易行之前的红利。啊，那贝勒爷那句话就容易出口了嘛？
1: 多谢杜老板，多谢贝勒爷。
0: 对了，星儿临走的时候告诉我，吴家东院那个寡妇好像已经知道，吴家军需案，你我在其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他知道又能怎样？他跟赵白石向来要好，而且现在又有姻亲关系。其他的案子，他或许能翻，但是唯独这个案子。
2: 赵白石他翻不了，
0: 为什么？这事儿你就不用知道了。
1: 那个寡妇已经放了话，她说要把吴家东院之前失去的生意全都抢回来。
0: 哎呀，沈老板呀，我说你在商场上已经几十年了，你还怕抢不过一个寡妇？

0: 夫？
1: 我当然会竭尽我所能，但是如果贝勒爷能够从中那个……
0: 是是，我知道，于公于私我都不会放过那寡妇，只不过啊，要扳倒那寡妇，首先得把他那把保护伞给打喽。
1: 赵白石，但他现在已经是巡抚之尊，还贵为朝廷二品大员，要对付他恐怕没那么容易。
0: 要是容易的话，贝勒爷也不用把我安排在这儿了。
2: 开始了，快快去，晚了工钱高的活就没了。
3: 快点快点，走快
4: 点。来来，让一下让一下，
3: 快点。
4: 哎，机器织布局需要五名临时工，一天100文，有没有人来的？你们三个，哎，还有你们两个，来，跟我来。
5: 哎，沈氏米行，沈氏米行需要五个苦力帮忙搬米，5袋1文，有没有愿意来的报名？
6: 龙泉镇码头需要10名工人搬茶叶，10箱1文铜钱，有人要干吗？
7: 我就。
6: 你们仨，来来，跟我走。这边，来跟着，这，
4: 快。卫军书院需要一名杂役，管吃管住，1个月200文铜钱。
8: 哎呀，才200文，
9: 太少了。
10: 卫京书院这种地方能给得起什么价钱？
11: 我去。
12: 知足不尽有余分，
13: 几分知己柳云云，
12: 几分知己柳云云，
13: 命法为母分为子，
12: 命法为母分为子，
13: 终作界限始不分。

0: 法医，法医。法医，法医，来。
1: 赐用物柄钉刑，
2: 侧听物鞭。
0: 哦，刘先生，这是新招的杂役。
3: 好好，你叫什么名字？
4: 大家都叫我小三子。
3: 啊，家住在哪里？
4: 哦，我没家了。
3: 那以后这儿就是你家，带他洗洗脸，安顿安顿。
5: 少奶奶，沈家现在大部分的客商已经转投我们，在我们商号拿货。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沈家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6: 有没有沈心怡的消息？
5: 听说她离家出走了。
6: 去哪儿了？
5: 不知道。
6: 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5: 兴许是少爷脾气发作了吧。少奶奶，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6: 去吧。
7: 老爷，最近半年我们的客商流失了不少，到昨天为止已经走了将近五成。
8: 五成？他们都去哪儿了？
7: 吴家。
8: 他用了什么招数？
7: 对于那些只做吴家生意的人，他赠送商号的股份，让他们死心塌地，

0: 永不跳槽。对于那些在我们两家都有拿货的客商，他卖十送二，买他十两银子的货，他还送二两银子的货。对于那些只在我们沈家拿货的客商，他无偿铺货，还给了三个月的账期。
1: 他倒是迫不及待地出手了。
0: 老爷，可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了。
1: 依你之见，我们该怎样应付？
0: 我们也赠送股份，他卖十送二，我们就送三。我们也到他客商那儿铺货，还可以把账期放到半年。
1: 其他都行，唯独股份我们不能送。
0: 可是老爷，这很多客商都是冲他们家的股份才弃我们而去的呀。
1: 他这个法子表面上不伤分毫，其实却动摇了吴家的根本。因为他根本不是吴家的人，所以才敢把股份乱送出去。我们绝对不行。
2: 老爷，
0: 哎，啊，老爷，霍先生，徐掌柜，你来正好，你跟老爷说说你那儿情况。
2: 哎，那几个蒙古客商今天跟我摊牌，来年不在咱们茶行拿转场了，
0: 不和他们。
2: 嗯，
1: 他们转去吴家了。
2: 是，吴家玉龙泉给的条件更优惠，他们就跑了。
0: 老爷，不和这些蒙族茶商，可是我们最大的茶叶商人。如果他们也跑了，咱们这生意没法做了。老爷，你得当机立断了。
1: 我们就不弄这些花头，直接来点实在的。谢掌柜，你去跟布和谈，我们直接降价，降价一成，到年底结算，再返利五分。
0: 嗯，好。
3: 明年再接再厉啊！辛苦辛苦兄弟啊！
4: 今年一定赚大钱。
2: 哎，不和兄弟，
4: 谢掌柜，来，坐。
5: 吴老板，
2: 今天你好雅兴啊！
3: 坐。一醉方休啊，今天，来，喝酒。
6: 哎呀，不和兄弟，我不会喝酒。
3: 行，那你今天
2: 喝酒？今天我陪你一醉方休。
3: 好，够爽快，来喝酒。来，
6: 不和兄弟。虽然我不会喝酒，但是啊，我给你带来一瓶好酒。嗯，西凤酒。
3: 哦呦，西凤酒，这好酒啊！
6: 就知道你喜欢这个。
2: 傅老板，你上眼，看看我今天给你带来我们沈氏茶行新上的专茶，整个泾阳都挑不出这么好的货呀！你瞧瞧，
3: 这是今年的新茶吗？
6: 傅和兄弟，这茶可真是好茶呀！我要猜的没错的话，这应该是今年从湖南茶山订的货吧？我们玉龙泉的泾阳茯茶也是从那儿出的货。这今年湖南的茶比其他几个地方可都要好啊。
2: 胡老板，你别忘了，我们沈氏茶行可是整个泾阳最老的字号。
3: 那是。
6: 薄荷兄弟，这次你回老家，麻烦你给老爷子带声好，就说还记不记得当年在玉龙泉有一个小伙计，外号叫小鬼头的那个。
3: 小鬼头？哦，你就是那个小鬼头啊？
6: 可不就是我吗？
3: 我记得我爷爷跟我讲，经常偷他酒喝的就是你呀。哎
6: 呀，不提了。
3: 来，
6: 这不今天特意给你带来一瓶好酒吗？
3: 来，
2: 一瓶酒算什么呀？胡老板，只要你继续在我们沈氏茶行拿货，我们老爷吩咐了，准备送你一份大礼。哦，
3: 什么大礼？
2: 所有的货降价一成，怎么样？
3: 哎呀，真的！哎呀，我呀跟你们沈氏茶行打了十几年的交道，哎，你们沈氏茶行还是第一次这么慷慨呀！
6: 啊，这沈家真是重情重义啊！要不这样，不和兄弟，你从沈家多少也拿点货，意思意思。
3: 你说这话当真？哎
6: 呀，我们两家打起来，这不也是为难兄弟你吗？再说你我是兄弟，我怎么会干为难你的事情呢？

0: 再说了，我们两家的货可都是一样的。哎，这价钱不也都是230文吗？
1: 多少钱？230文？
0: 哎，没错啊。我家少奶奶不是答应给你股份吗？啊，这算上分红，是230文呢。
1: 哦，对对对，是230文，对对对。

0: 这样吧，不拘你买多买少，我们再返利五分。
1: 没事没事，薄荷兄弟，你也不用为难。要不这样，你就在沈家拿货吧。不过，咱们可以谈一谈皮货的生意。
2: 皮货生意？
1: 哎呦，瞧我这记性！我忘了跟你说了，今年我家少奶奶准备在泾阳、长沙、上海各开一间皮货行。兄弟若有兴趣，送你皮货行的股份，怎么样？
2: 哎呀，好啊好啊！哎，你家少奶奶又是怎么知道我准备做皮货生意的？
1: 这不那日我家少奶奶请你吃饭，你与我家皮货行的掌柜闲聊几句，他就发现你有这方面的志向。再说，这贩皮货来，带砖茶走，一举两得。就算兄弟本无此意，少奶奶也会鼓励你如此这般。
2: 哎呀，这知我者莫过于你家少奶奶也。
1: 过奖过奖，客气客气。
0: 布老板，你，
2: 谢掌柜，对不住了啊。
0: 布老板，布老板，咱们怎么也是十几年的交情，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
2: 哎，谢掌柜，我去年让你给我降价五分，你咋不念这十几年的交情呢？
0: 这啊。行，你既然见利忘义，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要提醒你，有朝一日你要是后悔的话，可别来找我。
1: 哎，这怎么走了？哎呀，你说这不和兄弟，我这本来是好心，你说，哎，把事办成这样，
2: 没事儿。大不了不跟他做生意。说句实话，这十几年来，哎，他们沈氏茶行算得太精，着实累呀。哎，虽然赚了点钱，也不开心嘛，对不对？
1: 不和兄弟，我严某在此保证，跟我们玉龙泉做生意，既能赚到钱，又赚得开心。
2: 好，有你这句话。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能陪我喝回酒，我就更高兴。
1: 来，
2: 这
1: 我真不会。哎，
2: 什么不会？你不会也得喝。今天一醉方休啊！来，
1: 我当年娶媳妇儿，我也是滴酒未沾呢。
2: 不可以这样，我说了一醉方休，你不会喝也得喝。来，先干了这一杯。来，
3: 不喝，签了五年。
1: 五年，
4: 辛苦了。
3: 没事儿。
4: 把严掌柜扶下去吧。
5: 好，伙计，把严掌柜扶下去。
1: 哎，王管家，这下回喝酒还是你去吧。
5: 哎，好，我去。我
6: 把布和这些蒙族茶商全部搞定，那么泾阳所有的砖茶生意我们就占了八成，沈家只占一成。
4: 一成都不给沈家留下。

0: 我们局押了多少专查？二四的有2000多箱，二七的还有1000多包，三九的还有1500捆吧，10万多两银子。这吴家这么一弄，咱这批专查再想出手，难了。吴家情况怎么样？
1: 老爷，我都打听清楚了，他们采买了一批砖茶，明天就到泾阳。他们是从龙基站上岸，然后转陆路，再发往蒙古。老爷，我这儿倒是有一个主意。
0: 你说，
1: 你只需想一个法子，让这批砖茶在船上待上一晚上，剩下的那就交给我了。

0: 这个简单，找个由头，把所有的苦力都调走就行了。
1: 嗯，那就成了。
2: 连掌柜，
3: 小花，哎，辛苦了，
4: 不辛苦。哎，这样，今日啊，你早点回去休息，啊。
3: 要不等这批货我们运上岸，我再回家休息。
4: 这所有苦工啊，都去了另一边。这批货要想上岸，估计得等到明日。没事，不着急，
3: 那我明儿再来。
4: 啊，明儿再来。
3: 好，走吧。哎，
2: 都回去吧。
3: 走吧，走吧，走吧，兄弟，
2: 先回去吧。
4: 那批砖茶已经运到码头了，但是码头竟然连一个苦力都没有。 据说沈家有一批皮棉要运往武汉，人手不够，把苦力都叫走了。
5: 晚一两日也不碍事。
2: 是，不和他们也是原定15之后才出发。
5: 叫严掌柜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这批砖柴一旦上岸，立刻分装。

0: 老大的人会水，都没事。我们的人也都被救了上来。
1: 怎么会这样？都怪我！如果我不回家，就不会出事了。来，把你留在这儿也没用。我在船上安排了人，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船都靠岸了，怎么还会沉？少奶奶，少奶奶。
2: 这儿还有，少奶奶，你看，这洞是让人用锯条给锯开的。
0: 没错，是故意被人弄沉的。
2: 多少茶叶进了水？
0: 5000箱茶叶，微星。
2: 少奶奶，
1: 十五之前我们必须出发，不然大雪封山，我们就走不了了呀。
2: 十五之前，从湖北再运一批茶叶过来，来得及吗？
0: 来不及。
2: 布老板，实在是对不住。哎，
1: 那也没办法，我们只有去沈市厂行拿货了。
2: 今天只有这样了。
1: 那我们之前的契约啊，没问题。该送你的股份，我们依然会送你。好，少奶奶，那我们明年再合作。明年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好，少奶奶，告辞了。
3: 告辞。
4: 韩先生，究竟是谁干的？不用
5: 查了，肯定是沈家。王管家猜的没错，动手之人水性极好，能在水底潜行1/4之1炷香的时间，不用换气。江湖上有这个本事的人，只有黑龙堂。我问过了，黑龙堂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只是说泾阳有个姓谢的，托人雇他们干的。
4: 姓谢。
6: 没错，那一定是沈氏茶行的谢尚德。这黑龙堂的人手脚还算利索，就是指甲深了一点，前后一共收了咱1000两银子。哼，
7: 只要这5000箱茶叶能够卖出去，这1000两银子。

0: 算值了，效果倒是见到了。最近三天来咱们这儿拿货的人比前一阵子多了不少啊。一共走了多少？
1: 已经走了300多件了。还得再找几个大客商才行。
0: 那是。
2: 老爷，掌柜，布老板来了。
0: 嗯，让他稍等片刻。好。 老爷，这不，大客商来了。玉龙泉的茶叶尽毁，所以他们今年只有从我们这里拿货了。
3: 是啊，而且他们必须得马上出发，要不然回去的路就没法走了。这说起来，所有客商中，他们应该是最急的。既然这样，你跟他们说。 第一，今年我们不降价了，价格比去年再上浮5分。第二，他们必须和那个寡妇解约，跟我们重新签一份5年之约。
0: 这个，恐怕他们不会答应。不答应，那就一块砖茶都不卖给他，让他空手回去。啊，好，我明白了。
4: 我先过去。嗯。哎呀，郭老板，呀，各位各位掌柜，
5: 谢掌柜，
4: 谢掌柜，谢掌柜，老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在玉龙泉订的泾阳茯茶已经全部到了泾阳，可是全部都泡了水。
0: 哦，
4: 没办法了，今年的茶呀，全部都在你这订。哎呀。
0: 来我这儿就对了，没问题，啊，请问你们今年准备要多少？
4: 啊，这样，我们几个总共12万块。
0: 行啊，啊，那我给你们配上2000件24的，
6: 行，
0: 1000件27的，再来上1200件39的。你看，一共是这么多。
4: 你不是说今年降价一成，这怎么又涨了5分了？嘿嘿，
0: 布老板，有句话叫随行就市。这都过去大半个月了，啊，价格肯定是有所变化的。
4: 那年底返利，不能返我5分，得返我1成。
0: 嗯，没有年底返利了。
4: 这都没有啊。哼，
0: 我这还有一个。
4: 条件，什么条件？你得跟我签一个5年之约，5年之内，你只能在我们沈氏茶行拿货。但我跟玉龙泉已经签了5年，<笑>取消不就完了吗？那怎么成啊？<笑>
0: 那就不能怪我没法跟你做这个生意了。
7: 不做就不做，整个泾阳城这么多茶商，我就不信我揣着银子买不到货。
8: 我可以告诉你，整个泾阳只有我这儿有这么多现货。<笑>你们最好早点拿主意，我们老爷说了，3天之后还要再涨价。
7: 不喝，不喝，不喝，不喝，
9: 涨价，
7: 不喝，不喝，
10: 涨价，
7: 等等，不喝。
11: 要不就在这儿拿货吧，他在这里坐地起价呢，就涨了5分，我依然有赚的。
12: 是啊，
11: 我可受不了这个气。
7: 如果不听他的，那我们这趟就算白来了。
13: 是啊，我们这后半年一分钱都没有进账啊，这样下去不行啊！
14: 这也太不像话了。
15: 怎么能这样子的？头几天说好了要降一成，今年怎么又涨了一成呢？
16: 你别跟我吵，这都是我们掌柜的定的，你要觉得不合适，找他去。
17: 没有这个道理啊！
18: 到底要不要？不要就走。
19: 你不要，我要。
20: 要就排队。
21: 看来我们还算便宜的了，只涨了我们5分。
22: 需要不喝，要不咱们赶紧签了吧。刚刚在里面他说3天之后还要再涨价呢。
23: 是啊，不喝。
24: 买吧，买吧。
25: 等3天再看看吧。
26: 哎，别等了，你看这么多人。 3天后，他们家的货都卖完了，那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了。
27: 是，行了，行。

0: 行了，让我再想想。哎，伯贺，慢点，慢点。
1: 已经跟那些棉农都说好了，把这些进水的茶叶直接倒到田里做肥料。哎，注意脚下啊！
2: 这肥料可真贵。慢点，慢点。
0: 好，
3: 他奶奶，
1: 搭把手。哎，
0: 少奶奶，这茶叶你打算怎么处置啊？
1: 扔了呗。
0: 少奶奶，那你能送我几箱吗？
1: 老伯，这茶叶已经进了水，不能再喝了。你要喜欢喝茶，我让人再给你送几块好的。
0: 不，
1: 我就是要这进了水的。
0: 为什么？
1: 这茶叶好喝啊。
0: 这茶还能喝？
1: 啊，不信你试试。
0: 老伯。
1: 这茶进了水，又被太阳晒了几天，已经长出霉芽子了，真不能再喝了。少奶奶，你试试再说。管家，请。
4: 谢谢。
1: 怎么样？
0: 好像比以前的茶香气更纯正，滋味更醇厚了。
1: 前天晚上我茶饮犯了，在船上也找不到茶叶，就将就。那进了水的砖茶，我就掰了那么一点。我想啊，能顶一阵算一阵，没想到那滋味一尝，哎，就放不下了。
4: 怎么会这样？
0: 哎，这茶一箱都不能倒。
4: 是，你准备拿这些茶叶去卖啊？
0: 当然。
4: 可是所有客商都知道我们的茶叶进了水，能卖得出去吗？
0: 我想想办法。

0: 哎，唱！
1: 我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心。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来。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9: 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10: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1: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了你。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2: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3: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4: 他承德那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5: 起来，
6: 起来！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8月12日。陕西卫视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哎，还好啊，这次我们是有惊无险。这哪是有惊无险呀？这叫意外之喜。这下总算是有救了。<笑>
1: 我们少奶奶真是有福之人，这下不是终于有茶卖了？<笑>
2: 对对对，哎，
3: 咱们这茶泡出来真是香气四溢，还飘着金花呢啊！嗯，
2: 是。
4: 姐。
5: 哎呀，你看你啊，大呼小叫的，一点大户人家少奶奶的样子都没有。

0: 是要找你帮忙？哎，什么事啊？我把东院的小丫鬟们都集合起来了，我要你去教她们怎么化妆、怎么打扮、怎么说话，还有怎么泡茶。
1: 你想开院子？
0: 你想什么呀？要开我早开了，等不到现在。
1: 吓死我！
0: 那你要我教她们这些干嘛？我想让她们去鱼龙泉给客商们泡茶，为了把这茶卖出去，这，啊。
2: 得要好看，
0: 这个我拿手，走吧。走。哎，少奶奶把我们叫来做什么呀？
3: 不知道啊，还让咱们穿最漂亮的裙子。
0: 该不会是要给我们找户人下吧？
3: 你是小人家小疯了吧？
0: 来来来来了，师傅来了，站好站好站到。师傅来了啊！这以前啊，大家都在家里做活。 从明天开始，我要你们去玉龙泉帮几天忙，这在外面说话做事待人接物跟在家里头不一样，所以我特地把韩夫人请来，教教大家啊。嗯，
4: 好吧，你们走两步给我看看。
0: 走两步，行，都跟着我啊，
3: 跟着。
0: 怎么了？你别光摇头啊，你得教我们。
4: 好吧，你看着我怎么走啊？
0: 哎呦，哎，这不行，这不行。
4: 你就不行，我靠这个颠倒众生的。
0: 我们现在是去卖茶的，那行为举止得要有那茶的感觉，纯正清香。
4: 明白，纯正吗？就是要。大方得体那种吗？
0: 对对对对，
4: 这个我拿手，好吧好吧，来再一次啊，胸要挺，左摆左摇，
0: 这个
4: 左摇，
0: 还得再清香点儿，
4: 再清香点啊，哦，来，看我啊，胸要挺，左摇右，
0: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好了吗？跟我走一次，
0: 好好
4: 好啊，快来来，
0: 跟着啊，跟着啊。
4: 好吧，你们往前走。嗯，挺好。嗯，抬头。嗯，别那么紧。对了，往前走，别摇来摇去的，来放松一点。对了，往前走。哎呀，你们这衣服太难看了，要换啊。
5: 我们这都是新做的衣服，
6: 那是新的，去年才做的。
4: 土啊土啊，全都很土，全都要换。
0: 这样，我叫王管家给你们一人做身新衣裳，这颜色款式都叫韩夫人来定。
5: 好啊好啊。
4: 还有你啊，你也要换。
0: 行行行，都听你的。
7: 韩夫人准备给我们做什么样的衣服呢？
4: 对了，你的茶叫什么名字？
0: 叫金花茯茶吧。
4: 金花茯茶，我知道了。哎，再走。对，挺胸啊。对了，对，
5: 少奶奶，你穿这太好看了。
0: 这样
5: 是吗？
0: 颜色特别
4: 好。来来来，拿着。就是啊，今天晚上用上啊，明天要美美的。哎，过来。
8: 哇，好香啊。
0: 怎么样？
4: 金花茯茶的茶汤是红黄亮色的，所以我选择了淡雅的秋香色。因为你那茶叫金花茯茶，所以呢，我在你的领口、袖口，还有披肩上又点缀了一些金花，作为呼应。
0: 真是，好看好看，太好看了。
4: 对呀，太好看了。
0: 我说的是这衣服。
4: 我说的是你呀。你看你，又年轻又漂亮，你真的忍心让她当一辈子寡妇吗？
0: 那个姐，哎，教我们泡茶吧。哎，
5: 泡茶我会啊。
0: 哎，要泡得好看，姿态优雅，还是得跟韩夫人学。来来来，你们都过来，来学泡茶。
4: 来吧来吧。
8: 哎，好。
9: 夫人。
5: 老爷

0: 你在做什么？你不是最喜欢周敦颐的爱莲说吗？我今日出门特地寻了几枝为你插上。你怎么知道？我听你吟过几次：“香园易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嗯，
1: 你倒是有心。
0: 老爷，你在这里看书，我在旁边陪你可好？
1: 随你。

0: 大哥，下个月进京。
1: 哦，他临走之前，我们给他见个行吧。
0: 行。老爷，你还记得这件袍子吗？那次你把我从韩三春手里救下来，就是用这件袍子裹着我。当时这袍子上还带着你的体温和气息。后来我把这袍子穿回了家，挂在床头，日日看，日日抚摸。

1: 我此次进京，必当呼吁变法。变，乃天下之公理，只有变法，才能革除积弊，我大秦国才能蒸蒸日上，焕然一新。
2: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变呢？
1: 若依我，理当将现今所有的陈规陋纲通通废除，另寻新法，且为至尊。无论王子庶民。
2: 均不能凌驾其上，
1: 那岂不是要将孔孟之礼尧舜之道通通丢弃？
2: 这简直要天下大乱啊！现在已经是天下大乱，贪官横行，民不聊生，世风日下，礼崩乐坏，难道还有比现如今更糟糕的世道吗？所以我以为，当今之格局。
3: 就该一国端掉，重新开局。刘先生，你以为吴泽的见解如何？我以为过分激进，反而欲速则不达。
4: 哎，小三子，你不去厨房帮忙，在这里发什么呆呢？等一下。
5: 这儿的货就这么多了，你要再不签，恐怕还得见长。
3: 薛掌柜啊，
5: 哟，布老板，哼，
3: 算你狠，我也无话可说了。这样吧，按照你前两天讲的，签约吧。
5: 签5年，
3: 我还有别的选择吗？行。
5: 这样吧，布老板，你看，外边那么多客商都在排队，一个一个拿户。你要签约，也请你到外边排一下队吧。
3: 你说什么？哎，我可是大客商，一下拿5000箱，你让我去排队？
5: 我们沈氏茶行有沈氏茶行的规矩，无论客。

0: 商大小都得排队。哎，我说，都是做茶叶生意的，哎，你们怎么就跟那个吴家少奶奶那么不一样呢？
1: 你要觉得她好，你去呀，啊？可惜呀，那寡妇话说的漂亮，却一块砖茶叶给你拿不出来。好，行。
2: 排队去！哎，这什么意思？
3: 我们掌柜的累了，要吃饭了。
4: 这都已经轮到了，
2: 卫士再来，卫士再来，卫士再来，
4: 离婚门呢？哎，离婚门呢？
5: 是故意折磨我们。玉龙泉出新茶了啊！玉龙泉出新茶了。这不是说他家的茶都掉河里了吗？
6: 如果他们家茶不被水泡，我们怎么在这儿受这个气？
7: 就是嘛，他们不是说没茶卖了吗？
8: 你们跟我去看看，就都知道了。
9: 这个是啊，
10: 哎，这个赶紧走，不行，这个，
11: 看看大家，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龙泉的金花茯茶，快来尝一尝。
1: 来看一看玉龙泉新出的金花茯茶呀！
2: 哎，来品尝一下。
1: 来看一看玉龙泉新出的金花茯茶呀！
3: 来来，尝尝我们的新茶，金花茯茶。
0: 尝一尝。
1: 来看一看玉龙泉新出的金花茯茶。
3: 尝尝我们的新茶，这叫金花茯茶。
0: 尝一尝吧。
4: 让一下，
3: 这味道还不错吧？
4: 不错不错，
3: 挺醇厚的。
4: 让一下，让一下。哎呀，少奶奶！哎呀，
3: 少奶奶，老板，
4: 都差点认不出你了。听说你这有茶卖了，是不是？
3: 是，不过啊，不是以前的茯茶，是一种新茶。哦，
4: 是泾阳茯茶吗？
3: 是，你们先尝了再说。来，尝尝。
5: 这个茶，老板。哎呀，
4: 这茶汤。比起泾阳茯茶，看似明亮了许多，可谓汤红不浊，香清不粗，味厚不涩，好茶呀！啊，少奶奶，你现在的这个茶比以前的茯茶，好像还好了许多啊。
3: 这是我们玉龙泉才出的新茶，叫金花茯茶。
4: 哎，这是什么？
3: 这就是金花啊。
4: 有股的黄花清香味儿啊！
6: 哎，少奶奶，这金花茯茶多少钱一箱啊？
3: 和以前的茯茶一个价。这
4: 什么？哎，少奶奶，这样一切不变，我们还要5000箱。
3: 哎，不过我这茯茶和以前的茯茶性质有所不同，你带回去之后，只怕还要多费口舌。
4: 你放心，就凭这个味道，不用费什么口舌，一定一抢而空啊！
6: 对，
4: 来来来，都尝尝，都尝尝，来。
7: 掌柜的，开门吗？
8: 哎，再等一等。
7: 已经喂食了。
8: 哼，前些日子我求他们不要跟吴家签约，你看看他们给我那个脸色，啊？哼，今天我要加倍的还给他们。
7: 好，
8: 让他们在外头再等一等。
9: 好。掌柜的，外面好像已经没人了。
8: 不可能。
9: 真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8: 开门。

0: 来尝一尝京华红茶。茶茶餐厅。过来，来这边的尝尝。行行行行。哎呀，布克兄弟，我放心，这十三之前我一定把这货给你备齐，保证你15顺利出发。
1: 好，
2: 那就有劳了。
0: 严掌柜，我们不是签了5年的约吗？我准备把这5年改成10年。哎呀，
1: 那就多谢布克兄弟了。
0: 还有啊，我这次。

0: 回去，会跟周边部落所有的商人宣传，买茶一定要去玉龙泉，那些个什么沈氏茶行，谁去谁傻瓜。<笑>好，那我就告辞了。
1: 慢走，慢走。哎，请，请。不可能。
2: 就算吴家重新去湖北进货，也不可能这么几天就运到。
3: 老爷，这是千真万确，吴家卖了一种金花茯茶，那些客商又全都回去了。
0: 什么金花茯茶？
2: 我也不知道啊。听喝过的人说，那金花茯茶比我们卖的茯茶，口味更加醇和，也少了一股苦涩味。
0: 那薄荷呢？
2: 哎呀，别提他了，就是他挑的头。 老爷，我们可怎么应对呢？

0: 现在只有请杜老板出手了。客人们都说啊，你们是东岳六美，还说冲着你们以后只来玉龙泉买茶叶。不过也有人在背后说你们什么以色诱人，你听到了不要生气啊。只要能帮少奶奶把茶叶卖出去，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生气？
1: 春姐，今天是我认识你以来最漂亮的一天。
2: 是呀，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么打扮自己呢。哎，
1: 说不定哪位少爷已经看上你了，正在来吴家东岳的路上，给你提亲呢。
2: 福来，你要再这么胡说八道的，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0: 沈老板，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沈老板，你来的正好。贝勒爷刚刚来信，要你我筹建钱庄。
2: 杜老板，这钱庄只怕不是你想开就能开
0: 呀。哎呀，这你不用担心，我心里面已经有了筹划。这样，龙生河负责执照和招揽客商，你负责垫资，到时候赚了钱依然三七分账。
2: 需要垫资多少？
0: 一开始怎么也得垫个200万两银子吧。
2: 200万两银子？
0: 怎么？
2: 杜老板，实不相瞒，我们沈家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今日我来这里，是特意来向你求救的。
3: 沈老板，你就不要跟我开玩笑了。
2: 杜老板，你一看就知道了。沈氏茶庄已经被吴家玉龙泉压得半年没有盈利，还积压了十几万两银。

0: 子的专茶，药材生意，吴家的盛隆泉占了60%，我们沈家只占10%，但库房里面倒是积压了10万两银子的货。皮毛，吴家占了50%，我们沈家最多只占了20%，也有10多万两银子的存货。
1: 那新月贸易行呢？
0: 那在这儿，你看。
1: 哎，不是，二少爷在的时候，几个月就赚了30万两啊！
0: 实不相瞒，这新月贸易行的最大的客商已经被吴家东岳那个寡妇给抢走了，还签了10年合同。现在这一点点盈利，也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挣下来的。哎呀，杜老板，现在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200万两银子啊。杜老板，如果你再不出手，一年之后，泾阳就再也没有我们沈家这个招牌了，到时候你们只能另觅伙伴了。
1: 不，你的意思是，你还能撑个一年？那寡妇活不过一年。这样，你找几个商家，联名写一封状告信，内容是。
2: 快点，走两步。
3: 成都德新泉掌柜李红平，
4: 德新泉掌柜李红平，
5: 少奶奶，二爷，四爷，这是成都德新泉今年的账簿。
6: 李掌柜，
5: 打开。少奶奶，这是今年的收益，总共是4234两银子。
7: 哎呀，李红平，今年不错呀，来年再接再厉啊！
8: 好，辛苦辛苦。
3: 兰州玉龙泉掌柜杨林清，
4: 玉龙泉掌柜杨林清。
5: 少奶奶，二爷，四爷，今年的生意真是太火了，你看这账簿比往年厚了许多呀。
6: 杨掌柜，
5: 来，把箱子打开。
7: 哎呦，这么多，
5: 全靠金花茯茶，
9: 明年还会更多。
5: 明年一定得4个箱子才能装得完这些金叶子。
7: 好，明年看你的。
5: 谢谢少奶奶。
3: 广州恒昌泉掌柜高宝禄，
4: 恒昌泉掌柜高宝禄。
10: 少奶奶，二爷，四爷。
7: 哎，宝禄啊，你怎么一个人甩手甩脚就进来了？怎么今年没赚钱呢？
10: 哎，四爷您别着急啊，在这儿呢。
7: 你带的是银票啊？
10: 我在广东，回来路途最为遥远，你让我带现银赶路，那不是一路招贼吗？
11: 是啊。
7: 高掌柜，辛苦了，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的喝一杯啊！
10: 那是一定。少奶奶，四爷。
3: 武汉风聚泉掌柜。啊，
4: 快切啊！
12: 打发手。
4: 帮了啊，你去打包拿一点啊，来，进火。

0: 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那边请。有劳。请。几位掌柜，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这边坐。好，喝几个啊。不是，好，喝点。哎，不好意思，几位掌柜，这桌我们已安排了贵宾。
1: 还是请几位掌柜，那边请。我们还不算贵客吗？是啊，今年就属我们几个帮东家挣钱最多。不是说好了专门宴请我们吗？我们还做不了上席。
2: 不好意思，各位掌柜，有劳了，
0: 请。
2: 哎，几位掌柜。
1: 请，坐坐坐。王管家，少奶奶呢？啊，
3: 少奶奶在门口迎接贵客。什么贵客呀？
1: 来了，各位掌柜就知道了。肯定是官府的人。哎，
2: 我们八心八肝忙活了一年，在东家眼里，还是没有我们呢。
3: 对了，今天你们交账的时候，少奶奶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2: 没有，就点了个头。
1: 对我也没说什么，只有二爷四爷说了两句辛苦了。哼，我们不仅是掌柜，也算是股东，这少奶奶连句话都没有。哎，
2: 这少奶奶呀，虽然做生意很厉害，可人情世故啊，还是差了点儿。贵客。
1: 娘，
4: 我那傻儿子，哎呦，你看我傻儿子，
5: 娘，你怎么来了？少奶奶派轿子把我接来了，说今儿晚上啊，我是贵客。娘，爹，娘，儿子，快！
4: 快快快快快起来！爹娘，爹娘，爹娘，没想到，请各位爹娘入座，请各位掌柜伙计入座。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这还是第一次东家请我爹娘吃饭呢。没想到今年的贵客，竟然是咱们的爹娘啊！娘，来。
6: 谢谢少奶奶，坐坐坐，二爷，二爷，都入座，张罗一下啊。老师姐，
2: 帮我扛个桌子来。
6: 请大家静一静，少奶奶有话跟大家说。
2: 敬一敬这块土地上的先人，感谢我们的祖先赐给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奋发向上的品性，让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也请祖先们继续保佑我们，来年顺利平安，继续赚大钱。好好好

这第二杯酒，让我们一起敬一敬老爹老娘。掌柜们在外奔波，为吴家的生意尽心尽力，却不能在家尽孝，我是心怀感激，也是心怀愧疚。各位老爹老娘，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受累了。

我周莹自幼离家，没给父母尽孝，是平生最大遗憾。在座所有掌柜伙计，都是我的亲兄亲弟，你们的爹娘，那就是我的亲爹亲娘。这快过年了，我带我的兄弟们给爹娘磕个头，祝爹娘身体康健，万事平安。

0: 我要敬敬我的兄弟们，跟兄弟们喝酒哪能用杯子啊？给我！我们也帮忙。你们都是各大商号的掌柜，也是吴家的股东，更是我的兄弟。 对掌柜，我只有一句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股东，我也是一句话：风雨同舟。对兄弟，我周莹更是一句话：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1: 少奶奶，你把我们当兄弟，我们也绝不辜负你。我们再接再厉，来年赚更多的钱。少奶奶，我高宝路，从今往后永远都是吴家的人。你叫我干啥，我干啥。
2: 少奶奶，你放心，明年我们会更加兢兢业业，一定要让吴家的生意更上一层楼。
3: 好。

0: 准备了最后一道菜，那上了。
1: 上。

0: 贵重，还有比这更贵重的呢？啊，还有比这更贵重的呢？上第二道菜，什么呀？我真猜不出。前些日子，泾阳重修文庙，少奶奶也出了重金，不过呀，不是以少奶奶的名义。 而是以大伙的名义，大伙面前这帖子，就是重修文庙的碑志，上边就有着大家的名字。
1: 你看，这上边还有我的名字呢！啊，你看，是你的上面
0: 有啊，
2: 有。
0: 这黄金，是少奶奶对大伙辛苦一年的犒劳，而这重修文庙，则是造福乡里、择批后人的大功德，是少奶奶给大伙儿。 最贵重的新春贺礼，
3: 没得说，没得说。少奶奶慷慨豪迈，仁义无双，我等均佩服万分。从今以后，无论做生意还是做人，无论火里来水里去，我等均无二话。

爹，五聘，这快过年了，我来给你们点上长明的油灯了。

武斌，你还记得吗？当年我们商量过，要将吴家东院发扬光大，要将东院的生意做到那张地图上的各个角落去。现在你听好了，今年我们赚了400万两银子，东院算是发扬光大了。 你和爹一定都很高兴吧？所有人都高兴。唉，只是我。

0: Okay.
1: ，自从你走以后，所有的快乐都是转瞬即逝。

而不快乐，却是那么的长久，难以消散。就好比现在，我虽然卖了很多很多的货，也赚了很多很多的钱。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000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体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一不做零售，

0: 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2: 白白占着库房。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7: 哎呀，好看吗？
8: 漂亮。
7: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9: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0: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

0: 这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0: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0: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1: 哟，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2: 褶皱都没有
1: 啊，怎么没褶？
0: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0: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厂的工友们呐、
1: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1: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坐，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3: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5: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3: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1: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整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

0: 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啊、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8: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2: 拧啊，
8: 拧，
2: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8: 使劲，
2: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8: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2: 哟，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9: 褶皱都没有
2: 啊，怎么没褶？
8: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哦，你把水直接
9: 倒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8: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8: 是的。

0: 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1: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2: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0: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长春这座城市的西南郊时，这片极具历史感的老街便会泛出一层金色的光泽。伴随着汽车驶入深深的厂区，耳畔似乎已经传来隆隆的机器声。与此同时，54路有轨电车也会从市中心出发，满载乘客奔赴这里。这条线路已经行驶了半个多世纪。
1: 位于东北平原腹地的吉林省长春市，不仅有着春城的美誉，更是一座车轮上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从事跟汽车产业相关的工作，而大部分人他们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即将要抵达的东风大街。这里是中国汽车工业开始的地方。
2: 东风大街到站了。 It's coming。
0: 第一汽车制造厂历史文化街区位于长春市汽车产业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以东风大街为主街，北至创业大街，南至长沈铁路，西至一汽厂区9号路，东至宽平大路。街区内有厂房、住宅140多座，占地面积约176.2公顷。如今这条老街依然保留着刚建厂时的模样。纵贯东西的东风大街如同一条大动脉，连接生活生产两大区域。一幢幢红砖灰瓦的小楼仿佛让人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长春。
1: 就我看着这条路两边的建筑还挺有特色的。
3: 对啊，这就是我们汽车厂最有历史感的一条街。这两侧呢都是我们的最早53年建厂时候的家属楼，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工厂区，所以说它在起名字的时候呢都是力求节俭，没有那么多的花哨。所以说我们，你看我们的墙上都有什么92栋啊、39栋啊，都是按数字来排列的，包括我们的厂门1号门、2号门、3号门，一直能排下去，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装饰。
1: 那这里一共有多少人在这儿工作和生活？
3: 按照当时的设计的时候是将近4万人的居住规模，但是现在的整个汽车厂区的居住人口可能要超过40万了。
0: 如今的老街区规模堪比一座小城市，社区中生活生产区都有统一固定的布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大多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员工和家属，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近。每天早晨他们都可以从容地吃完早点，看完最新的第一

0: 汽车集团报再去上班。对他们来说，这片土地承载着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1949年，持续百年动荡的中国迎来了新生，中华大地上百废待兴。那个时候，马路上跑的10万辆汽车中，没有一辆是国人自己生产的。为了实现民族工业的振兴，刚刚建立的共和国决定用3年时间建起一座自己的汽车工厂。1953年7月15日，长春西南郊汇聚了20000多名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他们南腔北调，各不相同，有的刚刚大学毕业，有的刚从战场上回来。今年86岁的王凤阁是当年第一批进厂的工人，回忆起当年场景，依然充满着激情。
1: 那我是20岁了啊，我参加工作就8年了，我也没看到过几台汽车呀，中国人没有啊，你说这个人有啥感情吧？
2: 所以应该说那个是全国人民的一个梦想。
1: 那当然，全国人民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国家要起来，中国人不受欺负，那意思就是说你啥都得有。
0: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代。当阳光洒向刻有毛泽东主席题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鸡石上，中国汽车工业便在茫茫荒野上夯下了第一根基桩，也在中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民族自强与尊严的丰碑。3年后，一座崭新的汽车城在长春西南角拔地而起，厂区和住宅区相互毗邻，各种设施一应俱全。工厂用发电后的余热为家属区供水供暖，当时照亮有电灯，做饭不烧煤，洗漱有热水，这让很多长春市民都非常羡慕。从荒地到十里长街的欣欣向荣，中国第一座汽车城的版图也就此展开。
2: 北国冰三开，一座车城县，这曾经是流传在老一辈汽车厂人口中的一句话。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群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就隐约地意识到自己将要参与开创一段历史。在随后的60多年里，他们以厂为家，在这里写下了一段段传奇。
0: 今年90岁的林水俊和老伴张惠明分别来自福建和四川，他们都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3年，林水俊从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毕业后，乘坐火车来到长春。从那一刻起，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一汽人。在当时，出于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制定了率先生产载货汽车的方案。可在此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自己生产过汽车，大部分的机床设备都是苏联援建的，技术人员看不懂。于是学习俄语，弄懂说明书，就成为林水俊他们的首要任务。
3: 最困难的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名词不统一，就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就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叫电圈，但是我们以前呢，因为在我们工厂里面呢，也没有有个什么电圈，跟苏联的名词有时候对不上号，所以一定要把它统一起来。要统一起来，这东西就比较难了，那要找好多资料。
0: 要把专用术语翻译成普通工人都能看得懂的说明书，难度极大。在那个时候，大家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学习俄语上。
4: 大家呢，这劲儿很足，就我们在吃饭，我们是在个工棚里吃饭了。排队呢，你就看每一个人手上都拿个小纸条，并我问单词。所以在我们脑袋里没有好像我认为啊，没困难两字，在我们生活里边就是困难像弹簧，你强他就绕，你绕他就强。
3: 因为当时啊，我没有想到别的，

0: 就想怎么样子为国家赶快建设起来。
1: 那时的汽车厂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几乎人人手里都提着个书包，大家夜以继日的学习，不仅初步掌握了汽车制造的基础知识，还学会了操作机床，甚至汽车驾驶，变外行为内行。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生产出的12辆解放卡车从1号大门缓缓驶出，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当时开了20多年外国车的马国范师傅被选中驾驶第一辆解放卡车，为此他激动得又剃头又刮脸。这件事情后来被写成歌曲《老司机》，在十里车程传。

0: 我们是在下边队伍里头准备的这个花儿树啊，准备这个彩纸啊，准备这个苞米啊，这个高粱啊，大豆啊，表示丰收的意思。车一来我们就往上撒，哎，特别的这个心情。
1: 那一天的老街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清脆的喇叭声震动了人们的心灵，从此这辆绿色的解放卡车成为中国几代人的记忆。第一汽车厂的建成投产，为中国的工业化奠下了一块厚重的基石。一辆辆国产解放卡车驰骋在城市乡村，为那时的工业建设、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年后，一汽厂又制造出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圆了中国人自主生产小轿车的梦想。不到两个月，大家又接到了一个月内试制出高级轿车红旗的任务。今年90岁的刘庆德曾参加过第一辆红旗车的生产，对于其中的甘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
2: 那这些照片都是当时制造第一辆红旗轿车的场景哈？
3: 对，这都是。
2: 我看就是这个制造的这个场面，就人很多都聚集在一起。
3: 对，这是红旗啊，上了几千个件儿那时候。各个单位呢都得到的现场去修，上千人大家都来抢件。
1: 当时的汽车厂技术条件十分落后，为了制造红旗，厂里把各种零部件一一摆出，车间按照样车实物用照猫画虎的方法加工零件，谁能干哪个就领回去，相当于签了军令状。刘庆德当时所在的仪表车间领回去的是一个小小的点烟器，
3: 大概是这么粗这么长。那时候呢，限制我们一个礼拜必须完成。
2: 都有什么样的困难？
3: 当时来讲是卷，现在看那无所谓了。卷，因为它小啊，你卷不好不就皱纹了，就卷裂了不行。
1: 那个时候，全厂上下总动员，成立了各种攻关突击队。仪表车间找来钟表匠，用修理机芯的小镊子、小锤子，一点点敲制点烟器。车身难度最高，工厂就从全国各地请来有经验的钣金工。这些老手艺人做生活用具，个个是高手，制作汽车车身就远远不够了。水平最高的也仅仅是当过汽车修理工，只能凭稿。

0: 凹凸，但对于制造国产轿车，大家都有着极大的热情。不会就学，失败了再来。仅仅用了33天，就敲了一辆红旗车出来。1958年8月1日，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驶出装配车间。这辆完全靠人工生产出来的高级轿车，几乎可以媲美现代化机械制造出的产品，每个零部件都严丝合缝，异常完美。它的引擎盖飘扬着红旗的标志，尾灯则是两盏殷红的宫灯，车身造型庄重典雅，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道。对于中国人来说，红旗的诞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汽车品牌，它更是一种深深的情怀和神圣的记忆。直到今天，汽车厂展馆里给孩子们讲述的仍然是老一辈奋斗的故事。那些风云往事不仅凝聚了老一辈人的无私奉献，也把自强不息的精神留在了这方水土。
1: 从第一代汽车工人在老街上安家落户，到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人，他们把自己最珍贵的美好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汽车工业，也把无比浓烈的家国情怀镌刻在了这片土地上。
0: 从1953年建厂来到这片黑土地，老街人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建厂初期，很多夫妻都是厂里的双职工，一上起班来，孩子就没人照顾。为了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1958年，几个职工家属就商量着要盖一座幼儿园。今年72岁的盛翠华是汽车厂的第一代保育师，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幼儿园刚刚创办的样子。
2: 当时那个幼儿园就是我们刚开始搬过去的时候吧，那个门前就是一片那个庄稼地，就是苞米地，都一人多高。有一个淘气的小朋友就趴到苞米地里，阿姨怎么叫也不吱声，当时把老师都吓哭了。
0: 为了给孩子们改善教育环境，幼儿园的老师们就亲自动手，利用午休时间在玉米地旁清出一大块场地，再利用空隙时间栽上树，围成院子。那段时间，从新建教室到孩子的照料，所有事情都要他们自己来。连续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
2: 买米买面都是我们到那个粮店去一袋袋扛回来的。有一次那个正好扛出那个粮店吧，就开始下雨，哗哗下雨。我们扛到家以后吧，浇得我们呱呱湿。我们就是做完了以后吧，就觉着不觉累，因为啥？就觉着为那个家长做了一件好事，也等于为那个汽车生产也是添砖加瓦吧。
0: 在大家的努力下，幼儿园一步步发展壮大。让盛翠华欣慰的是，她的女儿杨玉辉1986年从幼师学校毕业后，也回到了老街。如今的一汽幼儿园已经发展成为吉林省示范园，不止老街上的孩子们，很多长春市区的孩子也可以来这里入园。
3: 其实就是父母那代呢，因为他们也是从无到有，那么我们这代呢是比他们的条件要好了，我们就会要更努力地把它建设得更美。

在老街上，除了幼儿园，各种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如今，老一辈的汽车厂工人已经退休在家，他们最爱逛的是当年自己亲手建设的共青团花园，最爱看的是汽车厂电视台播出的《老杨说》，里面讲的都是过去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0: 来了，
1: 没事儿的时候就去菜市场买买菜，街坊邻居一起吃顿饭，聊聊早年几家共住一户的趣事。上班是工友，下班是邻居，这种独特的生活空间成了很多人最珍贵的记忆。
2: 有时候饿了，中午老伴儿没在家了，我就过来，我说顾婶儿给我做饭，顾婶儿就给我做饭吃。
3: 其实大家这虽然说是邻居，其实更像是一家人。
4: 一家人，我老伴会烙那个肉馅饼，烙馅饼，烙馅饼一烙一大堆呀、啊，这家送几个，那家送几个，这家送几个，都像这一家人一样。我们邻居关系处的这特好。
5: 嗯，不单是我们这一个，就是这整个这一栋，
4: 这一栋
5: 都是这
4: 样。
1: 自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基石深埋进这方热土，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担当便成为了老金人不渝的情怀。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大量的进口车涌入了中国市场，而中国汽车工业由于长期与世界脱节，技术水平严重落后。要想在这场国际化的激烈角逐中取得胜利，难度甚至超过了当年一汽建厂。1988年，汽车厂决心走技术引进、合资生产的道路，引进德国先进的技术，与国产轿车进行融合。当时48岁的张秀芝作为汽车厂的技术骨干，参与到研发设计中。
3: 那在80几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产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6: 轿车低迷。
7: 在国内，我们搞红旗的时候，完全是苏联的模式，完全手工。这个大凸版1:1的，比车还大，这样一个凸版，人家国外已经不是这样。
1: 为了真正和世界汽车行业接轨，1989年过完春节后，汽车厂决定派张秀芝带队到德国学习最先进的电脑绘图技术。接到任务时，他刚刚查出身体内长了肿瘤，因为性状不确定，要马上进行手术。可是那个时候正是研发的关键时期，作为主要的设计人员，张秀芝明白他的缺席将会影响整体的进度，去还是不去，成为必须要快速决断的问题。
7: 如果这个不去，它有个问题，你来了图纸的转化，西德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模式，咱们就有差距。对我下一步工作，不是落这一环就要落很多呀，所以以后很多工作就不好开展。我身体我总觉得也没考虑很多，就是顶着去，一定把这个第一道我得拿到。
1: 常年工作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张秀芝，身上承袭着老一辈一汽人的情怀和担当。他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德国的火车，虽然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间，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但直到今天，张秀芝对于他当年的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强大中国汽车产业是一代代老金人不曾改变的初心。在他们的努力下，1990年，中德合资公司成立，开启了中国汽车行业新的篇章。此后的近30年里，作为中国制造业对外开放的先锋，一汽与多个品牌合作，持续创新，始终引领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如今，中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2800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作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代表，60多年来，2300多万辆各类汽车从一汽生产车间驶出，销往世界各地。它的发展凝聚了老金人的心血与汗水，也寄托了中国自主品牌发展的希望。今天，作为长春市的名片，一汽历史文化街区以东风大街为主，对整个老街区进行整体规划。

0: 打造汽车人的宜居幸福家园。退休的老人没事的时候，可以去新的汽车公园走走看看，而年轻一代汽车人依然奔走在生产第一线。新成立的汽车研发园建成后，将满足每年40个新车型的开发能力。设计研发室还成立了技术攻关队。在当今世界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中，电子电器的研发比重越来越大。为了检测车辆在极端天气下也能保证良好的性能，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经常要到艰苦的环境下做试验，保证研发质量。
1: 像黑河的时候，我们基本都是凌晨3点多起床，然后4点多就到江边。那个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能承受的时候，就我们咬牙也能承受，但经常电脑承受不了。以前我们有这么一个同事，当时呢就是也是他发现这电脑在低温下已经承受不了，他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数据的时候，这他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把衣服脱下来，把电脑包上了，包在自己的胸前。
0: 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韧，让新一代的仪器人在自主研发领域开辟先河。他们自主研发了电子换挡电控系统、底盘域控制器，独立完成了红旗自动驾驶系统标准车控平台。这些项目的完成，标志着中国汽车自主研发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 说心里话，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就是虽然我们是属于新一代的红旗人，我们往往没有见到就老一代红旗人说在这北大荒上面开疆扩土这一种壮举，但是呢，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是能感受到就是红旗在我们血液流淌的那种力量。
0: 在这条老街的带动下，长春成为中国交通运输业的大本营。如今长春市正在实施的300万辆整车扩能工程，将产生2000多亿元的市场空间。老街的昨天记录了中国汽车工业记忆中最值得珍藏的时刻，而当下人们前行的脚步也变得更加坚定自信。不变的初心，不懈的前行，无论是起步时的豪迈与激情，还是收获时的喜悦与荣光，都伴随着滚滚的车轮驶向了下一个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连日来全省多地开展防汛救灾与灾后重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线坚守，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1: 学习贯彻省委14届14全会精神，我省做强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一体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和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推动关中陕北陕南错位联动，协同高质量发展；
0: 我省深挖煤炭资源优势，推动能源产业沿链绿色转型，重大项目落地，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1: 暑期旅游高峰，西安交警多举措，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随着天气逐渐转晴，陕南汉中、安康、商洛多地全面开始灾后恢复工作，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从隐患排查避险、应急供水抢修到清淤消杀、电力抢通，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线坚守，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
2: 昨天中午11点半，在318省道汉中镇巴县大河鸭至观音段，网格员刘少雄在巡查时发现边坡有落石，他赶紧管控车辆行人并上报。
3: 县上让我们在防汛工作中发现任何小隐患就做最坏打算，保护好群众。我判断这里不久有可能会发生大的垮塌，就立马劝导来往车辆，同时向镇上上报情况。
2: 接到消息后，当地交通、交警等部门工作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封闭事发路段，引导车辆疏散绕行。约45分钟后，这个路段发生山体垮塌，因管控及时到位，本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这段道路已全部封控，交通部门已安排技术人员

0: 现场开展作业，待环境安全后开展排险清障工作。本轮强降雨造成安康石泉县三个镇、十个村，共14处农村供水工程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当地水利部门第一时间启动供水应急抢修预案，统筹调度专业队伍、物资设备奔赴一线，工作人员全力抢修破损管网。在喜河镇蔡河村5公里长的供水主管网，经过抢修人员连日加班加点抢修，终于恢复供水。
1: 看到工人天天冒着雨踩着泥巴连夜干活，真心觉得他们太辛苦了，水彻底通了，而且也恢复了正常，特别感谢我们的师傅们。
0: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至8月8号，安康汉阴县累计转移安置群众2878人，其中集中安置1254人。在城关镇草桥村安置点，现场医护人员为留守老人测量血压，开展健康体检，坐诊答疑，普及汛期防灾避险健康防护知识。同时，安置点还组织开展公益观影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2: 我们煮了非常可口的饭菜，照顾的特别周到哦。晚上呢，还给我们放电影，非常感谢他们。
0: 这两天在安康浔阳市红军镇中湾村，清淤工作已全面完成，供水、供电、通讯和主干道交通全部恢复正常，家家户户门前收拾得干净利落，院坝里晾晒着从淤泥中抢收出来的稻谷和玉米，生活物资配送到位。
3: 到我屋里来，把屋里把你淤泥水清理干净，现在你这吃的了，现在政府是慢慢的给我们都在解决着，在米面粮油都给我们送上了，蔬菜都给我们送上了，样样都现在都恢复了，差不多了。
0: 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灾后防疫和人居环境整治同步展开，防疫人员对房前屋后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并向群众免费发放近1000份健康包。针对电力设备设施受损情况，国网商洛供电公司积极查勘电力设施受损及群众用电情况，调配精干力量和物资保障，确保第一时间恢复供电。
4: 我们公司组织50余人分批进行现场勘查、物资配备、人员调拨情况，再进行一个抢修，全力以赴恢复供电。
0: 截至8月8号，商洛辖区内34条10000伏线路、85000多户已恢复供电，其余线路及水毁线路设备正在积极紧张抢修中。
5: 经省委同意，近日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给汉中、商洛、安康等7个市划拨专项资金205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有关规定，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给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做到专款专用。
6: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针对今年极端致灾性暴雨洪水多发频发情况，特别是7月31号以来，关中和陕南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为贯彻落实国家以及省委省政府水旱灾害防御工作部署，省水利厅会同省财政厅迅速响应，指导地方精准查灾核灾，紧急下达1.2亿元省级水利救灾资金，专项用于渭南、汉中、安康、商洛等地水库堤防、水文测报等防洪设施的水毁抢修和应急修复，全力支持各地开展防汛救灾工作。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受台风白海豚东移北上和中高纬西风槽东移共同影响，全省无明显大范围高温天气，大部地区多分散性降水，山区局地对流强度大，降雨主要集中在陕北中南部、关中中东部以及秦巴山区，最大小时降雨量或超过30毫米。
7: 局地的话会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这种对流天气，因为关中中东部如果出现这个别点上的这种比较强的风暴天气的话，对秋粮和经济林果区还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做好防风防雹的一些准备。在这种临坡、临水、临崖的地方，那么易发这种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所以提前要关注强对流的一些信息。
6: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7月28号8时至8月9号8时，全省境内共有93条河流140站出现洪峰324次，

有33条河流44站出现超警洪水55次，其中有29条河流38站出现超警戒洪峰49次，6站出现超保证洪峰6次。

0: 为指导帮扶，督导强降雨地区及时组织山洪灾害危险区、江河洪水威胁区12.1万户、28万人次提前转移避险。
1: 综合预测，未来一周，黄河、渭河下游、汉江、丹江可能出现一般性涨水，其余江河水势基本平稳。我们将重点防范陕北地区、秦巴山区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及中小河流洪水，密切关注短林预报、实时雨情汛情及后期的天气变化，全力做好防范应对。
2: 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提出强化西安、榆林两大增长极对全省发展带动作用，提升其他城市支撑作用，更好实现关中、陕北、陕南三大板块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协同升级。关中地区发挥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引领辐射作用，一体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和西安都市圈、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推动产业向特色分工加区域一体化综合布局升级，整体提升科技综合实力和创新创造活力。
3: 大家看我身边的这台无人机，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所接触到的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专门为中国民航局 CAAC 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培训所用的教培机，目前已经服务了全国3000多家教育培训考试机构，仅在2025年呢，就已经卖出了10000多台，而我现在所处的实验室就正在为它开发更多的应用场景。
0: 走进位于西咸新区的中天宇辰西安研发中心，依托西北工业大学在光学探测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优势，这支由30多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在为无人机开发更多综合应用场景。
4: 目前咱们研发基地主要就做的是无人机底下的特种的光电吊舱，比如说在农业，它的这个抽穗过程中，通过我们光电的这种特殊化的吊舱，结合着现在 AI 的一些算法，就可以去实时的监测这个麦芽的发芽率。
0: 研发中心设在西安，生产基地却位于商洛市丹凤县。企业负责人介绍，农林植保、矿产勘探、遥感测绘等无人机综合应用场景市场广阔，但需要量身定制前沿光电器件、智能算法等，这就离不开高效的科研资源。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企业联合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高校实验室里的光学探测、 AI 视觉、遥感数据处理等基础研究成果直接对接到企业的产品研发线上。
5: 商洛的空运优势和西安的这个科研优势，那么这两个优势刚好与我们这个产业来说，那其实都是相得益彰，也都是密不可分的。依托我们轻量化长续航的飞行平台，然后去聚焦目标识别和这个低空遥感，向更高精度、更细的这个更细分的这个领域里边去做相关的场景业务。
0: 以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为引领，我省以西安研发制造、周边转化配套为重点，形成都市圈中心至外围梯次分布、链式配套、紧密协作的产业格局。在位于西安经开区的龙腾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协作为企业创造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3: 我身后就是龙腾半导体8英寸晶圆生产产线，企业新进研发并已经投入应用的 G3 工艺平台呢，正在这里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相关产品，而这项技术呢，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0: 作为省内唯一拥有8英寸功率半导体量产线并实现满产的 IDM 企业，龙腾半导体扎根西安，开展芯片设计工艺研发，积极联动省内上下游企业，搭建产业生态圈。企业生产的功率半导体器件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可或缺的核心部件。
6: 我们企业的发展和陕西的区域协同发展密不可分，与华谦等省内多家主流代工厂保持深度的合作。上游配套方面，宝鸡工业气体企业为龙腾产线提供关键的制程气体保障。下游终端方面，在省工信厅的牵线下，我们正积极推动与省内汽车、输配电、光伏等龙头企业的产品进行验证和导入，深化链融合，助推区域产业生态协同发展。

0: 安阳滨州市高端能源化工区作为西安凯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凯泰新材依托母公司长期在催化领域的技术积累，攻坚解决了高端氢化丁烃橡胶领域卡脖子难题，打破以往同类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
1: 作为落地园区的新材料标杆企业，凯利新材滨州产业园项目聚焦氢化丁烃橡胶等高端新材料研发生产，依托西安科研创新资源与滨州产业承载空间的优势互补，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工业化实体产品。
2: 我们企业的核心研发团队就扎根在西安，负责技术攻关、新品研发，实现西安研发滨州转化，激活了滨州本地的产业产能。依托这种区域协同模式，今年上半年我们生产线稳定运行，订单持续增长，国产新材料实现批量供货。
3: 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禀赋，陕西持续推动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全力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迈进。眼下陕北能源基地大型煤机新材料重大项目提速建设，新型储能项目相继落地投运，冶炼补炼绿色提质双向发力，推动全省能源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4: 在余神工业区清水工业园，陕煤集团榆林化学二期一阶段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并行阶段，多个核心装置土建封顶、气化、空分、能源导等关键设备陆续到场吊装。
5: 这里是陕煤集团榆林化学二期一阶段项目合成器净化装置现场，我身后的变换器吸收塔直径5.4米，塔高105米，重量1700吨，是整个项目单体最大最重的设备，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变换器吸收塔。目前它下段已安装完毕，接下来上段将在空中完成组队焊接，全部实现国内设计、国内制造，建成后将成为国产化低温甲醇标志性设备。
6: 它建成以后将会把工艺器然后进行脱硫脱碳，然后得到合格的净化器，然后送到甲醇合成装置生产甲醇。经过我们这个塔脱掉的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然后会在后续工序中然后进行回收处理，来降低对大气的污染。
4: 榆林化学二期一阶段工程于2024年9月26号全面开工，集成煤热解、煤焦油加氢、粉焦气化等前沿技术，创新探索煤机烯烃和煤机芳烃耦合发展新模式，生产高附加值材料、电池电解液溶剂、可降解材料及特种油品等四大类36种产品，大幅提升煤炭资源综合利用效能。
7: 正在建设一阶段工程投资620亿元，总体进度完成58.8%，累计完成投资272亿元，总体进度提前约60天。项目计划2027年底建成投产，届时将生产各类化工新材料267万吨，每年销售收入188亿元，年均利润42亿元。
4: 在做强煤机精细化工产业链的同时，陕煤集团持续布局新型储能赛道，推动传统高耗能工业向绿色低碳方向迭代升级。在陕煤集团福谷能源新源节能公司，今年7月，全省最大用户侧电化学储能项目——一座50兆瓦、100兆瓦时用户侧储能电站成功并网投运，依托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低价时充电、高价时放电，大大降低企业用电成本，为高耗能工业装上电力调节器。
8: 储能系统电芯采用陕煤研究院自主研发的314安时方形铝壳电芯，搭载从控、主控、总控三级架构的 BMS 电池管理系统，通过整体标准化、模块化集成 ，EMS 能量管理系统实时接收调度指令，完成充放电调峰，真正实现了电池生产与新型储能的深度融合。
4: 作为陕煤集团首座大型工业用户侧储能电站，项目填补我省大型工业场景储能规模化应用空白，打破了传统工业企业随用随取被动用电模式，实现经济效益、安全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多维共赢。
9: 项目打通了新能源发电加储能调峰加工业生产全链条应用，真正构建起风光火储、源网荷储两个一体化产业格局，实现了降本、减碳、

0: 稳网保供一体增效。项目的落地有力推动了传统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更为陕北能源基地提级跃升注入了新动能。
1: 今年以来，安康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政务服务，大力培育生活服务、宠物诊疗、特色民宿等新兴业态，不断丰富城乡消费场景，补齐消费供给短板，全方位激活县域经济活力。
2: 最近，安康市紫阳县首家专业宠物诊所正式开门营业，填补了当地宠物诊疗行业的业态空白，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专业的宠物医疗服务。殊不知，这家门店在创业初期曾因行业无成熟办理流程、医疗废物处置无对接渠道等问题陷入困境。
3: 当时很头疼，因为之前也没有这种先河，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跟谁去对接。
2: 面对新业态发展需求，紫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采取包容审慎监管、靠前主动服务、帮办专员全程跟进、梳理营业执照、动物诊疗许可证等全套审批手续，主动上门收集材料。
4: 我们联系了卫健部门、防疫部门，在市上还了解了这些政策以后，我们也是给他梳理了一个办理的一个计划，包括一些材料，顺利的也是把这个手续给完善了。
2: 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推动当地服务业新业态扩容提质，除宠物诊疗行业外，特色民宿、口腔医疗等新业态相继落地，构建起多元化高品质的消费新场景。针对特色民宿等手续繁杂、涉及部门多的经营项目，当地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文旅等多部门建立高效办成一件事联席会商机制，审前联合定制指南，审中一次性联合踏勘，审后信息双向推送，让创业者少跑路不绕弯。
5: 像我们的餐饮许可、安全卫生许可、营业执照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去连续去跑的。
6: 我们把每个证照办快一天，经营主体就早一天营业，群众就多一份便利。
2: 安康市汉滨区依托商会桥梁纽带作用，精准对接企业与群众发展需求，助力乡村产业文旅业态提质升级。在营湖镇郭家河村，村民康明群夫妇正忙着打理自家民宿。回乡创业的儿媳郭仲平把营湖美景拍成短视频在网上推广，民宿订单实现翻倍增长。
7: 通过朋友圈视频号线上引流，开拓河边天然露营地，吸纳库区百余移民户增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露营配套，联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文旅。
2: 在商会的供需对接和资源整合下，当地零散民宿摆脱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与周边石榴园、风干鱼特色农产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在营湖镇中心村，传统蚕桑产业也借力商会平台沿链补链，从种桑养蚕转向精深加工。
8: 今年又新建了60多亩果桑园，下一步就分别通过延伸产业链，通过桑叶茬以及桑果干、桑果酒系的产品加工，加产业附加值。
2: 产业提质、链条延伸，有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今年以来，营湖镇新建果桑园60多亩，带动31户群众就业创业，实现户均增收超6000元。
9: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西安大雁塔、大唐不夜城等热门景区客流持续攀升。西安交警启动暑期勤务模式，联合城管、运政等部门，定点值守与动态巡逻相结合，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
10: 驾照有没有？
11: 驾照。有汽车驾照。

0: 指挥者还要化身劝导员、引导员，在斑马线两侧有序引导行人通行，耐心解答游客疑问。铁骑警力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的优势，对景区周边轻微事故快速处置，及时疏导，最大限度减少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1: 师傅，我跟你们说，人员都没有受伤情况下，我先给你们拍照，咱把车辆挪边，靠到边上，我给你们处理。
0: 针对大雁塔大唐不夜城景区暑期大客流特点，西安交警区将航天大队严格落实三巡一进的工作机制，通过铁骑巡查、警车巡逻、视频巡查和深入社区企业走访，构建起闭环高效的快速反应、现场处置、服务群众工作体系，全力守护景区周边道路平安畅通。
2: 紧盯夜间客流散场的重点时段，重拳出击，查处非法营运的两三轮，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做好违停的劝离、交通疏导，同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我们将会持续优化管控举措，全力守护广大游客的出行平安和道路通畅。
3: 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肯尼亚当地时间8月6号下午，参加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全媒体采访团的陕西智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刚刚抵达内罗毕，就前往联合国非洲总部，在学习实践中拓宽国际视野。
4: 向校园队员向国旗敬礼。

0: 在位于联合国非洲总部的核心园区的国旗长廊，整齐排布着联合国195个成员国的国旗。孩子们沿着国旗长廊边走边听，了解联合国发展历程。
1: 在国旗长廊下找到了中国国旗，并在国旗下敬了社员队员礼，让我对爱国这两个字有了深刻的理解。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用行动报效祖国。
0: 在智利政府1988年向联合国内罗毕环境署捐赠的名为 Index Finger 食指的雕塑作品前，独特的雕塑造型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了解到这座雕像的寓意之后，来自黄土高原的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有了全新认识。
2: 如果我们不保护环境，或者我们坏环境的话，那我们的地球会没有肉了。那如果没有肉，就会生昆虫啊。所以他们说，我提醒大家，我提醒所有的成员，我警告所有的成员，你们要更多保护环境。
3: 在联合国非洲总部听了食指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人要爱护环境，只有人人爱护环境，才有这美好的家园。
0: 联合国非洲总部坐落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是非洲全球南方唯一联合国总部级机构，也是联合国四大总部之一。园区内设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人居署两大全球总部。这次特殊的探访让这群来自陕西的少年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续写中非青少年民间友好的全新故事。抵达肯尼亚内罗毕的三天时间里，陕西志丹青少年 U11 足球队还先后和当地两支本土青少年球队开展友谊交流赛。两国少年以足球为纽带，在奔跑中读懂不一样的足球文化，书写中非民间青少年友好交流的鲜活篇章。
4: 经过六天的激烈角逐，省十八运会大学生组男子排球比赛8月8号在渭南白水完赛。西北工业大学代表队两支队伍均以3-0战胜对手，强势包揽甲乙组双冠军。
0: 今天下午，省十八运会青少年组射箭比赛完成全部赛事后，在渭南市化州区落幕。本次赛事包含个人轮赛、个人淘汰赛、混合团体、团体多个竞赛项目，覆盖反曲弓、复合弓两类弓种。来自全省各地的八支代表队214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挽弓逐梦，靶场争锋，共计决出18枚金牌、18枚银牌、18枚铜牌。
5: 夏末的热浪尚未完全退去，初秋的气息已悄然显露三秦大地。陕南的梯田浸润着澄澈水光，陕北的花田铺陈出金黄色块。

0: 恐龙大桥。今天会去哪里呢？真的好好奇哦。
1: 我也是，乐迪，我已经准备好乘风飞翔了。

0: 早上好，今天你们要去的地方是丹麦的哥本哈根，这是一座具有童话色彩的城市，那里有美丽的运河和各种桥梁。
1: 乐迪，住在那里的诺娃想给自己的表弟做一个生日礼物，但他制作出来的机器恐龙实在是太大了，根本就没办法包装。哇哦，小风，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放心，我可以帮上他的忙，我为机器恐龙专门定制了包装盒。
0: 乐迪，准备出发。太阳能电源启动。哇哦，进入超光速传送跑道，充电完毕，电能启动，升空发射，向丹麦哥本哈根出发喽。
3: 就是我最大的箱子了，但是好像只能装进你的脚啊。啊，难道你要试试吗？好吧，脚也装不下。我要怎么样才能把它送给汤米表弟呢？希望超级飞侠能早点来。
1: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送的，
4: 我是小易，让我来告诉你风的力量。
3: 嘿，超级飞侠们！
1: 嘿，诺娃，我们来帮你打包机器恐龙礼物喽！给，
3: 谢谢，我正头疼呢。哇，这是我见过最大的礼物盒了！哇哦哇哦，谢谢超级飞侠，这一定可以放得下我的机器恐龙的。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又来了，它实在太大了，我们拿不动啊。
4: 别担心，诺娃，这里有两个派送包裹的专家呢。
3: 呀呼，汤米弟弟一定会很开心的。
5: 表哥怎么还没

0: 比弟弟，生日快乐！
1: 哇，表哥，你说要给我准备生日礼物，就是这个吗？
0: 是的，
1: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礼物盒了。
0: 我来帮你打开好吗？
1: 嗯，好啊，谢谢你，小姨。哇，好耶好耶！
0: 礼物来喽！只喜欢万龙，我还喜欢所有的恐龙，因为他们都很酷。
1: 嗯，是啊，我就叫他布里奥吧。哦，
0: 很好听的名字。
1: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布里奥？我就知道，我等不及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了。阿姨，您不用紧张，虽然布里奥很大，但它非常温顺哦。
2: 这是我见过最不可思议的宠物了。
3: 我们的球拿不下来哦。
0: 哇，是恐龙耶！
1: 我们来把球取下来吧，布里奥，看你的喽。
0: 真是一只怪恐龙。
3: 谢谢你，大恐龙。
1: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呢？我的朋友们应该在公园里，走吧。
3: 诺娃、汤米，路上人很多，我们一定要小心哦。
4: 好的。
1: 停下。
0: 嘿，快看那儿，布里奥，红灯要停下，绿灯才能走。现在可以走了。
1: 哇，
0: 等等我们，布里奥！
5: 哇，是恐龙哎，第一次见到恐龙哎！
3: 恐龙出行，大家注意安全哦！
0: 哎呀，我来处理，搞定。不好意思喽。
6: 怎么过去啊？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去前面看看。
7: 合拢装置怎么卡住了？
0: 不好，桥好像出故障了。
8: 大家都等着过桥呢，公园也在河的另一边，

0: 快看呐，恐龙大桥完成了！
1: 太棒了，是恐龙大桥，太厉害了！
2: 大家快来啊，请大家上布里奥恐龙大桥吧。
3: 这应该是第一座机器恐龙大桥吧。来来，大家往前走吧，我会保护大家的。

0: 你了。
1: 哦，小心前面。
0: 我停不下来了。
2: 欢迎大家和他做朋友。
3: 小易，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利亚拥有非常美丽的海滩，有些沙滩还是金灿灿的。
1: 一个名叫艾莎的女孩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应该是与她堆的大沙堡有关，所以我准备了一套很好用的工具，希望这套工具能及时的帮助到她。
2: 在金色的沙滩上堆沙堡，这听着像是金小子会做的事。
3: 乐迪准备出发。

有工具，真的很难堆出沙堡啊！不知道超级飞侠什么时候能到。

0: 每时每刻准时送的。
1: 我是倒立，力大无比的倒立。
2: 你们好，我叫艾莎，这是我的妈妈。
3: 梅尔哈巴，超级飞侠，你们好。
0: 梅尔哈巴，艾莎和妈妈，这是专门为你定制的包裹，艾莎。
2: 哇，谢谢超级飞侠。
3: 真是帮上我们大忙了。
2: 我要建造一座巨大的城堡，就好像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一样。
1: 你的想法太棒了，我也很喜欢托普卡帕宫，它有崇敬之门、吉兆之门，还有一座巨大的正义之塔。
0: 哇，请问我们可以加入吗？
2: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要在外面筑起一堵坚固的墙，然后在中间建造宫殿就可以了。
0: 就这么办。
1: 我喜欢做这个。
2: 小心。
0: 金小子和金小薇，你们玩球要小心一点呢，差点撞到我们的沙堡了。
4: 还是打球更好玩。
5: 你不想有一个金色城堡吗？
4: 那好吧，我们可以建一座比他们的城堡更大更帅气的。
1: 这么有信心，那我们就来比比谁堆的沙堡更帅气吧。
4: 很好，我们接受你们的挑战，但赢的一定是我们。
2: 建好围墙还缺很多沙子呢。
1: 这个就交给我解决。大力的万能工具箱，超级铲斗启动。哇，看我的吧。收集沙子，行动。
0: 哇，好酷。
2: 接下来我用模具做好塔顶。吉兆之门也做好了。哇，我觉得我的可爱之门更好。
4: 是时候放上我金小子的旗帜了，黄金电能机械臂发射。我们完成了，这么漂亮的城堡我们赢定了。哇，
0: 好吧，
1: 太好了，托普卡帕宫完工了。
4: 糟糕，他们的比我们更大。
5: 别担心，金小子，我们的沙堡可以更大。粉色奇迹变大魔法。
6: 纪小薇，我来接住你。
5: 不好，我的魔杖。
4: 我帮你拿回来。黄金电能机械臂发射。别想逃，乖乖还给我，小鸟。
5: 加油吧，表哥，加油。
4: 小乐迪，挪一下脚，你踩到魔杖了。

0: 要先小心把沙堡缠起来。超级吊爪启动。
1: 小乐迪什么都听不清啊，
2: 看我出手吧。嘿，
1: 金小子的黄金电能救援。
0: 快停下，金小子，我要摔倒了。
3: 我会守卫这座城堡。
0: 沙墙建造，行动！
4: 糟糕，快看呀，妈妈，沙墙好像不够高啊！
5: 好，那让巨人守卫出场吧。巨人乐迪，电能加速！巨浪拦截，行动！
4: 这是成功了吗？
6: 成功了。
4: 哇哇，
6: 太棒了！
0: 电能超级飞翔，拯救沙堡任务成功。
4: 太好了，我找到我的魔杖了，现在就让你恢复正常大小，乐迪。粉色奇迹变小魔法。
5: 习惯的话，当巨人乐迪也不错嘛。
4: 糟糕，我们的黄金城堡被海浪给冲垮了。
1: 那别哭了，金小薇，我们可以做一个新的。
4: 请问你们要不要来我们的沙堡这里一起玩呢？真的吗？我要我要，太好了。你们守住了沙堡，谢谢超级飞侠。
0: 不用客气，艾莎。
5: 看来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再见。

0: 夫人，你醒了。夫人，来来来，快，枕头拿下来。夫人，您慢点。
1: 让下人们都下去。
0: 下去吧，先下去吧。

0: 你给我灌下去的那碗药。 亲手给你熬的药，怎么会有毒呢？你不在的时候，让别人给换了。有这样的事情，我去查。
1: 站住！干嘛去？不要声张。
0: 可是夫人，谁想害您呢？
1: 是谁都不重要。
2: 我的三个儿子都随老爷负了黄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小姐，你忘了吗？当年您嫁进龙家的时候，您在老爷面前是立过誓言的，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会为龙家的基业着想。只要您好好的活着，您就能撑起这个家。
1: 是力不从心了，龙万石从嫁进来的那天起就没安好心。我真没想到我会输在这个女人的手里，还会输得这么的惨。
2: 夫人，那个姓万的，她再怎么猖狂，她也只是您的儿媳妇儿。
1: 有长幼尊卑在，这个家他做不了主。如果您觉着他有可能霸占龙家的家产，那您现在就给我下令，我动用家法打死他。
0: 不行，私设公堂是犯法的，他还有他哥哥程耀，我们收拾不了他。现在只有一个法子。
1: 召集宗亲长辈，开祠堂。对，赶快把佘小四找来。我要开祠堂宣布，我家老爷在外边还有一个儿子。
2: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小姐！有什么不行？哎呀，小姐！
1: 丢死人了！真是丢死人了！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脸皮？我看你是糊涂。赶紧，趁我还有力气，召集龙家的宗亲长辈。我绝不能输在这个姓万的女人的手里。
3: 夫人，夫人，来人，来人！找郎中，找郎中！我是竖着耳朵呢，但是有些话还是没听全乎，就听出夫人说她要对付您，说绝不让龙家落到您的手里，还说要开祠堂，也不知道要干啥，然后一着急。
4: 他就又晕过去了。哼，吕婆子，哎，难得你对我忠心，将来不会亏待你的。下去吧。是是。哼，这个时候，孝兴的安危重要，百姓的安危就更重要了。万一土匪趁乱进城呢？
3: 赶紧回去吧，我没工夫管你们龙家的事儿。你不管，你可想好了？龙延宗死了，老太婆胸口疼的毛病又犯了，龙家的家业就差一步了。这个时候，你要是不帮我呢，我就把儿子还给你。 等我成了龙家的当家人，我再重新领养一个，龙家偌大的家业，金山银海，房产。

0: 哥，那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说什么瓜呢？简直不可理，不可理！我是你亲哥，我能不帮你吗？这还差不多。哥，龙家那些老东西可不好对付了，你必须去给我抻抻腰。
1: 行行行，不过你得快着点。我已经向上方通禀了龙岩宗阵亡的消息，让他们派人来接管小星。 新县长一到任，我立刻就走。这是非之地，我绝不能久留。
0: 放心吧，快着呢，就在今天。

0: 老祖宗，再有一个时辰，咱们就进城了。剩下这段路啊太平，您尽管放心。我呢，先走两步，到前边打探消息，行吗？
1: 去吧，
0: 把马牵过来。
1: 孝心了，有龙喜儿在您身边照顾您，我也就放心了。让他们把轿子停下来，我下去吧。你
2: 要走啊？不是，你往哪儿走啊你？奶奶，我不都是跟您禀报过了吗？我跟我婆婆闹翻了，我还拿枪指着她来着。再说都分家了，我不能回龙家。哎呦，那不是误会吗？
1: 你救了我了，
2: 之前的事全部算数，啊！那也不行，奶奶，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就一心想着要寻死，到那边去和剧宗团聚，闹得可不像话了。现在没死成，哪有脸面回去啊？再说我还得去找我的孩子们呢。嗯，这还说得过去，当娘的。
3: 惦记自个儿的孩子天经地义，可是你一个人怎么找啊？先跟我回家，到了家里，我派人帮你找孩子。我一80岁的人，身边一个提己的人都没有，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应付？哎，送佛送到西天，好歹的，你得给我送进龙家的门是吧？
4: 是吧？哎，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你婆婆刚刚病倒，这时候你要当家，说不过去。就算我帮你说话，可姓龙的那帮老头子们能答应吗？您的儿子孙子里边没有一个争气，就老二吧，还念过几年书。
5: 您就一直想着给他在政府谋个差事吗？是啊，
6: 我亲哥哥呢，现在就在孝兴。您
5: 二儿子的事儿，就他一句话。您要是帮了我呢，我就能做到我哥哥的主。
6: 哎呦，有这样的机会，那我就先替犬子。